看世间的万物都很美好。养一只月亮就说了，说高中老师发来贺电，今天最后一天上班，假期快乐。哎呀，高中老师也真是不容易，辛苦了辛苦了。那月亮老师，你想听什么样的歌曲？今天咱们在周末的时候把点歌的平台也开放给各位了啊，接下来你点一首歌，我在电波里放给你听，好不好？月亮老师，发来你想听的歌曲啊。好，也有些朋友呢，在假期的时候可能打算把自己的房子做一做翻新呢、啊、或者是看一看这个水路电路是不是要重新改一改啊，毕竟老房子里面的设施它跟不上现代的这种智能生活了。那您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就是咱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其他的增项，没有这些套路。记得发家装节添加记者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也会全程跟进。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听天下周末版陪伴各位继续在路上，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谢涵。郑钦说今天是离谢涵最近的一天，怎么说呢？他说刚才去广播大厦那儿送孩子参加那个可乐的活动嘛，啊，我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说的，就去那个工厂是吧？他说我还想着会不会碰到谢涵呢，后来我一想不对，碰不到，毕竟他在上节目。你想的对，你打开收音机就能听到我，我没有办法分身再去看看小朋友们参加活动的情景啊。但我真的很好奇，所以这个活动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啊，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好，再来看一看啊，还有风发现一个情况，说连霍高速这一段发现这个树啊感觉颜色不太对劲儿，说是怎么回事，我们把这个情况记录一下啊，也反馈了解了解。还有贾吉东说今天我的任务主打就是陪闺女做好后勤工作，闺女都规划好了，上午睡到自然醒，下午呢去支持一下星爷。哦，他的那个电影已经上了是吗？就是叫女足，是讲女足的一个电影是不是已经上了吗？因为我最近在关注的是什么，我关注的是那个动画，就讲三国的那个动画，我想带着孩子一块儿去看一看，就是了解了解这种历史，同时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在的这种动画技术啊。然后他说晚上再看个演唱会，哇，多么完美的一天。就是有一点注意天气啊，注意天气，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你看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的6:26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2点到17点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乡镇及街道最高气温呢会升到37度以上啊，也要小心防范，就是做好这种防暑降温的准备。也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应该说这几天都是那种被高温给裹挟的感觉，像前两天呢几乎全天的温度啊也都是在30度往上的，空气的相对湿度也又比较高，所以上蒸下煮早晚两头都没那么凉快了。今天呢咱们省的高温也会达到一个鼎盛的状态，预计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7到39度，局部地区40度，同时呢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不时的串场，大家也要注意注意。到了12号，就是明天到后天咱们河南的风雨上线了，高温会明显的收敛，但是这并不是全省一起这个温度就降下来了，像西南部的高温呢不降反升，14号的时候西南部的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以上，更要注意防范啊。受到台风巴威和西风带低槽的共同影响呢，预计12号到14号咱们省会有一场明显的风雨天气。再来说一说今天的具体情况，西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那全省的东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省会郑州今天是多云见晴天。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平台上，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来点歌啊，说一说你想听什么样的歌，我们在这个电台当中，在电波当中就会播放给你听啊。前面有一位朋友点了一首《花田错》，已经准备好了，稍后就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啊。你看夏天到了，我们说啊，这个衣服很容易就被汗透了，所以这两天你知道，尤其我们家小朋友给他换衣服，几乎就是一天要换2件 T 恤，因为一上午那个衣服在外面跑不了几趟就全湿透了，下午还要再换一套。你说洗衣服这事儿吧，虽然也不是咱手洗，洗衣机洗，但是它特别费洗衣液。那 UP 商城就很应景的把洗衣液的优惠活动推出来了，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昨天一上线就卖爆了，大家都特别喜欢，应景啊，6效合一，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植物配方成分呢也比较温和，没有那些什么荧光剂啊、漂白剂啊之类的，清洁力在线，一盖能洗一整桶的衣服，味道也是香香的。夏天不是用得快吗？咱们就给大家弄一个这个大容量的，一桶4斤装的，平时可能一桶都得40块钱，那你8桶不得300多？咱们8桶99.9都不行，再送2桶，等于10桶。 99.9元，这一桶10元啊，这太划算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秒杀，库存剩的也不多，像这种就是价格打得非常低的产品就是且买且珍惜，发秒杀全场实付满199元还可以获赠夏日的防晒冰袖或者是999足金手机贴，记得发秒杀就可以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谢涵。看到 W 说了，说天天听一零四一，但总是在开车。今天啊，终于是送了孩子去上课，然后呢停车互动一下，说想给孩子的初中班主任老师一首歌，听我说谢谢你。孩子今年呢就中考了，然后离开了中学，离开了陪伴他3年的老师，非常感谢外国语中学的 Bibo 老师啊，3年的陪伴和关爱。他说是不是可以先安排一下，马上就要离开车了。没问题啊，已经准备好了，听我说谢谢你。所以真的对老师的这份感情啊，就是上学的时候你特别害怕班主任，或者说你特别有时候特别讨厌他，管我管得这么严格什么什么，但是等你回过头来再去看的时候，你才体会到哇，老师那是一颗心都扑在学生身上，他真的很希望看到你比之前更好，比之前就是刚入校的时候得到更多的成长。好啦，听歌之前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咱们在开车路上的时候也得注意注意安全问题啊，任何时刻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买车险是大家都会去做的事情，因为交强险你肯定得买嘛，对吧？但其他的商业险买还是不买，买多还是买少，买这个还是买那个，那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了。买车险有3大坑，第一就是车辆统筹冒充保险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销售告诉你说我给你上个全险吧，好不好，上个全险，其实全险只是一个销售话术，到你真的出了问题的时候，发现当初所谓的全险里面很多你是用不上的，反而是这个也不能赔，那个也不能赔。第三呢就是拖到最后才续保，断了保之后全得自己扛，怎么办呢？直接来我们交通广播办车险吧，就坚持一件事儿，让大家买的明白，花的值当。咱们的坐席团队是只服务交通广播的各位车友的，就是不接受社会其他咨询的，凭的也是多年服务河南车友的这种专业经验。你的车什么情况，平时停地库啊还是停路边啊，跑高速多不多，一条一条帮你理清楚到底哪些车险是你需要的。记得发车险两个字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现在办车险，办完之后点了链接啊，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的坐席给您打电话，万一要到用得上的时候，你就会反过头来说，哎呀真的很感谢当时的自己啊，听了交通广播的去办了这样一份车险，有了一个保障。好了，来吧，听这首 W 点播的听我说谢谢你。

感谢，心中满满的感谢送给老师，其实呢也送给各位家长，就是终有一天孩子会理解我们的用心良苦啊，会知道当年那些教育那些管束也是为了让他们成长为更好的人。暑假到了，很多家长都倍感压力，你说这小朋友回家了是吧，得拿更多时间陪伴，这个时候呢就感慨说，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到了，身上的担子也很重。其实越是这个时候啊，也提醒大伙儿，咱对自己也要好一点，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的守候家人嘛。新一季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呢，7月15号就要截止投保了，还没有买的朋友抓紧点时间，现在买上8月份就能生效了。这个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就在于它保障很全面，性价比高，而且呢有多款的组合方案可以选，家庭朋友组合付款最低呢可以享受9折优惠，产品升级之后还新增了 CAR-T 药品目录，更加的实惠全面和省心。这是一份咱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需要投保的朋友您就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送保险两个字啊，发保险这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投保了。什么是对自己好一点，除了有一份靠谱的保障，另外呢 日常生活当中也买点小东小西，叫什么哄哄自己，自己开心了，其他那些哪怕是困难的事情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难熬了。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夏天呢衣服颜色多，你要是一支口红唇膏那颜色肯定不够配啊，怎么办呢？今天的这个爆款商城就给姐妹们带来了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三支迪奥家的人气款，一支修护，一支提气色，一支呢打造水光感的嘟嘟唇。先说第一支吧，迪奥001变色润唇膏，它非常神奇，就是每个人涂出来的颜色不太一样，因为根据嘴唇的温度和 pH 值会发生一些变化，主打就是显白减龄啊，而且呢能够缓解你嘴上出现那种就是起皮啊等等这样的情况。第二支是001透明封唇蜜，也是正装的啊，上嘴是凉丝丝的，是单涂呢就那种清透的水光感，叠在口红外面打造的就是饱满的嘟嘟唇。第三支是迷你038红棕封唇蜜，这是2毫升的，是个小样，红棕色不挑肤色。这三件套专柜可能得700多了，就是大几百块钱，咱们直接带来三支，前100名下单的朋友199，三支199啊，一支才60多，就可以买到迪奥家的人气款口红了。发送大牌两个字直接能下单，发大牌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收到，如果你说我不喜欢，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就7天无理由退换货。三支装呢今天也是加配了粉白定制礼盒，有颜值有品质，送朋友也不错啊。商城会员下单呢再减5块，到手只要194，发送大牌就可以赶紧来下单了。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近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谢涵。此刻呢也打开地图来观看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大部分道路走起来还是比较顺畅，仍然是两个地方值得我们关注啊。一个是中州大道龙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现在已经由之前的浅红色变成深红色了。还有一段呢，就是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方向龙海路到航海路之间，这两个路段有没有朋友刚好在这点通行行的，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也可以通过平台来说一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你说现在的这个家电啊，能有多智能吧？就家里面你想开空调，直接就是手机上滑了滑了就能开了，不用找遥控器，对吧？然后甚至很多电器可能你连手机也不用拿，直接说谁谁谁帮我开一下什么什么，哎，智能家电它就响应了。可是有一些老房子，由于电路啊，包括那些水路的设计原因呢，它没办法适配这些新的家电，怎么办呢？咱们就发省钱两个字，可以把家里面啊重新再走一走水，走一走电，翻新翻新，跟住新房子一个样。发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先领到手的就是2000块的家装补贴。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正在进行，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您就发省钱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哎，说到报名，我看到也有很多家长对咱们那个夏令营活动挺感兴趣的呀，说把小孩送到夏令营去，不就省得他天天暑假没事干，在家看平板玩手机看电视，一个假期下来眼睛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了，对吧？视力就可能会下降，近视的程度加深了。你把他送到夏令营去，一是你收获了一周这种快乐假期，不用管孩子了。第二个呢，主要是也是关键是孩子在这个夏令营会得到成长，他一个人在家里他没意思啊，所以你从他的角度出发，他要不是说能看看电视玩玩游戏，他干什么呢？对吧？到夏令营就不一样了，可以有很多小朋友和他一起生活，感受一下这种集体在一块儿的这种快乐。你平时上学也只是去就是上上课就回家了，上上课就回家了，这个可是同吃同住同锻炼啊，机会难得。咱们有三条线路，分别是陆军线路、海军线路和空军线路，也不是像大家想的纯就是像军训似的啊，不是，还有很多好玩的呢。为啥小孩今年去了明年还想去？因为里面有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登上军舰，去那个海军特色的可以去赶海，还有那种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各种 VR 体验，高空滑索，我一个大人听了都想去，别说小孩了。而且价格也合适，像咱们那个陆军特色项目，交通广播补贴之后呢，现在不到3000块啊，你想想，不到2000块啊，空军海军特色的不到3000块，是不是够划算的？当然这个特价名额也不多啊，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发特种兵赶紧报名。哎呀，这孩子们出去玩一玩，感受一下集体生活，那咱们可就是三个字啊，任逍遥。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来，早上8:39，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4: 你好，谢涵。这会儿的南三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紫金山路附近哈，这个地方呢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有一段通行速度缓慢，队尾呢排到了京广路。京广快速路南向北过了南水北吊桥也是有事故哈，所以说呢后方也有轻微缓行的情况。中州大道南向北正边立交的这个位置哈有施工，所以说后方有深红色的排队缓行的状态，也请各位呢格外多一些耐心来通过。省内高速方面的兰园高速的丰丘段114公里东向西，因为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是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各位呢从左边车道来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顺畅。谢涵，
3: 好的，谢谢丁氏。也要再次提醒一下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啊，不要忘记了直接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添加记者的微信啊，发送家装节，直接呢就会有一个二维码跳出来，您放心添加就好了。这是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就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参加报名了。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一路听天下，心情要放假。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看到平台上有位朋友啊，磊说今天是 CC 的19岁生日，生日快乐，说农历阳历恰巧重合在一天了，想给他点一首歌叫追梦赤子心。大学生活肯定会很累，你不用硬撑啊。5年的大学生活，这应该是学医是吧？他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题，爸爸妈妈永远在背后陪着你，做你最坚强的后盾，100%支持你。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会100%支持你的话，那恐怕就是你的爸妈了。哎，看完之后觉得很感慨啊，就是一个孩子的成长，这里面要注入多少家长的心血，从小关心吃，关心住，关心学习，关心成长，哦，太难了，太难了，所以也真的向天下所有的父母致敬啊。好，我们准备一下，待会儿就送这一首《追梦赤子心》给 CC， 也祝 CC 生日快乐。刚刚我们说就作为家长操心，你说夏天到了，孩子那个衣服是不是半天就得换一身，要因为身上一出汗整个那个衣服就湿透了，塌在身上很难受。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就正是应景，夏天洗衣液消耗量大，也可以来家里面囤一单啊。首先是六效合一，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植物配方成分呢也比较温和，没有那些荧光剂啊漂白剂啊之类的。这个价格啊，平时一桶4斤的，就是大桶装的啊，4斤的售价可能得40块钱，那么你8桶那4×8=32，不就得300多块钱吗？今天的 UP 商城带来的价格8大桶99.9元，这30多斤了，说这不行再送，相当于今天99.9元到手10大桶40斤洗衣液。朋友们，40斤呢，一桶还不到10块钱，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下单啊，发秒杀，这个库存可真不多，朋友们，就这种就平时少不了的东西能囤就囤一点啊，发秒杀两个字，全场10付199呢，最近 UP 商城还有活动，可以获赠夏日的防晒冰袖或者是999足金手机贴，记得是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好了，我们的歌曲也准备好了，这样一首《追梦赤子心》一起来欣赏。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提醒您，夏季高温下需分层做好防护，低龄儿童重点防范溺水、手足口病，勤洗手，少去密闭游乐场所，中老年心脑血管人群避开清晨高温时段运动，坚持规律服药，户外工作者每半小时补水一次，常备藿香正气水预防中暑，全家统一做好饮食卫生，生熟厨具分开，定期清理居家积水防蚊虫，分年龄段针对性防护，守护全家人夏季身体健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就是8:54了。今天早间的节目到这里呢，又差不多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在出行路上您遇到的任何状况，都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您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仍然是两段路值得我们格外注意。一段是中州大道龙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中州大道龙海高架南向北方向，还有一段呢是龙海高架到这个航海路之间的南向北方向，在京广路上也有一段红色，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方向，龙海路到航海路之间。除此之外呢，目前市区的大部分道路走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哦，还看到一段在南三环的西向东方向，南三环西向东过了京广快速路就发现前方有一点走不动了。这个头在哪儿呢？头在紫荆山路附近西向东方向，这段还不短呢，所以也提示一下各位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今天的天气也比较热，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啊、老人啊，或者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尽量避免中午的11点到下午4点之间的户外活动啊，咱们待在室内吹吹空调、吹吹风扇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如果有外出打算的、要走长途的、跑高速的朋友，更得提前对爱车做一番检测啊，尤其是轮胎的部分，以免在半路出现问题，影响了咱们的驾驶体验，或者是耽误了咱们的时间。好了，8:55，今天早间的一路听天下就到这里了，要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和守候。稍后呢，也请你继续锁定 FM 1041，让我们继续陪在你身边。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3: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丁师。
6: 你好，刘强。这会儿呢，中州大道正便立交南向北的方向这个位置有施工啊，所以说呢，后方有一长段处于深红色的拥堵当中，队尾呢已经是过了龙海路。另外呢，南三环的西向东在紫荆山路附近也是因为有事故，有一小段通行速度缓慢。京广快速路永安街南向北的施工还是影响着通行，队尾到了航海路。省内的高速呢，目前没有因为天气或者事故管制的路段，各位呢可以放心行驶。
5: 好了，感谢丁师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也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团队啊，因为咱们的车险团队啊都是跟大家真人来坐席服务的啊，因为咱们交通广播啊跟车直接打交道，跟咱们的车主打交道，希望呢就是用专业的服务来帮助您啊，帮助您陪伴您啊，在整个路上啊都能够安安全全的抵达目的地。所以咱的车险团队啊也是精挑细选的，只服务于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很多时候呢，好多朋友买车险的时候啊会提到全险这个词，但其实它只是一个概念啊，它并不是说真的是把车险买全了，因为车险的附加险还有很多，除了主险之外，那这些附加险买全的车主有很少。所以保险其实全险不等于全赔，你听他说保险，其实这里头啊还有很多的门道，到底保险适不适合自己，哪些险种啊需要投，哪些险种不必要，那你也可以跟咱们的坐席直接来交流。车辆到期该买保险了，特别是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咱们专业的坐席跟您来沟通联系啊，真人坐席，一对一的服务。同时呢，这也是只服务于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坐席团队，您可以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联系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咱们的坐席人员啊会直接跟您来沟通。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的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我们来关注丁先生啊，他今年五一假期在高速上跟一群羊发生了碰撞事故，因为损失并不是很大，为了尽快处理事故，民警当时走了简易程序，但是假期结束之后啊，丁先生开始有点发愁了。
3: 5月1号在那个驻马店新阳高速西向东方向116公里处南半幅高速上有一个放羊的，他的羊跑到高速上了，当时他这个羊跳到路中间了嘛，刹车已经刹不住了，撞到他的羊了。这个事故认定书呢也认定了，就是说对方全责嘛，当时对方也就表示就是无力赔偿，警官这一块就是说建议代位。关键问题是卡在哪呢，就是交警这一块说，他说你可以给当事人要这个身份证信息，因为这个保险公司不是要这个身份证信息走代位嘛，当事人前面接电话到后来就不接了，他也不提供。我给咱的交警这边，交警说，他说你要是带着咱的律师及律师函，他说让保险公司带的，他说我们这边，他说立马就提供，他说因为我私人提供给你，他说违反那个身份证法。
2: 违反规定啊，说的是不得向案件无关人员提供相关信息。但是要说呀，这个丁先生是事故当事人，提供对方的正常的信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符合规定的。所以在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负责这起事故的驻马店市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四大队。
4: 所有的程序现场都交代完了，而且专门交代你们双方互留信息，因为牵扯下一步的赔偿，私下的去征求对方的信息那是你们自愿，我们不参与。那你要从我这儿去拿出，你再通过正当的法律渠道。还有一个是对方车主是否把身份证愿意给他，这得牵扯法律问题。保险公司有常年的法律顾问，直接带着律师函，带个函过来，我随时都给他提供。
2: 李警官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啊，他只是说当场啊让双方留了信息。那如果双方没有留，这个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让保险公司带着律师函找交警来提供。如果保险公司来了，拿着律师函，他是完全可以配合来提供身份证信息的。但是要求保险公司去出律师函这事儿啊，也遇到了困难啊。丁先生啊说找过保险公司，但是啊保险公司一直没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丁先生的车呢是比亚迪保险啊，当时呢他的车也是在4S店买的，找的也是4S店的这个销售顾问买的保险，所以先提供了负责这起案件的4S店的蔡经理的联系方式。
5: 这个车还没有定损，没有具体的这个定损人员。我是跟他说了一个正常手续，保险公司走代位最长的话，需要对方一个身份手续，因为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 4S 店要求的，是保险公司要求要的。
2: 作为 4S 店的理赔专员呀，他也是按照这个保险公司的要求来，这个要求丁先生来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但是能不能出这个律师函，可能还需要咨询保险公司，他这个也说不准哈。所以几经辗转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比亚迪保险河南分公司的负责人。
6: 这个三者的身份信息还有户籍信息是我们后续需要启动法律诉讼开展追偿工作的一个法定的材料，如果没有三者的这个户籍信息，到时候法院他不会给

0: 立案，没办法给被追偿方发送这个传票。
1: 目前来说，确实是我们保险公司这边可能是还不够完善，我们确实没有去法律援助，我们这边出具律师函，这个流程确实可能是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后续我们这边也会给公司这边来反馈，去尽快的完善一下这方面的不足。
2: 比亚迪河南公司的左经理说呀，他们是没有办法提供律师函的。哎，这事儿又回到了原点啊，一方面是交警不给信息让保险公司出律师函，一方面呢是这个保险公司啊又没有办法出具律师函，那这事儿不又回去了吗？这到底该怎么解决？难道这一起交通事故就不能正常起诉吗？那其他交通事故都是怎么解决的呢？所以在节目之后啊，我们联系了节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宏达律师事务所的马潇律师。
3: 诉讼来讲，他这个要求被告身份信息必须明确，就包含了姓名、住址、出生年月，还有这个身份证号，这些可能在事故认定书当中不会完全体现。在事故认定过程当中，交警肯定会有事故双方身份信息，这个时候就需要交警按照相关的规定，依据一方当事人的这个请求，可以要求交警部门去提供对方的这些事故材料，用于后期的维权和诉讼，应当提供，因为他是实际上的这个当事人，也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受害人，甚至是直接的这个一方。
2: 我们的这个马潇律师啊，给出了一个词，叫做应当提供。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第65条规定，当事人收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可以查阅、复制、摘录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证据材料。也就是说，丁先生有权要求事故处理部门提供卷宗当中对方信息，用于后期起诉。鉴于目前的情况啊，南方工作室记者直接把这件事呢反映给了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很快丁先生就接到了民警的回复。
4: 交警那边打电话说他是明天给解决，
5: 让我写了申请嘛，协助把这个事给处理掉。
2: 第二天呢，丁先生也去到了驻马店市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四大队，
5: 身份证信息发给保险公司了，没啥问题了，能推进了。这个也谢谢你们的关注，帮了很大的忙，太谢谢，太感谢了。
2: 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员，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如果是后期需要诉讼的话，双方一定要互留身份证信息、驾驶证信息和行驶证信息，这样呢在后期诉讼的时候这些信息才能发挥作用，不然的话呢，如果没有身份证信息的话，有可能没有办法起诉，所以一定要提前哈，要最好是能够互留，如果不能互留的话，可以拿着您本人的身份证件啊，以及车辆证件到交警部门，请交警部门来提供对方的相关资料。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父说的对呀。
7: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不管是金装礼盒，还是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包括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直接下单哈。特别到了夏天，咱开空调的时候，有时候觉得空调不凉，或者说开完空调之后车没劲儿了，如果您是老油车哈，很有可能是积碳导致的，所以您可以试一试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或者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里边是三瓶，所以叫三兄弟，老大 呢是轻积碳的，老二呢是这个提升动力的，那这三 D 啊就是帮咱清理三元的，这整个一套下来让咱的发动机啊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就是恢复那种往日的动力和活力哈。特别是我们前几天有位主持人，他的大概10万公里的一辆这个小型的 SUV 啊，当时他说在家里头开的时间不多啊，偶尔会开，因为这个平时啊上下班的这个里程比较少，所以说呢用这个车的时候啊就发现，哎，最近开的时候觉得它费油啊，油耗特别高，差不多到了10个左右啊，因为是一个紧凑型的 SUV 并不大，觉得不对啊，比之前升高了很多。后来他用了咱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机之后，哎，这个油耗马上就下去了啊，大概现在就是不到9个油啊，8个油左右，所以这个降幅还是很明显的啊。所以咱们在这个开车的时候，这个降幅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就是发动机啊，这个积碳影响到做工了以后呢，它由于积碳的产生，做工不完全，然后呢没有充分发挥它的效率，所以说油耗就增加了嘛。我们总觉得车辆没有力气嘛，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啊，您可以按照咱们的说明书啊，全能用户三用地里面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印刷很精美的一张卡片，这个卡片呢就是个说明书，不是个宣传页哈，不是个广告啊，所以一定要按照咱们的说明书来使用。不用用太多啊，咱的除碳氧护机就是10000公里一瓶，那全能用户三用地您用上这一套啊，基本上问题就能解决了。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刚刚有朋友问怎么联系南方谈交通哈，您可以发热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电话以及一条网址链接，通过链接也可以留言。在这儿也提醒想要装修的朋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保金来全程给您兜底哈，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跟进，10年质保，终身维护。重要的是先给您省钱，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并且点开官方链接，直接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啊。那同时呢，质量也给您一定务必要跟上哈。你比如说，特别是一些看不见的工程，您可以提前去参观一下它的如何施工啊，包括用哪些材料啊，都让您看得见摸得着。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省钱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联系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袁先生您好。
14: 你好，李强老师。
2: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4: 我之前给咱们主持人发过这个当时一个照片，就是我这边有一个闯红灯的记录。
2: 哦，发照片了是吧？我先看一下啊，您接着说您的事儿，什么时间，怎么回事？
14: 时间应该是6月20号的时候，然后当时是我开车去焦作接着我侄女，然后去郑州看车展，中间的行驶的路上呢，然后就是我侄女，我侄女因为她是刚考驾照，然后让她开的这个车，当时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后来过了有个5-6天吧，我收到这个违章短信，后来我看看这个就是闯红灯的这个照片，刚开始我没有太在意，后来无意的时候我又把这个照片仔细看了一下，我发现这个。通过这个红绿灯路口的时候，我其实看不到这个红绿灯的。
2: 什么意思？通过红绿灯路口看不到红绿灯？
14: 就是它这个路口呢，它红绿灯呢是设置在对向车道的红绿灯，就是在我正向行驶的车道呢是没有这个红绿灯的，它的红绿灯是在对向车道设置的，但是在我左侧车道，就是给我同向左侧车道呢有一个。应该有一个是我看的是一个应该10几米长的那种大罐车，它刚好在这个左侧车道左前方行驶的时候，给我形成了大概就是 A 柱效应，就是我 这个大货车呢刚好通过这个斜线视角把这个红绿灯给挡着了。
2: 嗯，袁先生，我大概我看到这个图片了哈，所以我明白您说这意思了。我大概重复一下这个事儿哈，这是6月20号的上午9:04，在

0: 327国道和白徐店村的交叉口由西向东方向，您在行驶过程当中闯红灯了啊，这三张照片呢拍得比较清楚。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同向两条车道啊，基本上因为右边这个车道我不确定是什么情况，所以看不清楚啊。左边是一条直行加左转车道，中间是一条直行车道，右边这条因为我没有看到箭头，所以说不能确定哈。
1: 就是双车道
0: 就双车道。啊，
1: 对，它边道只是一个正常，就是类似于紧急车道那样的
0: 啊。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一个 A 柱效应哈。那我想问的是，如果比如说您在路口转弯的时候，就是恰好有一个人，比如说有人过马路或者骑车从那儿经过，他出现在了您的 A 柱里，一般您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1: 关键是。就是在这一张照片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正前方的我给他保持的车距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在这个行驶的过程中呢，我正前方的车呢是就直接正常通过这个路口，而且我左侧的这个大车呢也是正常通过这个路口，
0: 嗯，
1: 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在他们就是特别是左侧车道这个大车呢，它不仅给我形成 A 柱效应，另外给我带来的结果就是它在正常。通过这个路口，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在他迈过这个路口的时候，您看到我给左侧这个大车呢，离得距离也不远，
0: 嗯，
1: 所以给我形成正常的，就是他们在正常通行，我不能说，然后亮红绿灯也没有看到，
0: 嗯，
1: 然后就随便在这个路口，比如说我认为它是路口，我应该随便你踩个刹车直接急刹或者怎么着，我觉得这个也对于这个正常安全行驶也是不符合的，
0: 嗯。其实哈，说到底还是没有注意观察。我刚才问您，如果在路口 A 柱的阴影当中有行人或者非机动车怎么处理，您没有正面回答我。您强调了在您的左前方有一辆大货车。我们先描述一下这个路口的情况哈。
1: 您可能理解的，我说的是我已经正常观察到了，就是我的前车在正常行驶，我的左侧车道也在正常行驶。
0: 嗯，所以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保持安全车距。然后呢，我们的驾驶员说我已经保持安全车距了，但是什么是安全车距呢？
1: 嗯，我不知道，如果我在正常行驶，我给左侧车道难道说也应该保持到安全的，保持到比如说30米50米以上的车距吗？
0: 所以袁先生，您认为什么是安全车距呢？
1: 关键是我们在这条车道上是，我在我的正常车道是正常行驶的，我的左侧车道呢，它也是在正常行驶的，我不能说我在这条路上正常行驶，我刻意，我一定要盯着左侧车道，我给左侧车道也要保持，必须要到三十或者50米以上的距离，我觉得我给前车保持正常的距离的话，这个还偏正常，但是我的左侧车道给我都是。同向行驶的时候，嗯，就好像你在正常车道行驶的时候，你不能跟你的左侧车道并行，左侧车道有车道，你不能给它正常并行吗？
0: 这样啊，我们回到这个路口，先说说这个路口情况。刚才您说呢，这个路口呢，信号灯在对向车道，这是您从照片上看到的情况。我不知道您后来有没有又在这儿经过。其实您通过地面上的阴影可以明显感觉，就是看到哈。这个路口呢是一个中央悬吊式的信号灯，什么意思？
1: 中央悬吊式的这个信号灯，我当时也自己看这个了，但是它这个悬吊是，你从那个照片里面是看到它这个红绿灯是悬吊，没有过中线的。
0: 什么叫中央悬吊式的信号灯呢？就是这个信号灯杆呢装在旁边的绿化带里，但是这个信号灯呢是伸到了路中间，对吧？
1: 是的，
0: 而且是在，
1: 我也认同这件事情
0: 啊，而且是吊在上方的，对吧？
1: 对，因为它的高度，特别是我左侧，如果只是一个正常的轿车的时候啊，我确实是能看到的这个信号灯的，但是偏偏我左侧是一个大型的货车，
0: 嗯，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发生交通事故，你说因为我左侧是个大型的货车，所以我就可以免责吗？
1: 我不是说我可以免责。
0: 嗯，
1: 而是说，确实是我在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我给咱们这个工作人员也发过另外一个照片，这是我后来我觉得这个是我确定是看不到这个信号灯的原因，是我特地在就是在正常行驶，我看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在我给咱们主持人也发过一个另外一个照片，就是我是

0: 通过一个学校路口的时候，在等待的时候，我左前方的有一个4米2的高栏，就是4米2的箱货。我通过这张照片呢，我对比一下，然后就是在他这个货车的右前方，左前方有一个12米高的这个电力线杆。我发现我只能看到这个电力线杆的一个顶梢。
1: 嗯，
0: 也就是说，
1: 但我问一个问题啊，
0: 这个照片呢，我大概判断一下。 它那个，因为咱们这个红绿灯的这个高度呢，应该设定也不会超过，肯定不会超过10米高。
1: 袁先生，
0: 所以说，当我看到这个就是一个4米2的箱货，我都看不到左前方，就是在这个左前行车的左前方视角的时候，就是都看不到这个线杆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红绿灯我应该是根本看不到。
1: 嗯，袁先生。
0: 我想问一下，车辆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我在拍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视力图的时候，是我在静态的时候拍的。我问您的是，车辆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车辆是动态的。对，所以车辆不是一直在那儿停吧？旁边的大货车也不是一直在那儿停吧？ 不是，它不是一直在那停，但是您可能还没有看到另外一个情况啊，就是，不管我是通过这个路口还是通过路口后，您看到我给我的左侧车道的这个大货车呢，基本上是保持着是同速行驶的，就是类似于这个大货车，它一直在通过了路口，甚至在通过路口前，它一直是始终都大概跟我的左前方的位置比较。
1: 就是一直保持的距离比较接近，嗯，那本身就是没有，它就是相当于一个一直在移动的，然后给我对左前方形成的这个遮挡视角。那本身这种驾驶方式就不安全呀，是不是？
0: 我第一呢，我没有给它并行驾驶，我还是在它右后方，然后来行驶。其实我不知道我在这个行驶过程中，我怎么就是在特别是我没有给它并向车道，同向车道。 行驶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怎么然后不是一种安全驾驶的方式，
1: 因为要给他拉开车距，又回来了，所以我一开始就问您，知不知道什么是安全车距？
0: 安全车距是在安全行驶中过程中呢，与前车保持正常行驶之间，然后就是预碰撞的距离。但是说实话，左侧车我给我。 给我同向车道，我能保持安全距离，就好像，比如说我们在平常行驶的路上，因为你不能说，因为你左侧车道有车的话，你不能给它并行行驶，或者不能在它右后方向行驶吗？
1: 好，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袁先生，您的车辆左右变道的时候，您知不知道哪一侧的盲区最大？
0: 左侧盲区最大，但是我在直行车道。
1: 让我想想啊，左侧盲区最大。在车辆左右变道的时候，最大的盲区是在您车辆的右后方。也就是说，当一辆车几乎跟您车尾齐平的时候，大概是这个范围之内，您从后视镜里也看不到它，您从往右观察也看不到它。所以，行驶的过程当中，最忌讳的就是跟在车辆的右后方。
0: 不管是大车还是小车，但我听到你听明白你说的主题了，就是在右转的时候，我是在它最大盲区的，是吧？
1: 不是右转，是变道。
0: 是变道。
1: 对。
0: 但是我在直行车道，它也在直行车道，我们在正常行驶，我在正常的，就是同向行驶中，我不觉得，啊。
1: 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呢，还有一个保持安全车距的重要性，就是在路上要清晰的识别四种交通信号，哪四种？第一是交通信号灯，第二是交通标志，第三是交通标线，第四是交通警察的手势指挥。所以，当我走到一个路口，我都看不清信号灯的时候，或者我就没看到信号灯的时候，我不确认这个路口是不是有信号灯的时候。 我就只管通过。
0: 我当时在行驶的过程中，我的判断依据是我的前车在正常通过这个，我不管这个地方它有没有红绿灯啊，我的前车在正常通过。 我的左

0: 我的左侧车道也在执行正常通过，这是我在正常行驶过程中，比如说举个例子啊，那您有没有怀疑过自己这种判断呢？至少目前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我能看到的是我的左侧车道，前车都是正常通过的。
1: 那如果这个习惯不改变的话，下一次还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因为您的判断标准是前车正常，左边正常，我就可以正常，这就失去了行车的主体性了，对吧？那你说左边也正常通过了，你怎么能确保左边那辆车没有闯红灯呢？如果左边那辆车也闯了红灯呢？
0: 那您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问题啊？我在没有办法判断这个红绿灯的情况的时候，我在这个位置我要急刹车，我的后车会什么样的概念？只有一个急刹车的选择吗？因为我和这个前我的左前方车，您看到了，我应该给它保持的距离大概在4米到5米。您提到的是到这个路口我才发现红灯，我该怎么办？但是这个红灯，我还不知道这个路口是红灯不是红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动态问题啊。那你进入路口之前，
0: 我甚至去判断，就是我下一步要怎么做。
1: 对呀，
0: 我最基本的判断是正常行驶。是啊，正常行驶。什么是正常行驶？那我前边一辆大货车，左边一辆大货车，把我的视线堵得死死的，我的开车的时候，我根本都看不到左前方的东西。
1: 我的前车没有挡我的视线，我的前车没有挡我的视线。您看到了我给前车保持的距离非常好。对，如果您前车没有挡您的视线，那在进入路口之前，比如说在进入路口50米、100米之前，早就应该看到这儿有个红绿灯了。
0: 可能能看到，但是您可能没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啊。
1: 就是我离这个路口大概50米到100米的时候，我看到的这个路口的灯呢，可能还一直是绿灯。所以啊，那你就应该走进入路口之前，你就应该确认呢。你不能说我左边车、前面车都走，我就认为它是绿灯啊，对吧？
2: 行吧，今天这个问题我不纠结了，就这样吧。好，下一次注意，再见，袁先生。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
3: 行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5: 你好，燕之屋晚宴。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6: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7: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讨论了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哈，叫做自我合理化，就是往往呢，大家在出现交通违法之后，看着这个违法图片，会想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一个理由。那一般情况下呢，都会给他找一个合理化的理由啊，会说，哎呀，我当时我是。 我是疏忽了，我是这样了，我是那样了，就会把这个行为呢会认为它是正常的。但是其实呢，法律在判定的时候呢，不会把你的心理给判定上啊，不会说因为你疏忽了，因为你什么了，所以说你闯红灯就不算了，肯定不是这样的。大部分的闯红灯呢，说实话，没有人，很少啊，不能说没有，但是很少人是故意去闯的。很多情况下都是疏忽了啊，当时在说话，在聊天，在看导航，在想事儿等等等等，真的就没有注意到这个信号灯，这种情况确实存在。那这种处罚给我们提了个什么醒呢？就是到路口的时候要提高注意力，提高关注力，提前的确保这个我要通过的时候，我要先看清楚这个路口的情况。如果我只是跟车就没有看清楚这个路口的情况我就通行了，那这个时候很大一种可能性是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就来不及避让，来不及采取措施。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好多好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哈，这个那人就说了，说这个跟车流走被排闯红灯的这种情况也不冤啊，说进入路口之前没有注意看到信号灯，看到之后就应该提前减速。另外飞扬说，那你看不到灯是不是就得停下来啊，说不能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啊。还有这个一笑而过说，气得我把这个广播都关了啊，您先别关，别着急啊，消消气儿。说实话呀，这个要让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容易，但是接受这个问题其实挺难的。扪心自问啊，即便是我自己，我有遇到交通违法的问题，我肯定在心里也先找一万个理由去这个在想我为什么当时要这样做。但只不过呢，可能有些人更理性一些，就把这个把它当成一次经验教训，那下一次呢我注意就好了。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呢就会认为说，哎，那凭什么我是有理由的，我是有原因的，你都得给我撤啊，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主观的想法啊。另外呢还有梁爽说，他说最简单的呀，就是过去啊都说被公交车或者大车遮挡了视线闯红灯不会被处罚，他说这是错的，都已经好多年了啊。是的啊，那时候是刚有微信号的时候，刚有微信推送的时候，好多这个标题党啊就以这样的方式去博眼球。有些呢是只看标题，里面里介绍的很清楚，但是都没看，只看了只记住标题了。那还有一些确实这个账号啊它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说法，所以这种错误呢就以讹传讹，大家都会认为说我有原因闯了红灯就得给我撤啊，我被大车挡了就得给我撤，不存在的啊，你去试试撤不了的，你自己去试了就明白了啊，谁说你都不信啊。啊，那不可能啊，那微信上都这么说了啊，抖音上都这么说了，什么视频号上什么小红书上都这么说了，你去撤试试啊，你别听人家怎么说，他把流量赚走了，赞和评论都给你赚走了，你自己去撤的时候撤不掉的时候，你再去撤他那个赞和评论已经来不及了啊，说不定那篇文章和视频都已经找不到了。另外还有这个优诺说前面闯红灯那你也闯吗，是吧。另外还有猫咪家的怪兽说，那要按照这个想法呀，那左侧是大货车是礼让行人，就即使是没有红灯他礼让行人了啊，或者是三轮车电动车之类的，他也认为你看不到任何东西就直接闯过去了，那交通事故不就发生了吗？就是说左侧的有盲区啊，你是没有能够避免左侧的盲区。还有这位朋友说一句话呀，还是年轻见得少，防御性驾驶观念呀还是太低。另外呢还有 L 说驾车在路上不能把生命安全寄予在别人身上，万一左右两侧的车都在闯红灯或者闯黄灯，说错了还是错了，就是驾驶习惯的问题啊。另外叶子也说啊，他们闯你也闯吗啊。袁俊涛说减速观察再通过啊，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还有阿文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的前车和左侧都在黄灯的时候通过呢？有可能啊。另外方牛娃说都肯定是想为自己的这个过错呀找点理由和说法，他说路口红绿灯在距离路口500米的时候就应该看到了，不是说因为你到路口的时候左边有个大货车你才没看到这个信号灯吧。另外杨说安全车距啊不是单单前后距离，那左右也要保持啊，至少能够安全的看清楚路边的各种标牌和信号灯。走四方说啊，这个开车过路口最基本的就是减速观察信号灯。在和之州说，老司机啊都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伤害别人更不让别人伤害自己。还有如沐春风这个包括张渊博啊，他也就在说，他说这俩车都闯红灯了，他觉得信号灯设置不合理，那到路口不减速那肯定也是闯啊。

0: 还有同行员也说，他说我觉得呀，这位师傅啊，经过路口的时候疏于观察导致了闯红灯，这个可能是找了一些客观原因。还有阿星、龙、胡军啊，这个京导啊，等等等等，这些朋友都在给我们留言，也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也是希望大家呀，就是通过节目能让自己的给自己的驾驶积累更多的经验。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一个概念，就是防御性驾驶啊，或者说是预防性驾驶，就是能够预判到事故的预判啊，或者预判到别人的预判，这样我们开车才能更安全。而往往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如果就是不管不顾啊，我只要做好自己就行了，我管别人呢，我不管他前车后车怎么样，其实在紧急情况下，这个时候你去避险就很难能够这个能够完成啊。因为我们经常说老司机在开车的时候，他有一个就是循环观察，左后视镜、车辆的中间后视镜，就车内的中后视镜，还有右后视镜，它会在一直左中右、左中右，包括前面的路，它是在快速的在循环观察的。观察什么？观察我的前后左右是不是有新的情况发生。因为路上的情况千变万化，瞬息万变，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只有保证这个全方位的观察，才能够更好的确保行车安全。当然道路情况越来越复杂，有些车呢现在也越来越高级了啊，因为中间有很多什么360度监控啊，有这样那样的东西。但是不要忘了，人是最重要的安全因素啊，人车路这三个因素当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只要人这个因素控制住了，那么剩下的事儿，路和车这两个它就很好管控了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啊，听我们节目也能够多了解一些案例啊，通过这些案例来避免自己发生一些危险情况啊，能够安全抵达。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接听热线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就看到一个网址链接了，点开链接可以来留言。关注一下今天 UP 商城啊，给大家继续上线的是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昨天的 UP 商城上线洗衣液人气热卖啊，有朋友复购了好多次。那到底好不好用，这个复购率就是证明。今天的 UP 商城继续给大家咱们老粉回购，因为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呢，最后的85单的特价库存今天卖完就恢复原价了。因为这款洗衣液它是六效合一，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为一体。而且呢是植物配方，成分更温和，不含荧光剂和漂白剂。最主要的是咱夏天啊，确实衣服洗得勤啊，老出汗呀，这种情况也薄啊，天气也好，所以说就老洗衣服。那这个特别是洗完之后，你说上面如果味道洗不干净，这个就很尴尬啊。所以咱这个它本身呀也是洗衣的这种除渍力是比较强的啊，一盖能洗一整桶衣物，什么火锅渍啊、奶渍、汗味啊、去渍啊、除味啊都挺好的哈。洗完之后衣服是香香的，夏天的洗衣服咱洗衣液用得快。这次呢咱们 UP 商城给大家上的这个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售价平时呢一桶四斤装是39.9元，买八桶得319.2元了。今天 UP 商城专门给大家锁了一些特价库存，八桶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只要99.9元，一桶四斤啊，八桶就是32斤。今天下单的朋友呢再送您两桶，相当于是只要99.9元，就是十大桶40斤的洗衣液，平均一桶的不到10元。趁着有活动您可以赶紧来下单了，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高速上，目前宁洛高速商水段488公里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右侧的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宁洛高速商水段488公里东向西方向目前是一起单方事故，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另外在郑州市区呢，京广快速路在永安街这个地方啊，因为南向北方向有施工，所以目前车辆还在排队当中，已经接近到了航海路，这段的通行比较缓慢，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 安全。还有在农业高架南阳路上口的西向东方向，目前车辆出现了排队，是不是发生了事故或者前方什么原因，您可以反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是在农业高架和京广快速路这个交汇处哈，西向东的方向，在农业高架上目前车行缓慢。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推荐一下，暑假到了，因为很多家长啊都感受到一种压力，就是神兽回来了啊，回家了，得拿出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经常感叹说，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压力倍增。其实越是这个时候啊，我们越要对自己好一点，要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的守护家人。新一季的中原住院医疗补充保险7月15号就要截止投保了。啊，大概还有3-4天的时间，您可以考虑一下，没买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现在买上呢，8月份它就能生效。这个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呢，优势就在于它保障全面，性价比高，而且有多款组合方案可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最低可以享受9折优惠，而且产品升级之后呢，还新增了 CAR-T 这个药品目录，更优惠啊，更实惠，更全面，更省心。前几天就是咱这个节目就这个内容一上线啊，就有一个同事就找到我说，哎，这啥时候上线啊，这能不能买啊。然后他说因为年初啊，当时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们当时在节目里也介绍过一次健康险哈，没有买，但是确实家人呢就在上个月生病住院了，而且还挺严重的，说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哈。所以如果需要的朋友，您可以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保险这两个字，这是一份咱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需要投保的朋友，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保险这两个字啊，发保险这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来投保好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啊！这两天呢，到了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呢在跟我们反馈说，那个洞洞鞋还有没有，能不能上下一下啊？所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发送"团购"这两个字，发送"团购"这两个字来下单。我们这次给大家又锁定了一批库存不是很多。卡罗驰呢，也是作为主打洞洞鞋的一个知名品牌，因为大家知道夏天啊，这个鞋的销量本身就比较高，所以库存本身就比较难拿啊。所以咱们给大家锁了一批团购库存，数量不是很多。因为很多朋友反馈之后说买了之后，哎，回家之后一看这个质量还挺好啊，这个而且呢鞋子它本身就是两穿的嘛，它如果你稍微这个走路多一点，你可以或者是怕掉跟儿，你可以把后面那个鞋泡可以弄到后边去哈，那平时也可以当成拖鞋穿，比较方便啊，主打的就是一个方便实惠实用。奥莱仓直发，价格比较实惠啊！这次呢，仍然是日常通勤的云朵款，官网是499，奥莱发货只要199，想要厚底的，这个。

0: 11月8号就是有个车辆逆行，然后和我撞到一起了。
1: 嗯。
0: 嗯，就是当时那个走的是那个123嘛，那个视频快出。
1: 嗯。
0: 就是我想问，怎么那么多天他还没处理好呀？然后那个4S店一直在等这个结果。
1: 首先是您是什么车，对方是什么车，你们两个人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交通事故？
0: 鹿邑县栾台路与那个鄱阳路交叉口。
1: 啊，
0: 两双方都是机动车。
1: 鹿邑县栾台路和鄱阳路交叉口是几月几号？
0: 7月8号。
1: 7月8号几点钟？
0: 7月8号10点半。
1: 上午10点半是吧？
0: 对。
1: 啊，在这个路口发生了两辆机动车的事故，当时走的是交管12123的视频快处，你们两个什么责任呢？
0: 对方全责，对方逆行睡着了。
1: 哦，对方全责。
0: 对。
1: 您说怎么那么长时间？是什么这么长时间？是认定书？是赔偿？是什么？
0: 就是那个认定书嘛。然后我的车就是一直在那个 4S 店等着修嘛，他们在等那个认定书。
1: 哎，认定书不是说当时就全责就已经判了吗？您不是拿到认定书了吗？
0: 他没出，他要那个，他这是在那个手机上处理，他没出那个电子版的。交警也没到现场。
1: 哦，那您交管12123上现在显示这起报案吗？
0: 显示，一直显示处理中。
1: 哦，一直显示处理中。您也没接到短信是吧？
0: 嗯，短信什么都没有。
1: 您看过短信吗？就是
0: 没有。
1: 一般电子认定书会通过短信的方式下发，您确保一下是不是被拦截了，或者说垃圾短信里面有没有，您看过吗？
0: 看了都没有。
1: 确定没有是吧？
0: 嗯，
1: 我怎么听着这么不确定啊？
0: 没有，我这是手机上没有拦截的短信，拦截的时候他会通知我。
1: 好，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当时处理的是鹿邑县交警大队是吧？
0: 是的。
1: 啊，好，7月8号上午10点半发生交通事故，到今天应该是2天3天的时间吧，算上今天。啊，
0: 对，今天第三天了。
1: 好，那这样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鹿邑大队，看看是系统出了问题，还是这个认定书没下来，是有什么情况。那您有没有联系过鹿邑交警啊？
0: 我打那个122了，然后他们说让我联系那个出警民警，我说那个是手机上处理的，没有那个民警。
1: 上面连处理的流程都没有是吧？
0: 现在就是这个软件上面有那个流程。
1: 嗯，但是不显示处理人。
0: 就是一直在那个第三步责任认定。
1: 哦，您打的是哪个电话呀？
0: 122。
1: 122。
0: 对，
1: 您打的是周口的122是吧？
0: 对。
1: 好，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吧，看看这个具体处理到哪一步了。放心，我们帮您跟踪到位。
2: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5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盛夏高温会加速细菌繁殖，沙门氏菌等极易诱发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隔夜凉拌菜、冷藏超24小时的熟食，路边生冷小吃是高危载体，食材必须彻底加热熟透，生熟刀具、菜板分开存放。出现腹痛、水样腹泻、频繁呕吐时，及时饮用淡盐水预防脱水。腹泻持续超过24小时，伴随发热，务必前往医院消化科就诊，筑牢夏季肠胃防护线。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今天热线不再接听了哈，节目之外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热线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看到一个网址回复，点开网址链接也可以直接来留言。最后还要提醒各位哈，刚刚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车友发了是，我看啊，我刚才发了个什么词儿啊？刚才是啊，发了个夏烈营啊，夏烈营您肯定收不到哈，夏令营啊，命令的令，夏令营，或者呢，您可以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咱们我是特种兵这个夏令营呢，啊，我得说清楚啊，夏令营啊，这个我。

就是邓兆明夏令营啊，在咱们这个交通广播啊，已经是今年是第十年啊，已经过去九年的时间了，所以到了今年是第十年，十年沉淀，也是希望给咱们孩子啊打造一个暑期的好去处，好玩，然后呢，这个还有意义啊，同时呢，还让孩子们觉得他是这种，没白去啊，这个夏天啊，下次去了，这次去了之后，下次还想来啊。我们好多同事的这孩子啊，都是连续去了好几年，因为他本身现在也得在不断的给大家丰富这个项目啊。过去只有一个陆军特色的是在郑州，后来给大家开辟了海军特色的项目在青岛，还开辟了空军特色的项目在湖北，那都是能够真正的接触到这个跟自己特色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咱陆军特色的全副武装的制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还有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等等。那海军特色呢，就是浅海的桨板冲浪、赶海啊、登军舰。像空军的特色项目呢，有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飞机的反恐营救等等，都是让给孩子一个难忘的暑假。更重要的是让他在暑假的里头啊形成一个好的习惯啊，因为在家老看手机，好多朋友说老看手机啊，老看这个平板，你不给他吧，这也不行啊，有时候也没办法。所以这一周左右的时间，就让孩子脱离电子产品，咱跟大自然亲密接触一下，让孩子呢在这个暑假呀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收获哈。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就现在呢还有团期可以选择啊，就是还有选择的余地，您可以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了解。另外呢，想要装修的朋友啊，给大家推荐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重要的是有一个百万质保金，如果发生了质量问题，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同时呢，工期啊，这个也是给大家先签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明白这个合同里头写的明明白白的所有费用哈，告别增项的套路，咱们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来跟进，希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您可以直接来联系，想装修的朋友就发家装节这三个字。也感谢各位锁定今天的南方谈交通节目，在节目之外啊，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5: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宁洛高速商水段的488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已经在紧急处理中。那么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需要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您可以随时向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高速两个字，我们播报到的所有的高速路况通行提示都会以文字的形式推送到您的手机上，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再来回复一下小春发来的信息，我们看到了哈，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大概是在，应该是在117900，后面那个看不太清楚哈。如果是按照这个行驶里程的话，我们给您的建议是选择我们万能通的金装礼盒就可以了。金装礼盒它本身适用的都是80000公里以上的车型，那如果说大家的车已经行驶80000公里之上了，你觉得有油耗的增加，等红灯的时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车辆的这种抖动，大家都可以清除积碳。清除积碳这件事情呢，它就是以氧代修哈，来延长我们车辆的这个使用的周期。另外呢，也会让我们整个这个车在后续，就是你的这个养车的经济成本上有所降低，包括比较直观的哈，就是它油耗下来的时候，你像百公里省一个油，一年咱们能省2000来块钱。所以说大家如果是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的，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也可以去做尝试。车辆的清除积碳呢，是适合比如说像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因为本身就是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它留下的那个黑色的胶状物质，就像咱们人去跑步，如果你卡痰了，对吧，你整个跑步的这个成绩就会被影响，是一样的，而且你没有，就是你整个体感是不舒适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3万公里之后就可以来清除积碳了。您可以先发关键词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通过我们的这个提醒，您先来了解和关注一下。再有什么个性化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发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逐一给您回复。康康他爸也发来了个信息，我们看到了哈，是特种兵。特种兵呢，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特种兵是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10年的一个 IP 的一个夏令营。那我们主要针对的是5到15岁的孩子，只要咱的孩子在这个年龄段，您想磨练孩子的意志，让他收获一个自律的好品格，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是特种兵，我们是有3条线路哈，康康爸爸。3条线路呢，咱们陆军是在郑州，另外的海军我们是在青岛，咱要是空军的话呢，是在我们的湖北的项目基地。所以跟孩子商量好之后呢，咱们来进行这个就是路线的选择。费用是这样的，每一条线路河南交通广播都会给补贴，我们补贴完，你像如果是在咱们郑州的陆军就1000多块钱，那如果是空军和海军的话不到3000块钱。那 大家还有任何的疑问哈，还想咨询的都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可以看到我们不同的线路有不同的这个群二维码，服务大家的哈都是我们的同事，就是我们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是我们自己人，因为这个 IP 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大家可以放心，我们实行的是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有24小时的安全巡视，我们的教官主持人都是跟孩子们来同吃同住的，还有专业的医护随队，包括生活老师、心理老师，给孩子们贴心的陪伴和情绪的这种疏导。所以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想了解的话，您家里面有5到15岁的孩子，您可以先来了解，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大家发送特种兵哈，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
0: 找飞扬，
1: 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0: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和车相关的信息或者是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随时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您的问题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或者是发送飞扬两个字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都是可以的哈。咱们这一周都在跟大家说这个很多车辆应该怎么选，包括有很多朋友在节目当中咨询到的一些车辆的信息，我们也及时做了一些回复。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倒是想跟大家讲一讲哈，有哪些就是车辆在养护的过程当中，咱们说大家平时可能对于车辆的养护关注点比较集中在哪儿呢？你像定期去更换机油，这个可能也是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那另外呢，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去保养车子，师傅会跟你说哈，你这个刹车盘坑坑洼洼了，你得换个新的，不然可能会有安全隐患。大家一听到安全这个事情，可能很多朋友也愿意去花这个钱去解决这个问题，毕竟安全无小事，确实咱们也不敢去赌哈。那么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说什么呢？关于刹车系统的保养以及零配件的更换，它这个标准是什么？这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我们的听众给我们留下的一个课题，就说我这车，然后每一次那个去店里面洗车或者是做一些其他小项目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这个听众有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哈，他都会让师傅整个把这个车升起来去做一下这个全面的检查。他说终于人家跟我说了需要我来换这个刹车盘，然后就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拍的有这个图片，还问我们说这个刹车系统的养护应该怎么来做。我一想也确实有一阵子没有跟大家聊关于车辆养护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们今天趁周末哈，把关于咱们聚焦在这个刹车系统的养护上跟大家来说一下。刹车系统的保养呢，其实常说的就是三样东西：刹车片、刹车盘和刹车油。那大家可能换的比较多的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刹车片。更换刹车片它没有具体的里程数，主要是看咱们的这个驾驶习惯，有人踩得多有人踩得少，那踩得重的踩得轻的，它更换这个刹车片的时间肯定是不一样的。就好比说呢，像有一些电车，你的刹车片消耗的一般会比这个油车少，但是有一些反而会消耗的更多，它和具体的这个车型以及我们的这个驾驶习惯有关系。那你像这个刹车，就新的刹车片的厚度哈，一般来讲都是在15毫米到20毫米之间，就算是同样的一个牌子这个刹车片，那它可能中间也会微微的有一些差异。你比如说它这个刹车片的厚度，有的是 15.4， 有的可能是 17.8， 有的可能是 19.8， 对吧？大概就是磨损到剩下这个5毫米的时候，它就是需要更换了。我前年年底的时候换了这个刹车片，所以就是大家在进行这个更换的时候，如果说你说这5毫米这怎么感觉呀，你不太清楚的话，可以到店里面让师傅把这个车给我们升上去，然后给我们讲一讲。但是咱们也大概知道哈，就是不被别人唬住，我们就得知道说，哎，我这个刹车片我怎么记得说是那个磨到5毫米的时候才需要换呀。师傅这时候一听，哎，行家咱懂，所以说他也会比较详细的给我们来做一些介绍。那另外这个刹车盘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哈，它也是要根据这个磨损的程度来进行判断，就是最终决定换和不换。那厂家呢已经提前考虑好了，你像这个也知道就大家不太好辨别，所以说厂家提前做了一个什么工作呢？刹车片和刹车盘上它都是有一个磨损的极限标志，我们可以直接参考它来决定说，哎呦，我到这个磨损的标志了，我可能这个确实得换一下了。另外哈，现在很多新的车子呢，如果

检测到这个刹车磨损的比较严重，它就会在屏幕上给你一个提醒。那仪表盘上有的是那个黄色的圈圈，然后里面加了感叹号，它是那个刹车故障灯，那亮了就说明差不多哈，就是我们要想一想是不是得换了。刹车磨损的极限，你的脚感其实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我这车踩起来跟前两天不太一样了，对吧？再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原来骑自行车，你骑着骑着你会感觉到说这个刹车它不是很灵了，开车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其实是有体感的。那自己检查刹车片的时候呢，其实如果说你稍微对它有一点研究的话，你手机伸进去，你拍拍那个照片，你大概看一下。这是我哈，我去换的时候，我看我那个师傅操作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方式，他拍了一张照片出来跟我讲，还教了教我这个方法。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说，哎呀，这车搞不懂，其实但凡我们稍微用心去学，你会发现挺容易掌握的一些知识。这也是为啥我们现在跟大家建议哈，有一些咱们自己可以DIY 去完成的车辆的养护，我们就可以靠自己来完成，因为它第一节省金钱，第二就是节约我们的时间。再说哈，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比较直观的，刹车盘它如果已经生锈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会觉得说，那这是不是一定得换了，对吧？这个哈我们也得看情况。正常情况下刹车盘它是铁铸的嘛，你长时间开，再加上这个空气它比较潮湿，它是会有生锈的情况。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话，咱们正常开车出去踩两脚刹车可能就直接磨掉了，它不会太影响我们的这个刹车性能。但是反过来哈，如果说咱们确实停的时间太长了，你比如说大半年我就没开过这个车，而且我已经看到那个刹车盘开始生锈了，在这个时候再严重的哈，我们也见过，就是刹车片和刹车盘它会锈到一起，它粘住了那种感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建议大家肯定是需要换了，对吧？车子起步你开起来，你就会觉得刹车盘和刹车片之间那个摩擦你自己一定是能够感觉到的。这是关于刹车片和刹车盘。那么刚刚我们还提了一共三样东西嘛，还有一个叫做这个刹车油。刹车油呢，它跟刹车片和刹车盘又不太一样，正常情况下它没有就是消耗的这个说法，因为这个刹车油它有吸水性，它的含水率一旦高了，它的沸点就会下降。那么这个刹车油的沸点是干嘛的呢？当你连续制动刹车的时候，这个温度它就高了，里面有水分，一沸腾它就会产生水蒸气，刹车整个管路呢它就会有这个气体。简单一点来说哈，就是可能以前老师傅就是也讲过，说这个刹车变软了，变塌了，对吧？所以说看这个刹车油要不要换，是要看它的这个沸点能不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这个用车的需求。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它的含水率来做一个判断，大多数的刹车油它的沸点呢都是高于水的，水多了沸点就会往下掉。刹车油的这个平衡回流沸点呢，就是没有吸水的这个沸点它叫做干沸点，所以说这个讲起来就有点复杂哈。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就如果说你觉得你的那个刹车片就是一摩擦刺啦刺啦的一下，你的那个铁皮都已经磨成红的了，在这个时候其实温度就已经很高了。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会建议大家，你要跟师傅去沟通，对吧？你像有的这个就是机器它可能如果说你比如说你是 A 品牌，你到 B 品牌去，它因为机器有时候调校它的数据是有一些差异的，也可能会存在比如说是一个刹车油的这个沸点的问题，调校的不准确，对吧？但是我们会跟大家说哈，就记住一点，通过它的水的这个就是沸点，不是通过水的沸点啊，通过那个刹车油的沸点来判断它里面的这个含水率，然后来决定这个刹车油我们到底是不是要换。所以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如果是咱们去做这个刹车系统的养护了，一般情况下包含哪些哈？就是用专门的清洁剂清理一下我们的这个刹车盘，然后给咱们这个刹车片再稍微抹点那个就是消音脂，抹一些那种就是类似于轮毂防咬合的润滑脂，还有就是刹车分泵和导向销的这种润滑脂等等，为的是你看它都是脂肪的脂哈，它都是起到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哈跟大家讲到的，正好也是我们听众在群里面问到了，我觉得它其实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因为刹车系统和我们的这个用车安全结合的是很紧密的，可是大家有时候确实生活里面接触的比较少，会忽略掉哈。那么今天我们关于就是车辆的刹车系统怎么养护给大家做了一些分享。朋友们，不光是在这个刹车哈，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我看到这个是阳光
是吧，是就是阳光哈。等一下我把这屏幕的再调大一点，要不然的话看不清大家的这个名字。那么在整个就是这个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当朋友们在发送这个888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积碳最起码是有这个了解的需求的。那在这儿跟大家再说一下

0: 就是车辆，你不管是什么车，10万的、50万的、100万的，它都会产生积碳的原因是啥？是因为它跟我们添加这个汽油，就你车烧油是有关系的。除了纯油车，哪怕是你增程的、插混的，只要你用汽油，它都会产生这个积碳。积碳呢，它就是汽油和机油在我们整个车辆发动机内部没有办法完全的被燃烧，然后它产生那种黑色的胶状物质。为什么没有办法被完全的燃烧？空燃比的这个问题大家要去考量。比如说哈，就是咱们再举例子，你像这个人参加0到100米跑步，对吧？他本来就是说他可以是一个能够百米冲刺的，但你跟他说不好意思啊，咱们今天那个改成50米了，他的整个的运动状态发挥不出来。就好比说我们的发动机，如果你只是单程的，从出门到地方5公里、8公里的，在这个情况下，他就属于说他是一个具备跑100米冲刺的一个运动员，但是你每次你只让他跑50米，他的那个就是能量的爆发永远没有达到他那个最合适的那个点，所以我们的车辆就会产生积碳。这也是为啥我们跟大家说哈，就是车子你只要烧汽油，它都会产生这个积碳，只是或多和或少，或多或少的差异就是第一个我们平时添加的油品的质量问题，第二个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开车的习惯是不是大脚给油大脚刹车，再有就是我们讲到的咱的用车环境是不是经常在市区代步，都是短途或者是在市区相对拥堵的路段来行车的，或者就是您平时跑高速的这个机会特别少的朋友，都要尤其来注意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菜籽儿也发了一个信息，报名特种兵孩子的年龄是多大？5到15岁哈，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所以全程带队的是我们的主持人，在后台给大家进行信息答复的都是我们的同事，我们自己的编辑记者主持人。大家可以通过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我们的夏令营的详情，我们给大家整理的有往期的一些视频，方便大家来做了解，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就行，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9: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 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夜里，我省的西北部、西部、东南部是多云见阴天。新乡的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的西北部以及信阳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晴天见多云。全省东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北部和东部以及东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在我省的西部、东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7到39度，局地达到40度。最低温度在我省的西部、东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是26到28度。明天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中在东南部的局部会有暴雨天气。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7到38度，最低气温是27到28度。天一热的时候哈，能理解。就朋友们除了这个体感上就觉得就是黏黏糊糊的之外呢，包括我们有时候洗衣服，你也会发现夏天的衣服很多朋友都是一日一洗，所以家里面的这个洗衣液是不是用的就会比较快。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哈，我们的 UP 商城的后台大数据也统计显示了，大家可能在近期对于这个洗衣液呢会有比较高的一个使用的需求，所以我们有一个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这个洗衣液呢，它是六效合一，把洁净、护衣、护色、留芳等等哈，就是不伤手融为一体了。它是属于植物配方，那么这个成分呢就会更加的温和一些，不含荧光剂、漂白剂等等，母婴都是可以用的。它的清洁力很在线，就一盖呢能够洗差不多就是一整桶的衣服，像火锅渍啊，包括奶渍、汗味、去渍除味，它都是一个就是比较在手的，手拿把掐的。那么关键的是这个洗完衣服之后呢，它软软的，而且那个颜色也是比较鲜亮，味道呢属于那种很特别的花果的那种香气。洗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整个那个阳台还是会有留香的。夏天洗衣液哈确实用的比较快，所以说这个好太太的洗衣液呢，日常我们看了在那个商超店里面，它是用的一桶4斤装的，基本上是39.9块。如果是咱们买8桶的话，我们算了得310多块钱。那么这一次 UP 商城专门给大家锁了一些这个特价库存，所以我们的8大桶好太太洗衣液的价格是99.9块。一桶也是4斤，8桶就是32斤。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时段，朋友们下单的话，我们再送2桶洗衣液，我算一下啊，10桶了，对吧？10桶洗衣液只要99.9块，一桶是4斤，那10桶40斤，40斤洗衣液的价格是99.9块。那一桶就不到10块钱吧，对吧？所以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哈，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去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这么沉的东西我们是京东或者是顺丰哈给您直接快递到家的，是不是省时还省力？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直接去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这两天温度比较高啊，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做的还有一些夏日的防晒冰袖，你也可以同样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找一找，对吧？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去看一看有哪些可能也是您需要的，或者是你今天需要什么，也可以反向的给我们留言，我们反向帮大家去找，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哈。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猴哥的特种兵，我们看到了，一定记得哈，按照咱们孩子的年龄来选择就行了。阿贝贝也发了一个信息说，16岁了，您发那个什么发特种兵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就如果稍微超一点点，看我们还有没有这个名额给到您哈。发对应的关键词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一般情况下我们是5到15岁的孩子哈，都可以来报名和参加。我们的主持人来带队的是带队的哈，这个信息也回复给我们的这个小生说，是主持人带队吗？是，我们每一次团期这个就是排到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您可以先发特种兵三个字，然后联系我们的客服，客服其实可能跟你对话的就是我们的某个编辑或者我们某个主持人哈，因为大家是轮班在负责这件事情。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都可以来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你看我说什么，我说那个就猜到哈，有朋友依然会发洗衣液，大家需要洗衣液的哈，咱们对应的关键词就是您发送那个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

这个是谁谁呀、啊？哦，图图，图图发来了个信息，问到了我们那个车险的问题。车险的问题也给大家两个解决的路径，一个是您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留给我们，或者是您就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您来回复就是那个车险两个字哈。回复完车险两个字之后，因为我们是有人工坐席的，我们人工坐席跟大家去沟通。为什么我们做人工坐席啊？因为你看大家在买这个车险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就是每个朋友买车险的一个场景是什么哈。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说你在店里买了新车，对吧，那么销售顾问就会直接向你来介绍这个车险。在介绍车险的时候，如果是负责任一些的，他会先问您的情况，那包括哈，就是您这个车是自己开的多呀，您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是市区啊，还是说经常出于业务的需求要到处去跑啊，为什么有这个过程哈？因为车险它是量身定制的，它是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就是你万一遇到什么状况，对吧，来进行帮助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一定是结合您的个人情况来做分析。像我通常会建议大家什么呢，车险它要参考比较核心的哈，就是两个那个维度。第一个就是我们车，不管您是新车单价高的车，还是说已经使用了一定年限的车，它都会要判断一下目前车辆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价值，对吧，你肯定就是你10万的东西承保和100万的东西承保它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是在车的这个维度的一些内容。那另外更核心和关键的是咱们的这个用车环境，就像我刚刚讲到的哈，比如说我这个车我就是自己现在一个人开的会比较多，又或者说我这就是给家庭买的一辆车，我们家平时出门都是集体出游，或者说5座也好7座也好，车辆的这个满载率会比较高。他一定要问到您这些详细的情况之后，包括看看您历年的这个用车的情况，才能够给一个综合性的判断。所以哈，车险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车险不能抄作业，它一定是一车一况一人，然后那个就是再给您对应的这个推荐。当然如果说就是图图你想了解比如说有没有哪些相对，我大概理解您的意思哈，既然这样问的话应该是想看就是哪些险就是比较有必要买，对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像交强险肯定是要买的，那么另外就是商业险的部分，第三者责任险，包括车损险哈，我们也建议大家，特别是新车那个，或者是你在还贷款的，或者是这个车的价格比较高的，又或者咱们是新手的朋友哈，都需要去选择这个车损险。车损险呢，它其实目前它把一些附加险，以前可能大家需要单独买的盗抢、玻璃破碎、自然涉水不计免赔，对吧，包括无法找到第三方、划痕这些，它全部都包在了这个车损险里头。因为有车险的在改革嘛，它不需要你额外再购买了。如果说你再去哪儿买保险，他跟你说你要单独买这些，没有合理解释的话，那一定是重复购买。所以说这点哈，我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把这些信息听回去，你在哪儿买都行，但是你得知道，就是咱们对这些基础信息有了解的话，不容易被对方忽悠嘛，对吧？所以这是关于车损险。再有一个就是我个人也会比较建议大家去考虑有一个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它这个哈就是三者险的部分是赔那个医保范围内的用药的，但有一些比如说需要自费的项目，可能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来进行赔付。还是我说的大概的险种哈，给大家罗列了一些，可是还是要结合您个人的具体情况之后才能够给到一个专业的意见。车险这个事儿哈，它真的是得跟你聊聊你的情况，而且你还得找专业就懂这个事儿的人。我们接触过太多次，就是大家有时候在节目里也问说，飞扬老师我应该买什么险，我老跟他说，我说你进咱的群，我哪怕就是咱们俩在节目之外通个电话，我了解您的情况之后都可以，就是更有针对性的来做推荐。如果不了解情况，出于对大家负责任的这种考虑，我们不会盲目的给大家做推荐，买什么好或者不好，对吧？大家一定记得哈，车险是跟我们自己的情况密切结合的。把这个就是你买保险的时候，你也把你自己的这个主动的情况跟大家讲清楚，这样子你可以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对应的关键词是发车险哈，发车险不是发保险啊，朋友们，这两天我们需要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了。一定记得哈，这个在购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定的这个鉴别能力。现在确实有很多那种统筹保险，但是它不属于正规的保险，我们已经开始在后台给大家解决这个相关的投诉了。统筹保险它不叫这个就是保险单，它可能给到你的是一个类似于保障单之类的哈，大家一定要学会去辨别。再有任何的这种个性化的问题，您描述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或者是进我们的群都行哈。进群的对应关键词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再来看一下这个小秋也在发这个秒杀，发秒杀
试洗衣液哈，朋友们，就是想买洗衣液。

0: 对应的关键词就是秒杀，您的这个信息没问题哈。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个性化的问题，编辑完整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
1: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和车相关的哈，就不光是车辆的购买，包括您的车辆的养护、二手车的买卖交易，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和交流。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定定也在发信息，飞扬老师能不能说一下领跑的 C11 和小鹏的 Mona， 你确定是 L03 对吧？我感觉应该是 L03 哈，因为以前是小鹏的 Mona， 它那个03呢是个轿车，它现在呢也有一个就是 SUV， 但是这个车很新哈，我需要跟您再确定一下，如果是的话，应该就是问的是这个小鹏的 Mona L03， 因为对标一下吧，我看你在看的是这个领跑的 C11， 这两个车哈应该算是在15万的这个级别，在新能源的 SUV 里面，领跑的 C11 呢，因为它上市的时间相对久一些，领跑大家对于它的这个就是关注度或者说消费是基于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它会给你一个比如说15万你可以买到一个17万左右的那个产品的那个印象。那小鹏的 Mona M03 呢，是它应该还在预售啊，它七月初它才刚刚开始，它的这个就是消费锁定的人群是什么呢？当时说的是什么，我记得是年轻人的第一台 SUV 嘛，对吧？所以说这个车哈，我是觉得一个是已经有比较多的这个真实用户反馈的领跑 C11， 一个是相对比较新的这个小鹏的 Mona L03， 可以大概跟您分享一下就我对这两个车的一个认知。咱们先看哈，就是如果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价格区间，它都是属于就是15万这个价位段的，但是小鹏的那个Mona L03 它的一个预售区间可能要到16万，应该是要比那个领跑的 C11 贵的差不多不到10000块钱。它就是 Mona 03呢，它是有6款车型，它有纯电的，包括它也有这个超级增程的，对吧？那个领跑也一样的，它也有增程的，它也是有纯电的，所以说这个给咱们留下的这个可选的动力空间就更大一些。两个车可以说是因为它整体的那个顶配的差价，我刚说不到10000，我一算应该就是6000块钱，就属于就是贴合的特别近的。那领跑 C11 的价格它更紧凑，就它5款车型吧，它的配置是慢慢一点点升上去的，它走的就是咱们原来说的，它永远给你的可能是会超出你的这个预算段期待的一个价格。那除了这个纯电的入门版，它其余都已经标配了激光雷达，激光雷达是现在很多朋友很喜欢的哈。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小鹏的 Mona L03， 它是有两个梯度，但是它整个两个梯度可能这个配置的差异会大一些，说明什么哈？就是你看你的这个预算，如果说你的预算比如说你错个3000-5000一档的，你就可以再跨档去选择领跑的 C11， 但如果是选择小鹏的 Mona 03，可能你要跨度到5000以上它才是另外的一个配置。如果是我们觉得要严卡预算的话，那目前来讲的话可能领跑 C11 更合适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点哈，就是 领跑 C11 它属于相对比较耐看吧，就是大家可能也看习惯了。那小鹏的 Mona L03 它是非常就是那种年轻态的一个设计，溜背的那种轿跑

SUV 的一个造型，而且无边框的车门、纯平的那个侧窗、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就对于为啥说是年轻人的第一台 SUV， 它确实它这个定位和它这个车身造型的这个统一度是比较高。它取消了那种就是很传统的仪表盘，它用的是那种叫什么，一个是 26.8 英寸的，它叫 WHUD， 另外它也有一个 15.6 英寸的一个 2.5K 的一个中控屏来做了一个替代，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那如果说你想要选择更加侧重于家庭来使用的话，选择领跑的411，但如果说我们是刚刚比如说你刚刚工作不长时间，对吧，你还处于在这个就是年轻的这个年龄段，就是可能20-30岁，对吧，或者30岁以内，或者30岁出头，对吧，都可以去看这个小鹏的Mona L03， 它更个就外观造型上看起来会更个性一些。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再看两个车的这个空间的表现，领跑 C11 它是一个中型的 SUV， 所以说它的轴距是2.9米靠上，那如果是小鹏的 Mona 03的话，它本身给自己的定位是紧凑级，但我觉得它应该说现在很多你会发现紧凑级的 SUV 都很大，这是整体的一个趋势。小鹏的 M03 应该是在2.8米以上，就以前我们说能够成为中级车的哈，像咱们讲天籁、雅阁、凯美瑞，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轴距可能就是到2.7米都已经算中型了，但你看现在2.9米以上算中型的，2.8米以上的，2.85米了都，它才算是一个紧凑级别的 SUV。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哈，就是如果说我们满载，其实还是说那句话嘛，就家庭用的多，就是领跑 C11， 平时自己一个人开，你需要有这种就是比较灵活的储物空间，或者有一些户外拓展功能的话，那小鹏的 Mona L03 会更有优势一些。所以你看，就是车辆哈，它放在这儿，大家也一定要去比一下，比完了之后，我们就把它的具体的数据，首先是我们自己的需求列出来，然后你把两个车放在一起，同样的一个维度下去比。什么叫同样的一个维度？比如说你需要它的空间，你就看它的轴距，你需要它的这个就是续航，然后你就看它的电池。我们把这个续航也说一下，领跑 C11 它那个就是单电机的是81.9千瓦时的一个电池，它的续航是 CLTC 的纯电续航是640，那如果是选择增程版的话，它用的是1.5升的一个增程器和2000瓦的一个电机，但是这个电池就小一些，因为它毕竟增程嘛，是47.1千瓦时的一个电池，纯电续航是300，说实在的不算很高，但它的综合是1220。那反过来再看一下小鹏的那个 Mona L03， 它整体来讲的话是有56和69两个电池型号，千瓦时哈，是以千瓦时来那个作为一个标识的，但是呢它的那个续航是525和625，所以说从这个上面来讲，这就是咱们说的哈，你的车型生产的越靠后，它在各方面给的这个配置就越足一些。他们两个大概就是说在这个续航的表现上也确实会有差异，如果是选择那个增程版的话，它的综合续航是在1330，所以这是我们把一些具体的数据哈给您就是做了一个比对，然后结合咱们自己的这个需求来看一看哪一款车型更适合咱，好不好？大家如果说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依然可以发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总是有一些朋友的这个回复在我之前来，哎，这是谁呀？我看一下，发洗衣液的哈，还是在强调哈，发洗衣就是你需要洗衣液，对应关键词是你要去发秒杀。D 发了一个信息，大牌今天发布的话，我们的这个产品是迪奥唇部的护理三件套哈，朋友，就如果您需要的话，就直接发大牌就可以了。因为夏天衣服颜色比较多，一支口红或者唇膏，大家可能觉得就是不过瘾，对吧？因为有时候确实像女生选择这个口红，反正我自己没有一支从头可以用到尾用完的，确实会比较多。因为你对口红的这个期待也不一样，一个是颜色色号，另外一个你需要它既能够修护滋润，也希望它能够提气色来百搭我们的服装，但是我们又需要它具有比较不错的这个性价比，说白了就是你得省钱，还得好看，还得有这个品质在线。那怎么选，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迪奥的唇部护理三件套，它这个呢是属于比较实用的哈，三支迪奥的人气款，一支是来修护的，一支是来提气色的，那么另外一支呢是打造那种水光嘟唇的，日常需要的那些我们在套盒里面都给大家配上了。先说第一支哈，迪奥001的一个变色唇膏的正装，它是属于一个专柜的断货款，它很神奇，就每个人可能涂出来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它会根据你嘴唇的这个温度包括 pH 值而进行一些变动。

0: 它主打的是什么呢？显白和减龄。另外我们再看第二支哈，它是那种很透明的丰唇蜜的那种正装，然后呢它上嘴呢是属于很凉，尤其适合夏天，你单涂它是属于很清透的水光感，如果是叠在口红外面来用的话，它就会给你那种饱满的嘟嘟唇的感觉。而第三支是迷你038，它是红棕丰唇蜜的2毫升的一个小样，红棕色哈是不挑肤色的，白皮黄皮涂完之后呢都会显气色，正常来讲的话专柜得780一套，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前100名下单的三支，只要199，一支多少钱啊？60多块钱，所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三支装今天加配粉白定制礼盒，有颜值有品质，自己用送朋友都行，一定要记得啊朋友们，去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商城的会员，添加会员之后呢有一个5元券，到手只要194块钱，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我们看一下路况通行提示，主要是集中在宁洛高速商水段的488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单方事故哈，目前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您可以放心行驶。高速路况查询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康康和秋秋的信息我们都看到了哈，这个车险怎么买也同样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哈，就是你咨询问题或者是直接找河南交通广播来买车险，都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给大家的提醒哈，再说一下，第一个车辆统筹大家一定要去看哈，他可能会跟你讲说哎跟这个车险差不多，那不是差不多哈，那就是两回事儿，因为它不受保险法的保护，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大家再去买这个车险的时候，如果说那老师您就买个全险吧，再跟大家说哈，这个全险呢其实它就官方上来讲没有全险这样的说法，可能就是行业内大家习惯这样子来表述，这个全险里面你要去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大家都很善良对吧，就是你一听觉得人家跟我们辛辛苦苦讲了半天挺辛苦的，那就买了吧，可能它里面哈会有一些我们生活中确实是用不到的险种，那对于咱来说不就是多花冤枉钱吗？所以哈，就是任何的这个消费都是双方恰恰实实的去沟通，按需来选择的事情哈。所以就如果有人跟你说那老师来个全险，一定要追问一句哈，其实没有这种官方的这种说法，还是要按照我们的实际用车需求来进行选择。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建议大家车险到期的前30天都可以来续保，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在价格或者方方面面会有一些优势哈。大家需要的话是发送车险啊，我们再来强调一下，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再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看一下哈，就是刚是谁在问，也是在关于这个万能通哈，万能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建议大家车子在行驶30000公里之后我们都要去清除积碳，只是说呢这个积碳是发动机里面的那个油泥和灰垢，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它堵着这个车辆的一个燃油系统，等于是我们的车子一直带病在跑，积碳一多你会发现油耗它就是会升高，而且起步的时候车子会没有劲儿。原来我们老跟大家说是不是已经好长时间不知道那个就是踩到哪儿，就是油那个油门踩到哪儿，那个动力跟到哪儿那种感觉了，大家会吐槽说觉得说是因为我这个车年限太久了确实得换车了之类种种的吧，其实没有哈，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车子你别说跑了十几万了，以前我们老讲就是60万公里都无大修对吧，只要你把车子给养护好了，车子你开个几十万公里是很正常的，所以不要是因为就是觉得这个车可能没有以前开的那么舒服了就会觉得说是车的问题，可能有时候真的是我们平时保养哈，大家 因为忙或者说你的关注点不在这儿而忽略了积碳，它堆积它就会吸附燃油，然后燃烧不充分的情况下就会导致油耗有升高，提速很肉。它这个积碳呢会附着在像进气门、燃烧室、喷油嘴，就是这些地方，一旦是附着的多了，那么我们在车辆驾驶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抖动异响，包括你那个车辆尾气，对吧，就会很刺鼻。包括还有一个哈，积碳再严重的话就是点火不良，有爆震或者是故障灯直接就亮了。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就是有意识的吧，提高我们的这个车辆的这种养护的概念。差不多就是3-5万公里的朋友，你可以去尝试选择我们单支的，这个是回复给那个站站的哈，就是如果你的里程数在5万公里以内的，也可以先去选择一个单支的，你试一下，对吧？如果说大家对这个什么是积碳，怎么清除积碳，清除积碳效果好不好，你有各种疑问的话，都可以先去选择单支来尝试。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品牌，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考虑到很多的因素，一个是大家自己使用起来，就是你自己可以来操作，30秒就可以完成了，它是加在这个油箱里头的。另外我们用的是这个中性的配方，有一些哈，我们在做这个市场调研的时候，有一些产品它可能见效的这个效果会更快一些，但是呢它里面会有这种相对强酸的物质。什么叫强酸哈？就酸它除碳效果好不好？好，但是酸是有腐蚀性的，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的，选择任何东西就是不必追求它那个特别特效的那种感觉，因为积碳也不是一天产生的，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循序渐进的。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不要等到车子抖动、费油、故障灯持续去亮的时候你再去解决这个事儿，我们需要付出的经济成本就会更高一些。就好像说人家用了一套可能就已经解决了，但是因为我们长时间不去关注它，我们可能连续需要使用两套才能够让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是一样的道理。这个是当当的信息哈，我们也回复，如果说当当爸爸的信息，我们回复一下，是这样的，就是万能通，不管您买的是多少，咱们单次哈都是加一瓶，而且是在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呢，先去加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然后咱们再加油。平时加油，我们会建议大家说，不要说给我加满，平时咱们就是加200、加300这样的方式去加。只有我们需要清除积碳的时候，当次哈您把整箱油给它加满就可以了。大家也可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大家先了解，了解之后你知道怎么回事了，也确定我们确实需要了，您直接就是发这个就是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选择就行。大家有任何需要的哈，记好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同的信息内容，我们对应的这个关键词是不一样的，按照我们给大家的提示，您去发送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对呀，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帮您省心也省钱，就看这个是什么事儿，我们能够给大家把这个问题全力的去做一个解决。再来回复一下那个思雨也发了一个信息哈。我们刚跟大家说的就是关于这个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怎么来选择和价格的问题是吧？其实您发888也可以来看到的更详细。我可以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如果是选择那个80000公里以内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它是199块钱，是三瓶。那如果说它只针对的哈，就是，80000公里以内，这是其一。另外呢，大家可能经常会容易把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跟这个精装礼盒就觉得说很犹豫纠结，特别是7、8万公里的朋友不知道应该怎么选。精装礼盒呢，它是一套三瓶是239，它们俩的区别哈，就是一个是里程上，我们跟大家做一个区隔。再有一个，它可能是针对于就比如说那个老车积碳更厚，油耗更高，抖动更大的车型，因为它呢就整体来讲的话，对动力有需求的朋友就更适合来优先选择精装礼盒，这个

我们大家都在使用，我们的编辑记者主持人包括我们的采访车辆哈，为什么去用，是因为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使用去监测它的一个效果的反馈。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哈，就朋友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近期你发现一到暑假就很费妈，因为很多那个可爱的神兽们都已经回家了，咱们得拿这个时间去陪伴。大家经常会在那个节目当中也给我们留言说，哎呀，让孩子去报名参加特种兵，想让他历练历练。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当我们觉得照顾家人很累，我们就要对自己好一点。有一个是新一季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的，大家可以来关注哈。就你，它是在7月15号会截止投保，就没几天了。那它呢是，就是你现在买上8月份可以生效。这个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在哪儿呢？在于第一个，它保的相对全面，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呢有多款组合的方案可以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最低还有一个9折的优惠。产品升级之后呢，还增加了一个 CAR-T 的一个药品目录，更加的实惠全面也省心。详细的情况哈，大家可以通过发送保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可以在后台给大家做更加详尽的一个解读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保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看一下这个是谁啊，小资说有朋友说那个为什么，哦，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是说为什么很多朋友会去选择就是那种统筹保险，因为它便宜对吧。但是他说，我想告诉大家，有时候便宜没好货。其实这个便宜没好货我们怎么来理解哈？首先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说了，关于车险这个事情，要选择就是这个受保险法保护的这种正规的车险。确实会有一些就统筹类的这种保险，那它的这个问题就是确实它可能会有这个价格的优势，可是当你后续需要你去了解的，你去联系它的时候，让它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问题会比较大。你比如说拖延这个赔付周期对吧，从定损查赔价各种可能一拖拖2-3个月，然后最后那个完了说，那这店里面给你这个报价单，不行，我觉得这个有问题，我不认对吧，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哈。所以说也很感谢您给我们发过来的这个信息。然后这个是张张说，续保的时候千万擦亮眼睛，不要被人家忽悠了。对，就大家可能是听到我们在分享这个车险的一些有感而发的信息哈。还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哈，选择这种正规的车险来进行合作就行了。当然如果是您想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来获得帮助哈，我们给大家设置的关键词是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个性化的问题，描述好问题，如果是想让我们的这人工坐席再来跟大家进一步沟通的，您就发车险，我们会把电话回拨过去的哈，大家放心就好了。另外还有就是生活当中哈，总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确实对于我们来说有点烧脑，因为并不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非常的擅长。比如说家庭装修这件事，我到现在回忆起来我都会觉得特别的繁琐，而且每一次你都会觉得说有一些遗憾，或者有时候你觉得说好，我也有经验了，我一定会提前做一个规避。但是你会发现啊，就很多时候计划它赶不上变化。我们跟大家在分享的这个事情就是专业的人专业的事儿，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擦亮眼睛找一个可靠的这个合作伙伴对吧。那大家如果是有这种就是家庭装修需求的，旧房升级改造的，特别是你像很多就是为了陪读孩子更方便一些的，需要就是在学校附近租房的各位，它就会涉及到一个房子的一个就是重新的在装修。有以上需求的哈，大家都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有一个，首先是家庭装修的补贴金是2000块钱，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还有呢就是发完省钱之后还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二维码去扫码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监督记者的微信，有任何问题您后期跟我们的家装记者来做沟通就行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华普装饰合作的有一个品质家装节，工期咱们如果是就约好的哈，那个90天延期一天给大家赔200，这个就解决了大家担心的时候这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怎么办对吧。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签署闭口合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什么叫闭口合同，给大家做一个说明。闭口合同呢就是咱们一开始约定好的信息全部备注在这个合同里面，后续就是按照合同来执行。这个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各种增项的套路
大家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经验哈，就是哎呀，装个房子本来说多少钱，后来这个价格一直在增高。那一开始签好闭口合同，就是为了杜绝这个情况的发生。所以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您需要关注的话哈，是发送"家装节"三个。

0: 次可以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家装节，我们能够给大家做哪些。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当然还是我们说的哈，个性化的问题您直接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都可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

0: 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这一时刻，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大家会发现呢，车子有时候故障灯亮了，你去修理厂一问呢，这个可能我们即将面对的就是比较大的这种消费。那在这个时候，大家要去辨别一下这个故障灯亮呢，它也是分很多原因，有时候一些问题我们可以进行自我排查的。比如说，如果是你觉得这个油耗高，油门会越来越重，特别是十几万以上的这种老车型的话哈，大家觉得说没有那个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都可以来尝试清除一下积碳，您再试试看，这个效果呢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善。河南交通广播有一个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基本上哈，就是说大家使用完之后动力下降，那个不是动力下降，动力有提升之后，紧随其后的是我们整个这个车辆，你的这个油耗会下降，所以说我们养车的这个经济成本呢就会降低。大家适时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去清除积碳。什么叫适时的时候哈？车辆行驶30000公里以后就可以开始关注积碳的事情，35000公里的朋友可以选择单支的去使用就可以了。如果是80000公里以上的朋友，选择精装礼盒；80000公里以内的哈，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我们通过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会给大家回复到哈，就是关于这个万能通的使用的方法呀，产品的说明啊，什么样的情况下适合来选择，您只需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还有关乎于我们整个朋友们这个用车生活的，大家可能日常生活里面会遇到的，就是关于买车险有一些需要避坑避雷的一些问题哈，我们也会给大家统一来做一个这个相应的解读。比如说车辆的统筹保险，我们再次强调哈，车辆的统筹它不是保险。如果说大家在这个实际的生活当中，你觉得价格确实便宜了，但是当你需要它的时候，打客服电话没有人接，业务员会失联，这不是保险，所以说它不会受保险法的保护。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在鉴别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向靠谱的人来进行咨询，您多聊一聊，咱们多掌握一些这个知识，在实际消费的过程中就会有很多坑我们是可以避开的。如果是需要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来办理车险的话，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记好哈，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这个人工作息给大家回复是会需要咨询您的车什么情况，平时停地库还是路边，跑高速多不多等等哈，就结合这个真实的用车环境来给大家做一个帮那个回复和解读。所以对应的关键词统一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再有当您需要这个家庭房屋装修了，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分两步走，发省钱先去领取我们给大家设定的2000块钱的一个家庭装修的补贴金。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夏日样板间的活动在征集，都是大牌的设计师一对一给大家提供这个帮助的哈，全程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增项的费用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先发送省钱两个字去领那个2000块钱的一个装修补贴，然后添加我们的监督记者的微信，这样在后续您装修的过程中不就是心里更把底了吗？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哈，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已经给大家服务了很多年了。那么在整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工期是90天，如果是延期一天赔200块钱现金是不设上限的。再有呢，就是我们主打的是零增项、零延期和零偷工减料，这是家装节的一个含义哈。包括一开始签闭口合同也是为了保证一口价格，合同里面约定清楚所有的这种消费项，大家需要的话对应的关键词哈，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6: 阳光蓝蓝洒在路口，时光慢慢选择停留，清风淡淡随心而走。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家是我们的回血站，欢迎收听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推出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环境心理学研究发现说呢，人和空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塑造的。怎么讲？比如说啊，我擦拭了台面，台面呢会以清爽来回应我，我理顺了书籍，书架会以秩序来安抚我。久而久之啊，这个亲手营造的家反过来也在抚平我们内心的一些焦虑，让我们慢下来，平静下来。家从来就是这样一个包容的地方，让我们得以在世界安定地幸福着。所以房子不在大小，而是我们从装修的那一刻开始，有没有想明白我们想让家怎么住着舒心，用着顺手，时间越久越被这个家滋养着。所以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节目都会为爱家的人，想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们提供一些助力。想联络我们的记者了解家装补贴政策，咨询更多家装内容，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能同时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装修新房，很多人习惯性的先去砸墙啊，改水电，贴瓷砖，最后才去逛家电卖场。然而这个看似常规的合理的流程，如今呢却可能让您在装修过程当中留下些许无法弥补的遗憾。举个例子，我现在呢想去买一个自动的洗拖一体机，可是呢发现家里没有留上下水，没有留插座，那是不是很遗憾？现代家庭生活早已经不是一个插座带所有，中央空调、隐形风口啊，零冷水的热水器的循环管道啊，超薄的零嵌冰箱、严丝合缝啊，洗烘一体机的排水位啊等等。您看这些电器的安装条件，直接就决定了咱们家的水电定位、吊顶高度、橱柜深度乃至墙体的改造。如果不提前定下来它们的位置、尺寸、型号，您可能会面临着中央空调装不上，热水器啊半露在窗外，油烟机吸力大打折扣，冰箱突出一大截，洗衣机地漏反水啊，分体空调管线和插座打架呀，厨房做饭像蒸桑拿一样，直饮水机装在水槽下边却没有预留电源线等等等等。这些遗憾，虽然说装修本身就是遗憾的艺术，但是咱们不是尽量想前期规划的好一点，让这些遗憾少一点吗？电位的预留完全是可以提前精准科学的去规划的。那么究竟哪些电器是需要提前预留位置和提前量好尺寸的呢？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今天也给咱们做了一份梳理，连线夏欣了解一下。你好夏欣。
6: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咱们的记者啊，装修团队的记者，我也发现也了解到很多业主其实现在更多的装修其实考验的就是大家的一个提前设计。比如说装修房子，它不仅仅是要找到一个好的团队去帮你去装，那更重要的是前期的规划。装房子很容易啊，两三个月的

已经完成了，但是确定方案、定尺寸，包括家用电器的位置，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因为你住进去之后，后期你是要去频繁的使用它的。那首先我们要确定的就是中央空调了。你看咱们郑州的一位业主啊，就装修的时候呢，就没有想要去定这个中央空调，压根就没想起来这事儿。结果呢，木工就按照常规的方式去预留了30公分的吊顶。结果选购某个品牌的风管机的时候呢，这个风管机的厚度就有22公分，然后再加上排水的坡度等等，至少需要35公分了。那么最终呢，被迫将客厅的吊顶又整体下压了5公分，就是层高硬生生少掉了这5公分，就显得非常的压抑了。这就是提前设计没有设计好。那第二个电器呢，就是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它涉及排烟管的走向，燃气管的预埋，还有热水冷水口的一个间距，因为规定是15公分嘛，如果说你少了一点多了一点，其实它都是安装不进去的。然后另外就是空气能的热水器呢，它需要提前确定承重墙的位置跟冷凝水的排放点。如果说您家用的是电热水器，那就必须要确定是半隐藏安装啊，还是全隐藏啊，这都关系到吊顶是否要开检修孔啊，等等等等。那最典型的就是业主，你比如说贴好了瓷砖了，然后你才发现这个开发商预留的燃气热水器的烟管的孔洞位置跟你新买的这种墙排烟机可能它对不上，哎，就只能重新打孔了。这不仅破坏瓷砖的美缝，还有可能会打穿墙内预埋的原本的这个电线管。那第三个电器就是油烟机，这个真的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去逛这个家用电器的时候，你会发现尤其是油烟机啊，现在像丙烯的、侧烯的、超薄的、低烯的等等这种机型太多了。那么它的安装挂钩位置跟止逆阀的尺寸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你的橱柜上把这个柜子做好了，但是你烟机装不进去，那你要么就是退掉货换一台，要么就是要把这个柜子给切掉。再有就是冰箱啊，现在的冰箱的趋势呢，基本上大家追求好看美观都是停嵌呀、零嵌呀。但如果说你的橱柜深度只有60公分的话，买的冰箱深度是65公分，那你看这个冰箱它就会突出柜体一截。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也见到不少家哈，这个冰箱其实说的是要嵌进去，但实际上它是凸出来一截子的，不太好看，而且还容易绊脚。那更关键的就是它的散热方式了，比如说你的底部散热的冰箱，两侧只要预留1公分就够了。然后你如果是后部散热的冰箱，你就必须要留出来5到10公分的这个散热空间。那如果说你选的冰箱不合适，你留的位置又不合适，那这个冰箱放进去它肯定就是不好看的。那这些数据呢，必须要在我们砌墙以及做橱柜之前就要拿到手，你家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冰箱，这个之前咱们还专门用了1期来给大家做调查。那接着就是我们的起烘套装了，因为洗衣机它涉及上下水，包括像雨薇刚刚提到的，说我后期想买一个这个洗涤机哈，我也是需要连接这个水管的，上下水的排水一定要通畅的。那进水龙头的位置是否在机器的背面呀，插座是否在侧面等等，这个你都得确定好。如果是在后面的话，它又不方便了，咱们的洗烘套装可能也会凸出来，这些都需要我们业主先去确定好，然后再告知全屋定制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留尺寸。那之前我们有一位业主啊，提到他们家阳台柜的预留宽度是60公分，然后当时呢也按照这个60公分去选择机器了，选择了一个烘干机的宽度是59.8公分，真的是严丝合缝，塞进去之后一点缝隙都没有。但是工作的时候这个机器它是会震动的，那最后呢还是因为噪音非常的巨大，来回的碰柜子，所以就把这个柜子又给拆了。得不偿失，还是花了很多的钱最后又重装的。那最后一个电器就要提醒大家，就是厨房的空调了。你看最近咱们北方地区很热，对吧？很多朋友就觉得大家做饭好痛苦，那如果说我的厨房里面有一个空调，哎，大家可能就觉得舒服很多了。那但是普通的空调呢，它又不能用在厨房，厨房呢是要用专用空调的，比如说耐油烟的啊，防腐蚀的，这种大多数是嵌入式或者是吊顶式的，它需要在铝扣板或者是石膏板的吊顶内侧去预留一个独立的回风道，而且冷凝水管呢必须要接入厨房的下水，它是不能够像我们普通的空调那样，你说我外机打一个孔就排到室外了，这是不行的。如果说你厨房想要去装空调，不是冷霸的话，咱们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因为后期是没有办法安装的。所以你看现在夏季非常的炎热，很多业主可能会考虑到啊，厨房空调这么一个小方向吧，那么位置就要提前的预定了。也就是说现在装修其实很多家用电器它都在非常颠覆的啊，以非常快的速度去更新变化，那我们的思想也要更新的变化，尤其是我们在装修之前的预定一定要提前的想好，因为家电
早已经从这个成品变成了一个半成品，之前就是买回来就能用，但是现在呢我们必须要把它考虑进去，所以安装条件要比产品本身更加的重要。那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装修一定要围绕我们想用的电器，然后来为他们量身定制一个家，这样的话后期

0: 才能够避免更多的返工。
1: 时代不同了，电器的发展啊，我们需要的这些小帮手们也越来越多了。那么正是因为这些变化，我们的装修材料啊、工艺啊、工序啊，也在顺应时代发生着变化。以前如果说啊，咱们没有那么多的家电，我们先要是边做边装边改，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在装修之前给规划多预留一点时间，那在规划的阶段，我们可以多去家电市场看一看，家具市场看一看，我们要根据喜欢的这些家具、喜欢的这些电器啊，了解了市场上前沿的一些东西，我们哪些需要，哪些可以考虑给未来留一定的空间等等啊。所以根据这些需求，我们在开始装修的时候，比如说水电改造的阶段呢，它的具体位置需要留多少个插座，插座留在哪个位置，以免被家具家电挡掉，或者说后期想用无法使用。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现在呢，河南交通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举办夏日样板间征集的活动，有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来为您进行服务，全程无增享，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参与活动了，也可以同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给咱们一份装修的避坑指南，让咱们少走弯路，同步点开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就可以了，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毕竟啊，装完这个房子我们得住十几年二十几年啊，不在一时的钱多钱少，而在于我们入住之后非常的顺手、安心、耐看、耐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联络我们吧。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6: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9: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夜里，我省的西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信阳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东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北部、东部、东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在我省的西部和东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7到39度，局地会出现40度，最低气温在我省的西部山区和东南部23到25度。再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是27到28度。夏天哈，我们跟大家说，就是可能温度比较热，所以说大家衣服洗得也勤也快。

快。当然我们对于洗衣服也是有要求的，希望它可以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也不伤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UP 商城有一个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分享给大家，它的成分呢更加温和，不含阳光剂漂白剂等等，所以母婴都可以来使用，清洁力是很在线的，一瓶盖哈，差不多可以洗一整桶的衣服，像火锅渍、奶渍、汗味、去渍除味，它是手拿把掐。关键是洗完之后呢，这个衣服是软软的，颜色鲜亮如新，那个味道呢也是相对形容一下呢，就是类似于花果的香气，洗完之后你整个阳台都会香香的，而且留香的时间还比较久。夏天洗衣液用的快，很多大家去这个商超你去看到的时候会发现，这款洗衣液它正常一桶四斤装的价格在线下销售是39.9元，买八桶是319.2元。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有一个机制哈，就是大家可以去尝试八大桶，整个下来只要99.9元，一斤四桶的话，八桶就是32斤，没有结束。今天在节目直播时段下单的，我们会再送两桶洗衣液，等于说是99.9元，您到手40斤十大桶。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桶还不到10元，而且我们还有京东或者是顺丰给您直接快递到家里，省时还省力。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还要提醒一下哈，那个因为天气比较热，所以说我们的这个 UP 商城里面有一个商城的夏日清仓，全场实付满199元，还有可能可以获赠夏日的防晒冰袖或者是999的足金的手机贴。大家记好啊，都是发送对应的这个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也考虑到哈，夏天衣服颜色穿起来也很多，所以很多朋友们会觉得一支口红或者是唇膏已经不够用了，因为我们需要它既可以修护滋润，也需要它可以帮我们适当的去抬高气色，那还得要省钱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在爆款商城哈，有一个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它是属于一个品牌方的年终冲刺福利，三支迪奥的人气口红，价格很实惠，大家可以先去发大牌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套盒里面的三支的组合是一支是那个修护的，一支是提气色的，一支呢是打造水光嘟唇的，日常都是大家能够用得到的。第一支哈，你像那个迪奥的001变色的润唇膏正装，它是一个专柜断货款，它会根据，因为它神奇的点在于每个人涂颜色都不一样，因为它依据你嘴唇的温度包括 pH 值而发生变化，主打的就是显白和减龄，而且是48小时长效锁水的，可以缓解嘴角上的那种就是死皮。另外呢，第二支001透明分那个封唇蜜正装，上嘴之后呢是凉丝丝的，尤其适合夏天。单涂的话是很清透的水光感，叠涂在口红外面的话，打造的就是那种很饱满的嘟嘟唇。第三支是迷你038红棕封唇蜜，2毫升的一个小样，红棕色哈，不挑肤色，白皮、黄皮都可以显我们的这个气色。整个一个套盒下来，专柜的价格是780元，但是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的暑期嗨购节，前100名下单只要199元，平均一支60多块钱，您就可以买到迪奥的人气口红。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啊，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去添加我们的客服的信息，成为我们的商城会员会再减5元。等于说到手的价格只要194元，三支装今天都给大家加配了粉白的一个定制礼盒，您自己用送朋友都可以。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家是咱们的回血站，所以啊，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关于

家庭装修的那些话题，也非常感谢华普装饰给予我们的专业支持，还有一些补贴的福利。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既可以扫码添加河南交通广播家装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也可以同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希望我们一切的助力可以扫清咱们装修当中的障碍。既然我们说家是回血，这样我们就需要家里看着舒心舒适啊，各种装修呢都非常的使用顺手耐看，还有一些前瞻性的考量。那每天我们出门啊回家呀，必经之路就是家的这个玄关。如果推开门这个地方非常凌乱的话，那么再好的客厅也会大打折扣啊。如果来个朋友，玄关也是第一印象。你是不是还觉得玄关有什么可做的？不就是放个鞋柜啊，挂几件外套啊包包之类的。那要是这么想，可就跟不上现在装修思路了。来吧，1041家装课堂，给到各位全新的想象和设计思路。你家的玄关是什么样子？好用吗？觉得使用起来有什么不方便的吗？或者说有什么新的思路和想法，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交流一下。现在的玄关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不再是家里不起眼的边角地方，而是可以集好看、能装、实用、有氛围于一体的入户第一张名片。可以造景，可以做全能收纳，也可以做网红的800库，全部都可以融进玄关这个位置。听完说不定你都想重新的去规划一下自己的玄关了。首先呢，可以来一个造景式玄关，一进门就是风景，告别单调的大白墙。造景式玄关就是把美感藏进入户的每一个细节里，不用大动干戈就能拥有酒店般的仪式感。可以做悬浮式的柜子，下方空出来的地方呢，摆上艺术小摆件，精致的花瓶，再配上一幅简约的装饰画，轻盈又有质感。还可以选择走光影路线，在柜体的底部啊、顶部啊装上感应灯带，晚上回家灯一亮，氛围感瞬间就上来了。还能融入绿植去造景，摆上琴叶榕啊、三尾葵啊等等这一类啊大株的绿植，一进门就是满眼的生机，在外奔波的疲惫，从打开门的那一刻，回家的那一刻，一下子就被治愈了。这属于造景式的玄关。如果说咱们的家里人多东西多，那么这个玄关啊，就可以做成一个全能的收纳玄关。玄关不想让它变得凌乱，怎么去布置呢？全能收纳玄关可以解决各种杂乱，做到藏八漏二，好看又实用。定制高低错落的柜子啊，上面的封闭吊柜放过季的鞋子、行李箱、闲置的东西等等，中间留空的地方呢，可以放包包、钥匙、快递这些随手拿的物件。下面呢，我们空出30到40公分，把常穿的鞋子直接摆那儿，拿取非常的方便。柜子里边呢，还可以配一些抽屉，放雨伞啊、鞋油啊、清洁工具啊等等这些小物件，再装个柜内感应灯，找东西一眼就能看得见，再也不用翻来翻去去了。那这是对于收纳需求比较高的人来说，这个空间也是可以利用起来的，会让咱们的生活特别的方便，不嫌杂乱。第三个就是最近特别火的800库玄关。这个800库啊，你可以把它放在家的任意一个角落，方便的角落就可以，当然也可以放在玄关这个位置。用在玄关简直就是收纳界的天花板。800玄关800库是怎么讲呢？就是以80厘米的深度为黄金尺寸，当然这个尺寸不是死的啊，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改变，做一个标准化的模块化的柜体啊，严丝合缝，没有一点死角，空间利用率拉到最大。不管是鞋子、包包、家里的杂物，还是咱们的行李箱、孩子的小推车、孩子的一些玩具，都是可以妥妥的放进去。包括我们喜欢做户外运动的朋友哈，户外的一些什么露营的帐篷啊、小椅子啊，喜欢钓鱼的朋友一些钓具啊之类的，总之家里的那些无处安放的东西都可以放在800库里。小户型刚需房闭眼入准没错，极简的柜体线条配上隐形拉手，颜值高又耐看，彻底解决玄关乱的一个难题。那具体怎么设计，你也可以网上去搜索。

一下，当然也可以对接我们的设计师啊，去给您好好的设计设计。联络我们，咱们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去报名咱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也可以报名咱们的家装节。第四个设计方案就是多功能一体玄关了。简直是小户型的救星，衣柜顶多柜啊！小户型的每一寸地方都非常珍贵，小户型越是需要把每一个角落都处理得合适，咱们用起来才方便，不浪费面积。小户型的面积是用来利用的，豪宅的面积可能就是用来放松和浪费的吧。多功能玄关啊，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一个空间实现好几种用处。你可以把换鞋凳、收纳柜、全身镜、展示格融在一起。那换鞋凳做成折叠的，不占地方，柜子一侧呢装一个全身镜，出门之前呢整理一下仪容，还能让空间看起来更大更通透。那部分区域呢做成开放格、展示格啊，摆一点摆件啊、书籍啊，既能收纳又能展示，甚至能嵌入一个小小的置物台，临时放手机、水杯，实用性拉满。设计啊，就是让我们把那些想不到的生活当中需要的东西融为一体。第五个呢，就是极简的通透玄关了，简约高级，显大又利落。那喜欢极简风、奶油风的家庭，最合适的玄关就是极简通透型的了。你可以摒弃复杂的造型，用浅色系的柜子加上无主灯的设计，再配上玻璃隔断啊，或者是一些镂空的设计啊，避免玄关显得压抑拥挤啊。我们可以选通顶的柜子，减少卫生死角。隐形拉手的设计呢，让整体更简洁，没有多余的装饰，干净大气，小玄关也能显得宽敞明亮。还可以做什么呢？玄关不只是功能区，也是情绪的一个缓冲带。无论我们在外边发生了什么，想要卸下一身疲惫，把一些不开心关在门外，那么打开门的这一瞬间，我们就可以在玄关的地方做治愈系的缓冲。治愈系的玄关能让我们卸下一身的疲惫，安抚情绪，一进家门就可以放松下来。怎么做呢？你可以选用原木色、奶油色、浅杏色这些温柔的色系，搭配实木啊、藤边啊等等一些温润的特殊材质，摒弃冰冷的金属感，墙面做简约的肌理处理啊，再摆上一些香薰啊、小摆件啊，一进门就会被温柔包裹着，从忙碌的外界切换到温馨的家，幸福感直线上升。设计啊，就是可以把生活当中的那些奇思妙想变得实用又美好。昨天刷视频啊，看到一个朋友，他家里的阳台是一个弧形的阳台，想要摆一些家具不太现实，那他就把这个看似边角料的位置啊，好好的利用了起来。他在阳台的位置利用下水道做了一个砌好的泡脚池，是一个双层的啊，既可以坐在那里去看书啊、点香薰啊，又可以坐在那里边看书、边看电视、边泡脚，说再也不用把泡脚桶搬来搬去了。哇，那个空间看上去真的好治愈、好美好，所以一点点小小的心思啊，就可以让家变成回血站，成为一个治愈我们的空间。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关于玄关的一些设计啊，不得不说现在的玄关设计真的是越来越贴合我们生活的实际需求了。不管是看重颜值的还是在意收纳的，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设计方案，那再也不是以前那个被忽略的小角落了。好的玄关是回家的第一份温柔。你最喜欢哪种玄关设计？你的家玄关是什么样子的呢？可以拍张照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看一看，聊一聊。同样的面积，有些家呢就住着特别的舒适、温馨、方便；有些呢设计不妥当，或者说户型有一些设计不合理的地方，没有做很好的规避和处理。那么同样的面积也是浪费哈，花同样的钱，我们当然希望效果是最大化的好了。所以找对设计师、找对施工团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些呢，其实一切的对
都是省钱的，放在整个人生长河里来说，买房子花了那么多钱，如果装修设计不合理就是浪费啊。如果小面积你设计的合理，也会住着非常的舒心与

0: 快，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线下品质家装节。主推品质二字不是为了贵，是因为啊咱们避免套路，不用推诿，品牌品质都有保障，材料的品牌品质啊，施工的品质以及售后的维修维护等等啊，都是品质在线的保障。河南交通广播全程媒体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约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百万质量保证金我们自己有话语权，所以可以给大家进行赔付的，有任何质量问题都能够兜底，说赔就赔，不用扯皮，不让咱们辛苦钱打水漂，也不让咱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变成泡影。有什么不愉快，咱们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如果您正在装修，欢迎随时找到我们的记者团队去帮大家监督监督啊！今年有房子要装的，或者说有二手房要改造升级的，老房翻新的，那担心在装修上踩坑不想走弯路的，河南交通广播都可以为大家保驾护航，质量监督记者24小时在线，全程参与其中，不让您在装修当中为难。咱们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联络我们了，一是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二呢是可以同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那在家庭装修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少不了要考虑衣柜。很多人做完衣柜之后都会有一种感觉，明明家里柜子做的挺多，也做的挺大，怎么还是有很多东西很凌乱，放不进去放不下呢？明明层板很多，衣服怎么越收越乱？明明每年都在整理，为什么衣柜总有一半像黑洞一样？问题往往不在衣柜的面积和多少，而在于衣柜内部没有被正确的分配任务。今天咱们就来解决一下衣柜看着很大，为什么还是不够用的问题。我们在做衣柜的时候该怎么去做呢？同一面墙，有人能装下全家的衣物、床品、包和换季的物品，有人呢却每天都在找衣服、翻衣服、叠衣服，最后衣服还是堆得到处都是，整个家都因为这几件衣服显得特别的凌乱不堪。衣柜不是格子越多越好，而是要每一层、每个抽屉、每一个挂区都有明确的用途，不被浪费。咱先来说说误区，衣柜最常见的误区就是做了很多的层板，挂衣区特别的少，那很多衣服一打开里边呢是密密麻麻都是层板啊，那这样的衣柜就显然很不好用，看上去格子很多，似乎很能装的样子，但是住进去以后才发现衣服叠一层压一层，找一件衣服翻半天再翻下去啊，就整个乱掉了，最下边那几件

衣服啊，几乎永远穿不上，最里边的那一排呢也经常被遗忘，刚整理好的衣服拿个两次就又乱了。那这就是典型的叠放依赖，衣服叠得越多不代表收纳效率越高，尤其是日常高频次需要穿的衣服，能挂咱们就尽量挂。有人觉得衣柜都做成挂衣区很浪费，那实际上您了解吗？挂衣服有三个好处，首先是找得快，衣服一眼就能看到了，不需要反复翻找；第二是拿着顺手，早上换衣服的时候直接抽出来就穿上了；第三是更容易维持整洁，挂回去比重新叠放整齐要简单的多，所以啊，咱们就易于操作的多。有些事儿啊，只要超过三步，哎，它就不太容易去执行了。您说是吗？所以啊，衣柜设计的时候，高频衣物要优先保证挂区，而不是优先增加层板。真正顺手的位置要留给每天都在用的东西。衣柜内部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按照使用的频率来分层。一般来说，离地大约640毫米到1280毫米之间的这个位置是大多数成年人最顺手的一个区域了，所以顺手的区域呢，就应该留给每天都要拿经常要换的物品，比如说常穿的衣物、内衣、袜子、裤子、常用的包、围巾、皮带、配件啊，孩子每天需要穿的衣服等等。那这个区域越顺手，衣柜越容易保持整洁。1920毫米以上的位置啊，就不要再放每天要拿的衣物了，更适合放换季的被褥啊、行李箱啊、收纳箱啊、低频的衣物、备用的物品等等。而640毫米以下的位置更适合放重一点的、低频一点的东西，比如说收纳箱、床品、家政用品等等。很多衣柜不好用，就是因为把高频衣物放得太高，使用频率特别高的衣物放得太高，把低频使用的物品呢放在了最顺手的位置，每天都需要爬高上低的、弯腰点脚翻找的，时间一长，这衣柜自然越来越乱，也不好用。小件物品不适合靠层板去解决，你比如说内衣啊、袜子啊、打底衣是吧，围巾、皮带、首饰、配件，这些东西最怕的就是混在一起不好找，你放在层板上呢看似整齐，实际上拿两次就会乱，而且小件东西一旦叠在深层板里边，很容易被压住找不到忘记用。那这些物品更适合用抽屉来解决，抽屉的优势不是多装，而是分类明确，内衣一个抽屉、袜子一个抽屉、配件一个抽屉、孩子小衣物一个抽屉、常用的护肤品啊、美容仪啊，或者是小物件可以单独的去规划，抽屉一拉开，东西一览无余，全部看得见，不用翻，不用掏，也不用把整层的衣服弄乱。衣柜真正的效率不在于塞进去多少，而是在于拿出来以后还能不能轻松的放回去。还有一个位置啊，其实很多家庭在做衣柜的时候完全就忽略掉了，今天雨薇在这儿给您好好的提个醒，就是次净衣。什么是次净衣？就是穿过一次但还不需要去清洗，比如说外套、牛仔裤、针织衫、家居服、下班换下来的衣服。它们最容易出现在什么位置呢？您家放哪？想想看，床尾、椅背、门窗、门后、飘窗、沙发扶手，是不是这些地方啊？久而久之，家里不是柜子不够，而是到处都是临时的衣服堆放区。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就是给这些衣服次净衣，找一个明确的位置可以去放它，可以在衣柜里预留短挂区啊，做一个开放式的挂杆就可以了，放在衣柜的侧板侧面就可以了，可以在进门的地方啊，可以在衣柜的侧面安排一个临时的挂放区，可以配合待洗衣篮、脏衣篮之类的，把还能穿和要洗的衣物区分开去放。那么这个位置看起来不起眼，但它往往决定着卧室能不能长期保持着整洁。好衣柜不是装得满，而是用得顺。衣柜设计最怕就是只看外观不看生活，门板再好看内部不好用也是白搭，最后还是乱啊！层板再多没有分类也只是增加了翻找啊，花了大价钱而已。柜子再大没有挂区和抽屉也会变成衣物的堆积区。一个真正好用的衣柜啊，至少要做到几点：高频衣物顺手拿，低频物品放高处，小件物品有抽屉，常穿衣物尽量挂，次衣区有专属的位置啊，次净衣有专属位置，每一个区域都有明确的

0: 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林荫光林甲醛抽指甲全脂组合，一件不到一块二。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1-5569-7009-86119679。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好的，欢迎大家在中午的12:05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版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在这个周末陪你来听听歌聊聊天，记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等待着各位的信息哦。

这首歌的名字叫《突然想起你》，不知道加菲猫今天是不是也是突然想起了我们。加菲猫说，嗨，我是第一次在周末听1041，怎么了，今天突然加班了，你是吗？你看，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不小心打破了你原有的习惯，原有的轨迹，哎，你会发现还能遇到不一样的小确幸。来吧 ，Little Doggy 也说了，今天这曲风一出来，我就知道主持是珍妮。那你看，跟你说，下次曲风不出来，人声一出来，你也知道是我。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啊，在怎么说呢，就是不上班或者说是没有那么忙碌的情况下，收听咱们的这些惬意的音乐，让大家呢解一解这种燥热的烦闷。话说回来，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今天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在那儿规劝了这个我家人半天，我说要不然你们没事的时候就是去这个地铁通道，然后去避避暑吧。我说为啥呀？我说因为那真的比咱家凉快。你们有没有觉得自己家的这个空调度数一而再再而三的打低，包括那个风速一而再再而三的升高，但是它就是不见凉快，好奇怪啊。那我怎么说呢，就是前一段时间突然间，就是前天开始吧，突然间我就觉得家里的空调已经不太制冷了。我本来以为是不是我那屋的空调缺氟了或者怎么样，然后呢，突然间打开了就是家里其他的空调，发现都是这个样子，我就知道不是我的问题，一定是这个天气太热了。所以呢，咱们有很多可以纳凉避暑的地方啊，如果大家确实觉得在家热的不能行，或者是在家开着空调也是没有办法解暑的，还是一直在出那种闷汗的状态下，不妨咱们走出啊，比如走出到户外，比如说去到地铁站呀，或者说商场啊，找一个凉快的地方，所谓那凉快哪待着，真的是一个衷心的祝福，好不好？啊，那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说到的祝福呢，也是希望大家在出行的道路上一直有着稳稳的托底，这就是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啊，这个车险。恢复车险两个字，看一看我们的河南交广给大家送上的专业可靠可信有保障的这些车险服务。有很多的朋友在买车险的时候啊，可能他没有特别大的甄别的这个意识，他可能不太分得清到底什么是叫做保险，什么是叫做车辆统筹，只知道哎，这个比较便宜了个百十来块钱，那就选它了。贪图低价入手的车辆统筹之后，就会有坑点要让你来接受了，接受挑战吧啊！夏天的雨水比较多，如果说雨天涉水出险了，事后不仅客服电话你是打不通的，业务员直接失联，关键是这一类统筹它是不属于正规保险，它是不受保险法的保护的，所有的修车的损失包括呢误工的损失你自个儿全额承担。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销售用全险全包这样的话术来忽悠车主，你看似一站式的保险，实则他给你加了这些那些大量你用不着的险种，让你花了冤枉钱，但是得不到实用的理赔。所以来到我们河南交广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看一看我们专注了本地有车生活几十年，认认真真帮大家筛选到的靠谱车险的服务，杜绝这一种行业的套路。所有的险种透明公开，定价公道，而且专业的坐骑团队会结合夏天的高频用车场景，还有您的用车的需求还有习惯，一对一的精准匹配所有的您需要的保障，一点不掺假，然后也不去捆绑那些冗余的险种，好不好？希望更多朋友可以来2026年续险的时候找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记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希望大家夏季用车安全，我们帮您稳稳的守住，避免出险没有保障啊，也是趁着这个没有到期续险呢，这个时间还没有断档的话，要早点办理正规的车险，千万不要因为贪小便宜而吃了大亏，恢复车险两个字就好了。希望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啊，都能够
像风一样自由，而我们帮大家稳稳地守住你们的啊这个车险的托底，好不好？来吧，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一些朋友想进群，那么回复游戏两个字，记好是回复游戏两个字，进入到我们游戏23群当中来。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我相信很多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尤其是开到了一段风景比较秀丽，然后车辆不是很多，能够跑起来的这个路段的话，你真的会听到这首歌，有一种在歌里穿梭的感觉，像风一样自由，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需要你的这个车子跟你一样啊，这个人车合一，对不对？共同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快乐的境界。但是如果说你的车子，哎呀，他的内心堵着了。着了，他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和你感同身受了，所以这个时候也别忘了给自己家的爱车来清一清积碳，因为积碳如果要是堵塞了之后呢，它真的会让你的油耗越开越高，你的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老车那推背感早就没有了，那动力就是逐年的下降，所以遇到这些问题的话，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想方设法去解决它，因为不是说一劳永逸啊，就是我今年我去这个大保养一次，或者说是再过两年我就把车换了，那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咱也别动不动就去到这个修理厂花个大几千，然后就去解决这些事情。您不妨呢，哎，从小一点的付出来试一试，比如说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整一套万能通精装礼盒给到你的爱车，一套才239元，一套三瓶。正好是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强力清碳的同时还能修复磨损，长效守护，三效合一。这个呢是针对于里程数在8万、10万、20万公里左右的这些车主朋友们。那如果说您家的车子没有开那么久，比如说5到8万公里的话，那么推荐大家来使用到一套199元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也是三瓶，但是三瓶呢是不同的功效啊。第一瓶除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靶向清洁，三元催化，这样三连招一出手，你就知道油门轻了，动力回来了，包括故障灯灭了，年检也能一把过了，是不是？所以根据自己家的车况来选择不同的我们的万能通的产品，来针对性的给他来进行到带引号的治疗啊，也算是治疗，也是希望让他的心理疏通了之后呢，更加畅快的随您去遨游，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刚才我们看到有朋友可能是想要购买这个车险服务，您记好了是回复车险啊，因为您回复车险和回复保险，我们触发的这个关键词和链接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次您回复保险，您可以看到新一季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给大家送上这个链接，点击就可以直接投保。这是专门为咱们河南人的来送上的这样的一份住院补充医疗保险。产品升级之后还增加了 CAR-T 药品目录啊，这个更加的全面，更加的省心，更加的实用，更加的实惠。希望更多的朋友有需求的都可以把它一举拿下，回复保险两个字，你现在去下单去投保，在7月15号之前哦，因为7月15号就截止投保了，还没有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因为现在买上8月份直接就可以生效了，给自己给家人都是一个更加全面的保障嘛，对不对？而且呢，它有多款的组合方案，您可以自行来选择，比如说家庭啊、朋友的组合付款都是可以的，而且最低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哦，记得。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保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送给你的这首歌曲名字叫爱你没错。你看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即便你得到的这个结果不如意，但是你的付出也好，你成长也好，你得到中间的这些情绪价值也好，或者说是你从中得到了一些吸取的教训还有道理也可以，你都会觉得它是你的收获。哎，无所谓，对不对？你觉得没关系，即便错了，最后我也没关系。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以这样的心态去面对的。你比如说你装修装错了，对吧？你装修装错了，然后你找了熟人了，然后你会发现呢，你找完熟人之后他给你装的呀，哎呀完全给你想象的是两码事儿，两个样子，但是你还不好意思说啊。尤其啊，你要说自己熟人还稍微好一点，尤其是爹妈的熟人啊，家里的亲戚，你碍于爹妈这一层的面子，有的时候你可能想让他再去反攻，但是爹妈都觉得算了吧。哎呀，你大舅都已经给你打了折了，肯定给你拿的是最低价，然后你现在再去找人家，你这让我的脸往哪放？好多好多这样的事例啊，数不胜数，对不对？所以久而久之，在这个方面踩过坑吃过亏的人都应该知道了啊，别找熟人，别找熟人，就找专业的人去干。而且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简简单单的这个雇佣关系、合作关系、雇佣关系啊，那么其实你们一个是消费者，对不对？一个是这个装修施工服务方，这样的话，一个提供服务，一个购买服务，非常的清晰明了。你有什么诉求你就提，你不满意你就说。如果你说我这张不开嘴，我脸皮比较薄，没关系，跟我们质量监督记者说。因为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啊，为大家送上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服务了上万户的业主，大家又是来这个给我们送锦旗，又是介绍啊其他的客户，甚至是自己的第二套房、第三套房还在找我们装。我们非常的感谢大家对于河南交通广播的信任，而且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这次我们专门找来了啊，好评持续在线，受万千业主信赖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为此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来监督整个的施工的过程当中，而且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是我们给大家做出了郑重的承诺，百万质保金也好，签署的闭口合同也好，工期延期赔付款也好，一一的全部给大家准备到位，这三大硬核福利保障大家的装修生活啊安稳无忧。接好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记者来聊一聊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让更多的朋友在这里放心无忧的把您的家交给我们，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好的，说到呢这装修这事儿，咱就别找熟人了。还有一件事情啊，有专家提醒，也尽量的不要去找熟人，那就是心理咨询啊。很多人习惯了说这咱有事儿就找个熟人，但是像心理咨询恰恰相反。专业的理论明确要求，心理咨询师不与来访者存在咨询以外的其他的关系，否则后患不少。有人可能不太清楚，说这东西它有什么后患呢？第一，咨询师很难客观地去看待你这个人，因为熟人的角度、熟人的视角会让咨询师过度的卷入，容易心疼，容易说教，容易在中间两难。那么先入为主的这个标签也会干扰他的判断，带着固有印象去看问题，而并不是聚焦当下的这个问题。那么第二呢，来访者有点难以启齿，比如说你跟一个陌生的网友，你可以袒露你的心声，但是你向熟人去袒露隐私，人总是会下意识地维护一下自己的形象，对吧？你说不敢说出真实的想法啊，怕自己的秘密被别人记住了，然后日后见面多尴尬呀。有的时候甚至他还会在描述时候刻意地美化自己，回避痛点。所以这种咨询呢，只能浮于表面，解决不了真正的这个深度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这个信任关系啊很难建立，因为你们是属于双重的身份。这个患者来到这里啊，纠结说呀，他到底是我朋友呢，还是咨询师呢，对吧？咨询师呢又怕生了和气，也不太敢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追问，那两个人都不自在，这个效果肯定是打到折扣的。那么第四，这个社交网容易被污染。为什么？因为你想想，你们是熟人，你们还有和别人的熟人呢，对吧？秘密被熟人知道了，日后难免的会比较尴尬，你这效果不好的有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哪怕你会觉得说，哎，这个我的 埋藏在心底的秘密，我谁都不说，我只告诉了他。你也会担心说他会不会告诉别人呢？哪怕人家真的守口如瓶，你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心啊，甚至是会波及到共同的交友圈、社交圈，引发人际矛盾。所以说，真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找熟人才最好的啊，不能一概而论啊，大家还是要逐帧的去分析一下啊，看看到底哪个更适合去找熟人、找关系，更适合啊，这个让这些熟人给大家来。怎么说呢，少走点弯路，那哪一些不适合，是真的不适合啊。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一起聊聊天。想要了解到实时高速路况的朋友们，记好了，是回复高速两个字，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实时更新的文字路况。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到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适合找熟人，当然还有一些事情啊，如果您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回头客，哎，说不定您还真的是有实惠可以拿。就比如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为什么会给大家说到这样一个政策，确实是因为有很多的小伙伴包括家长朋友们啊，会一而再再而三每一年都把孩子送到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当中来，所以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个比如说老带新的这样的一个减免政策啊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的来了解一下详情，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三个字，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参加啊，把您孩子的好朋友或者说的您的好朋友的孩子一起都叫上，这样的话有可能哎您拿到的这个福利啊或者说是优惠啊会比别人更多一些，好不好？而且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在这里寓教于乐的同时得到成长，交到朋友，得到磨练，收获到自律好品格。在这里我们已经为大家送上了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让数万名的小朋友在这里得到了进步。什么进步？从一个像一个大虾仁一样的低头族啊，弯着腰低着头，天天只知道玩手机的这样一个低头族，变成了啊身姿挺拔，眼神坚毅，脱胎换骨一般的小硬汉。包括有一些胆胆怯怯的温室里的小花朵，现在呢也能叠出豆腐块被子了，也能够作息规律了，也可以站姿挺拔，自带刚毅气质，体能爆表了，成为一个真正的钢铁战士了。所以孩子并不是没有办法成长，只是呢有一些时候您不会引导，或者说是咱没有这个环境的条件，那么把孩子交给我们。今年呢依旧有3条非常丰富有趣的夏令营的路线给大家来进行到挑选。那么在郑州是陆军线路的夏令营，在青岛海军线路夏令营，还有湖北的空军线路夏令营，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特色爆屏机，全副武装真人 CS 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还有密室探险，泡沫派对等等等等，特别多特别多的很棒的这些项目，大人小孩其实都想去玩，但是不好意思啊，您只是可以把15岁以下的孩子送到咱们这儿来，大人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啊。同等品质的夏令营，我们给到各位的重金补贴之后，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啊。陆军特色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特色夏令营最低不到3000块钱，您就可以给孩子报热名了。记好了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让孩子在这一个暑假遇见他特别想要的这一个团队集体小伙伴，遇见他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这些个特色项目，让他得到真正的成长。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这是来自于张学友和梅艳芳的合作，叫做《相爱很难》。听入神的这些个朋友们，相信在这首歌曲当中应该能够找到一些些自己一路走来的画面，对吧？相爱很难啊，在随着时间的变迁，或者说是阅历的增长、经验的累积、科技的发展，你会发现呢，有很多的东西到现如今呢也并不是那么的难了啊。但是相爱这件事情另说啊，咱另说。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之前呢，总是啊，一到夏天买各种各样的颜色的衣服，对不对？然后但是你要说总是搭着某一两款颜色的口红，总感觉好像不衬啊。就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你精心梳妆打扮了一番，最后才要上这个口红的颜色，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口红给自己的衣服颜色不搭，它整个垮掉。整个你精心的装扮都会垮掉。所以说夏天衣服颜色越多，一支口红一支唇膏就远远不够用的。而且还有朋友在之前说，哎呀，涂了口红也好啊，或者涂了这个唇膏也好啊，唇蜜啊，或者说之类的，总会觉得说，哎，这个显色度倒是够了，但是它拔干，对不对？所以又想要提气色，又想让它护唇滋润的话，两边一添加就觉得油油的黏黏的，好像也不怎么服帖了。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迪奥家的爆款唇部护理套盒，这个品牌方年终冲销量三支迪奥人气口红，价格非常的实惠。先来提醒大家回复大牌两个字，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看一下啊，这款套盒相当的实用，解决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个问题。三支人气款啊，一支修护，一支提气色，一支打造水光嘟嘟唇。那么日常你需要这个套盒里面的啊，基本上它都有了。你看第一支就是迪奥001号色的这个变色唇膏正装，之前有给大家专门来上架过这一款唇膏，两款颜色大家抢的不能行，对吧？常年的专柜断货款，因为它非常神奇，每个人涂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所以千人千色嘛，根据你的嘴唇的温度的 pH 值来变化它的颜色，主打一个显白减龄，而且呢稍微显色，它不属于那种特别夸张浮夸的啊。48小时长效锁水，能够缓解咱们嘴上的顽固死皮。那么第二支001透明封唇蜜正装啊，那么上嘴呢是属于那种凉丝丝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夏天单独去涂它，它是透光的这种水润感，叠在口红外面去涂就能够打造那种饱满的嘟嘟唇。那么第三支迷你038号色的红棕封唇蜜2毫升的小样，那么红棕色是不挑肤色的，甭管是偏白的皮肤偏黄的皮肤，涂出来都会显白显气色。这一套三件套啊，三件，那么专柜呢是需要780块钱一套，而今天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品牌方年终冲销量啊，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们，三支一套只需要199，199平均一支才60多块钱，你就能够买到迪奥家的人气口红了，而且是一个套组，拿去送人也是挺有实惠挺有面子的，而且关键是让人家觉得哦，你还挺会送的，并不只是送了一支，是送了一套啊，价格很实惠。那么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收到不喜欢的话没关系，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我们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送到家，好不好？三支装今天再加配这个粉白定制的一个礼盒，所以直接拿过去就可以送人了，有颜值有品质，自己用也好送亲友也好都是可以的。那么如果你是商城会员的话，下单再给你减5块，到手只要194元，记得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说到大牌，那么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是在咱们全国来说夏令营的这个项目当中也是算是数一数二的大牌了啊，因为经过了10年的匠心打造，安全专业可靠，家长也放心。除了我们河南省内的这些小朋友，来自于省外的甚至国外的小朋友也会每一年都来加入，5到15岁都可以来参加，给孩子来挑选一个不错的线路，让他感受感受这一星期的这种变化，磨练孩子的意志的同时让他收获到自律的好品格，而且还能
够去交到不错的朋友，在一个团队当中一起来成长。我相信很多的家长在给孩子选择夏令营的时候，很害怕一件事情，就是遇到不正规的啊，安全没保障。承诺不兑现，项目也缩水，住宿很糟糕啊！你说钱花了咱不说了吧，还有可能让孩子受委屈，对不对？所以想找个靠谱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又被五花八门的看上去都大差不差的宣传搞得头晕眼花，眼花缭乱的，你对比来对比去还是不敢轻易报名，生怕踩坑，那么就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首先我们有官方媒体来背书，品质绝对有保障，而且主持人亲测了所有的项目，全程带队和孩子。

0: 云朵聚酯菌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脂加卷脂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这是写给消防员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渴望光荣》。是的，就像他说的一样啊，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都会藏着一些不可以预料的一些事情啊，一些风险，一些危险。就像是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也有可能出现到夏季暴雨、路面湿滑、突然发生的刮蹭、追尾事故，或者说是哪怕你把它安安稳稳地停在路边，也保不齐它会不会有被刮蹭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对不对？而且有一些车主朋友们可能因为自己的车险脱保了，没有任何的理赔的保障，几千上万的停车这个修车的费用几乎全部都要由自己来承担，得不偿失。而且拖延续保，它不仅风险比较高，你仓促下单了之后，它也没有比价的空间啊，你完全拿不到一个最优解、最优的价格，白白去错过了你本来应该省下的这些个优惠、这些实惠，对不对？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了解，车险到期之前的30天是续险的黄金时期，提前去办理，可以实现保单当中的这种无限这个无缝的衔接，包括零空档，价格也会让你拿到最划算。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主打的就是一个省心、靠谱、性价比比较高，而且依托咱们的河南交广的公信力，服务专业有保障，全程都是一对一的答疑规划啊，没有任何的什么隐形消费呀，也没有任何的捆绑销售啊，完美的适配于大家的夏季高频用车的需求。所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回复车险两个字，记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您就可以填写您的简单的联系方式，还有简单的车辆情况，等待我们的专业作息团队和您来一对一的联络来沟通就好了。希望更多的朋友别拖延，别让自己承担这个风险，希望早点办理，早点续险，早点安心，回复车险两个字。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过新的约河畔，有没有我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这个版本有没有让你抓住耳朵呢？大美班长说，我觉得这个版本很带感啊，这你喜欢的话呢，每天都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总会偶遇到自己喜欢的旋律的。送给大家的第二个小时的开场曲目 One Night in 北京，欢迎各位，我是珍妮。疯狂张真人的周末版现在还在继续，这位加菲猫说，我是没想到啊，没想到你们居然也要上班，我一直以为周末是没有主持人，都是录播呢。哪有那，别整这事儿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一年365天全年无休的，好不好？是的是的，没有，你没有听错，一年365天全年无休，哪怕是春节，哪怕是春节，但是我们也知道大家需要休息嘛，啊，尤其大家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啊，比如说一年在外忙活了那么久，对吧？春节还是要回去看看家人的，所以这句话呢是给谁说的呢？给我们的这些车险服务团队说的，因为我们车险服务团队呢，除了春节，全部都在线啊，纯人工，能够聆听大家的诉求，让大家啊接到电话的时候呢，可以一条一条的把您的诉求、您的要求跟我们的这些专业的、可信的、有保障的团队、服务团队这个人工作息跟他们讲清楚，帮助你们来一条一条的理清楚你平时车是什么情况，平时停在地库地下还是停在路边，跑的高速的频率多不多啊，这个跑高速的这个时间长不长等等等等，帮大家理清楚，然后告诉你哪一些该买，哪一些不该买，哪一些买多少，反正主打的就是让大家把钱花得明明白白，花得非常的值得。而且提醒大家啊，这个车险到期前的30天黄金续保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在这30天的时间当中来进行到啊这个续保。恢复车险两个字，早办早踏实。恢复车险两个字，我们还是说到了啊，除了春节，全员在线为大家来服务。尤其到了这夏天呢，这个暴雨突袭啊，包括高温暴晒，这种天气频发，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在这个夏天会突遇到车辆涉水熄火呀、路面爆胎呀、刮蹭事故啊等等的一些这种情况层出不穷，而且大幅的增多。有一些这个车主朋友们，如果这会儿还没有找到靠谱的车险的话，您到时候真正的遇到了险情的时候，您就干着急了，因为所有的怎么讲，这个费用都需要您自己来承担，对吧？这个风险都需要自己来承担的。现在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直接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团队和您联系。好的，说到行车在路上，大家也别忘了遵纪守法，哎，才是好公民。包括呢这个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文明出行的行列当中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也为大家送上的啊一份惊喜助力，这就是零违法挑战赛。现在回复一吨油三个字，回复一吨油三个字，报名就送你100元的加油券，还有一吨油的大奖，终极大奖等大家一起来瓜分。你只要能做到100天内没有交通违法的行为，你就可以来参加。记好了，回复一吨油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喽。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是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365天全年无休啊！这位加菲猫说：“我之前听的别的频率，周末都没有主持人，那你都不知道周末来听听我们，来看一看呢。”我们都一直在这儿，你看，接下来要送给你一首歌，《终于等到你》，对不对？好的，想互动的朋友们都可以直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右上角放大镜按钮，点击它，输入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没错，只要输到这6个字，基本上你都能找到我们，没跑了啊。然后用语音、文字、图片、视频，任何的方式都可以和我们来保持联络啊。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就好像有好多，到底哪一个是你们啊？凭你的直觉。可以找到我们，没有错的啊。因为什么说到凭直觉呢？凭直觉做出来的啊，这个决定反而更让人快乐。那最近有一项国际的研究就发现了，说凭直觉做出决定比深思熟虑之后的这个决定更让人感觉到快乐啊。这个追踪研究了256人的6779项决策，结果显示做决定本身就能够改善情绪，而直觉啊，决定之后的情绪提升度会更加的大。这个原因就在于呢，直觉决定更容易做出，你就跟随着自己的喜好，自己的第一印象、第一直觉，然后给出一个选择就好了，好像更符合个人的喜好，对吧？那么因此付诸的行动的可能性会更高，满意度会更高，愉悦感也会更强。不过研究也提醒当突发的事件或者说是事情已经偏离了常规的时候呢，直觉的决定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后果啊。所以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说是涉及到那种重大的利益，或者说是不可逆的后果，或者是那种信息严重不足的事情明显偏离正常轨迹的时候，那还是应该小心谨慎的分析为好啊，不应该完全的去依赖直觉。也就是说小事你可以依赖直觉，比如说你今天下了一个馆子，你和你的朋友从来都没有来过这个馆子，你也不知道它好吃不好吃，你说点什么，来闭着眼点，我就觉得这个好，就点它。对，就这种小事你可以凭直觉，是不是啊？涉及到重大利益的话，还是要商讨，深思熟虑一下啊。直觉更适合去做一些日常的选择，重大的关口啊，这种卡口，不妨还是让理性多走一走，好不好？

0: 别能明白大家，比如说啊，像装修这件事情也算是一个重大的关口。为什么呢？基本上啊，十来万、几十万，甚至更多的钱都会要砸进去的，还是要多多的货比三家，多多的去问一问啊，到底靠谱不靠谱？千万有的时候不要去听信啊，不能说听信吧，可以去听劝，但是呢，不一定要和熟人去合作。这个刚才跟大家讲过了啊，熟人好归好，但是有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像这种审美啊、艺术啊这种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界限的这个事情，就是你说好他说不好，你说我觉得这个不满意，他说但是这个符合了我们的这个规则对吧，但是你这个就没法再去跟人家犟了。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是熟人，你抹不开这个嘴啊。但是如果是很好的这个消费关系的话呢，那你有什么你就可以提，我们尽量的都去满足，去按照您的这个要求去帮你满足。你说哎，我觉得我这一个房子我有四间房，我每一间房都想要不同的风格啊，这个设计师说的我们不建议你这么做，这样的话呢有可能没有一体的这个整体的感觉对吧，规整感。你说不的，我就需要这样，他说好的你想要啥咱就给你啥，对不对？毕竟您是消费者，而我们是为大家保驾护航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哎，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让万千业主信赖着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这次来帮大家做施工服务，专门为大家还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的团队，在整个的施工过程当中，让大家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都可以保驾护航，维护大家的合法装修权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如果你不想要啊，在交了钱之后又再跟你说这点要加钱了，那点要增项了，不想要啊，他这个明明给你说的是A 类材料，给你用的 B 类材料，然后你还不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时候，找到我们，因为我们有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机制，只要他敢出现这些问题，直接找我们启动这笔钱来给您进行到赔偿，还有工期延期赔付款等等等等的很多硬核福利，希望大家都可以来了解。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直接的看到记者的微信，扫码添加他吧。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Moana, I want to know about you. Tell me about your hopes, your dreams.
4: Well, I guess I kind of dreamt.
3: Time's up. I gotta bounce.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海洋奇缘：启航》。
4: And curse the whole world.
5: 莫安娜受到大海的召唤，与传奇半神毛衣一同启航，首次跨越莫图鲁尼岛的礁石，驶向远方未知的海域。为了恢复部落往日的繁荣，他们踏上了一场壮阔而难忘的征程。
3: This mission has no chance.
5: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Good job, me. And she's back.
5: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I'm back.
2: 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还记得给阿妈的情书吗？这是里面的原声带，来自于陈家啊，为大家送上的《南海姑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和我们来保持互动了啊。来看看，有朋友问到啊，说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说那老张去了哪儿了？这个怎么说呢？刚才还有朋友，我看一下是哪一位。南风说的啊，这还是张弛高招啊，都去避暑了，就压根不上班了。暑假嘛，对不对啊？这是可能孩子需要放假，家长需要陪护的。到底是什么？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吧。咱也不好说，对不对？但是甭管怎么样，确实这一段时间只有我陪着大家，只有我 only me， 好不好？哎，想要来跟我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啊，来直接来回复这个游戏两个字，可以进群，或者说是在节目当中直接跟我们来保持互动的话，我也是可以看到大家的啊。好的，那么说到孩子，在这个暑假已经到来了，有一些这个家长朋友们很担心啊，说自己家的孩子在家沉迷电子产品，那眼睛啊，哎呀，一天都不离这个电子产品，生怕那小眼镜戴上再也摘不下来了，是不是啊？说想给孩子报个补习班，但是又不是补习班，就是夏令营，然后又不敢轻易的去报，怕什么呢？怕这个机构啊管理的松散，师资又不专业，安全没有保障，包括孩子在外面，就是也没有说24小时那么长时间的没有离开过家人，对不对？在外面没有人照料，情绪没有人疏导，很担心啊，还是没有办法安心的放手让孩子去报夏令营。而咱们的核心特色就是顶配安全的保障体系，10年官方老牌的项目啊，5大安全护盾，全方位的来护航，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加上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巡视，专业的啊这个教官带队训练，包括省台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同陪伴，专属的医护人员、生活老师随队来值守，更加有专业的心理老师啊，这个实时的来疏通孩子的情绪。所以从安全防护、生活照料到心理关怀等等的这些个细节，我们都给大家拉满了，数十万的这个家庭的选择。

0: 非常安心的、靠谱的。希望更多的朋友这次也可以来感受感受，回复我们的这个夏令营或者是特种兵，希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咱们特别优质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的补贴名额还有啊，希望更多朋友可以占一个啊。陆军特色夏令营补贴之后最低不到2000，海军空军特色夏令营最低之后不到3000啊，最低的补贴之后是不到三千，所以说放心的来托付给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报名占一个位置，回复啊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三个字就可以了。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家对于张弛最近这段时间不在直播，不在节目上，甚至是在放他的暑假这件事情，比我的意见还要大。摆渡人就说了，暑假张弛休息，暑假和他有啥关系？他这么大的头，他装学生啊？还有云淡风轻说的，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天热的时候张弛就不想上班，他有点耍滑头的意思。珍妮是个实诚人，大热天的还上班。我们有没有发现啊，咱们什么都还没说呢啊，基本上就都已经开始脑补了啊。所以你们脑补你们的，接下来我给大家继续来放歌。虽然这个我们大头弛确实这段时间大家听不到他的声音，但是不就是个叫张弛的吗？对，主持人张弛和歌手张弛那不是一样的吗？所以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啊，这首歌曲，没错，他的演唱者就叫做张弛。

来自于张弛演唱的《如风》。嗯，缓解一下大家对于张弛的相思之苦啊！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用那个张弛换这个张弛。好了啊，他说到如风，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夏天真的是需要一阵凉风，让我们把这个酷暑给带走，对不对？但是呢，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啊，可能自己的这个膝盖啊，各个关节啊，长期的去对着空调吹也是遭不住的。所以呢，在开空调的时候呢，有一些家长，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会带护膝。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护膝应该有正确的一个穿戴的方式，请大家记住了。有的时候可能你会看到老年人会直接把这护膝就是戴在裤子的外面，或者说是这个衣服啊胳膊肘的外面，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护膝是必须贴身穿戴才能发挥到它的保护作用的。但在接触皮肤的时候呢，护膝可以更好的去固定好这个膝盖，它不容易滑动啊，持续的去提供一个支撑。那如果说穿在裤子的外面，那么衣服的摩擦会导致它的移位啊，有的时候呢会削弱了它的应该有的一些保护的效果啊，甚至是可能因为久而久之的摩擦可能会缩短护膝的这个使用寿命，所以正确的做法是贴身的去穿戴，松紧度适中就可以了。如果说出现到了这个弹性已经

丢失了或者说是破损的情况，应该给家人们及时的来更换护膝，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到咱们的关节哦。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想要进群的朋友们直接来回复游戏两个字，我们继续欢迎大家进入到游戏二十三群当中来一起聊聊天。那么另外还有两个字也不要忘记了，是保险两个字。新一季的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在7月15号的时候就要截止投保了，还没有买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要买上，现在买8月份就可以生效了，对自己对家人都是一个稳稳的守护。这个住院补充的医疗保险的优势呢，就是在于保障很全面，性价比也很高，而且多款的组合方案可以选，家庭朋友组合付款最低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而且这个产品升级了之后还新增加了 CAR-T 药品目录，更加实惠，更加全面，更加省心。这是一份专属于咱们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有需要投保的朋友们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回复保险两个字，记好是回复保险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参与投保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来看一下摆渡人说，那一位夸珍妮的女听众说到重点了，说这个张弛不直播，我们就打听他到底去哪儿了。倒是珍妮如果不直播的话，听众可能就转台了。这么会讲话，你多讲点呢。以后我跟你说，我们的这个节目摆渡人你不在，我跟你说摆渡人你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出现我都不播了。

是不是啊？好的，那么感谢大家在周末的时候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说我作为这个节目的主理人不是主持人，还是要给大家实打实的送一些实惠的。比如说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团购两个字，最近大人小孩都在疯狂的去穿的啊，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又来了。作为洞洞鞋的知名品牌，一直拥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粉丝，很多朋友们之前购买过了，然后也给到反馈，比如说阿宝就说的不变形没有异味好穿，还想再买一双，还有小多西西说这个鞋底软还不掉跟，价格很实惠，有一些朋友说天天穿天天穿，哪怕上班也没有把它换下来过，那确实是这个样子。你看到了冬天的时候咱们穿那个土豆鞋，小土豆到了夏天了该穿洞洞鞋了来逛一逛咱们爆款商城吧。咱们的卡洛驰洞洞鞋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的材质，踩下去它是有韧性的，弹起来有回弹，又软又实还很稳。而且卡洛驰这个品牌给大家做到的是足弓支撑，贴合脚部的弧度，长时间去行走脚底板它也不会发紧发酸，再搭载着抗菌防臭的黑科技鲨鱼纹的鞋底，抓牢这个地面，湿滑的地面上你走一走也是很踏实的。所以说下雨天或者说是踩了水也不用怕凉鞋呀拖鞋呀两种穿法一鞋多用非常棒。而且关键是现在是奥莱仓直发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还贴合到脚部的弧度，官网价格499，奥莱仓给大家直接发货只需要199元。想要厚底衬高拉长自己的腿部线条的就选泡芙款，官网呢是799，奥莱发货239，穿上可以直接原地增高5厘米。更加重要的是现在这一波现货的库存福利价格好像到今天也就最后两天的时间了，所以大家赶快回复团购两个字来下单好不好。爆款商城价格非常实惠，品质也有保障，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联系到客服来进行到处理，包括热门的尺码还有颜色大家来看看吧，可能马上就要断货了，现在都可以回复团购两个字来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团购两个字下单吧。

0: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已经来到了13:50了。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很快就已经到达尾声，感谢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那么陪伴大家在最后这一个时间节目口的话，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志伟说，刚才那一位听众绝对是珍妮的铁粉，不过说的很有道理。还有一位无名氏啊，应该是不对，他的名字是叫乍得是吗？叫乍得，他说张弛。张弛是谁？这个节目不是一直只有珍妮一个人吗？难道是我记性不好？你这么说的话，好像我的记忆当中好像也是这样啊，旁边没有人啊。哎，不重要，大家忘了吧。记住他干嘛，对不对？你记住他，你不如记住回复省钱两个字，看一看真正的实打实的帮助大家在生活里面来省省钱。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省钱两个字， UP 商城昨天给大家上线到的这个洗衣液人气热卖啊，也有一些朋友复购了很多次了，好不好用你看复购率就知道了，它是我们 UP 商城里面复购率排名第一。哎呦，你可想而知大家多爱它了是吧？老粉都是这个两三件回购。为什么？因为自己家要用要囤一下，给爸妈家要用要囤一下，或者说是做个顺水人情送给朋友。我跟你说，这么一大箱寄过去，你知道才多少钱吗？对不对？让人家觉得哇还挺怎么说呢，就是趁你个人情来着。

清新的花果香味，让你洗完之后整个阳台、家里、橱柜啊，不是橱柜，衣柜啊，不好意思，衣柜都是香香的啊，留香比较持久还好闻，而且现在给到大家的清仓福利啊，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日常商超您看一下，一桶四斤装的洗衣液基本上售价是39.9元40元了，八桶就是319.2元，对吧？那么这次 UP 商城给到大家锁了一些特价库存，刚才说了也就80来单，所以大家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八桶好太太洗衣液到手只需要99.9元。你要知道原价一桶将近40啊，现在八桶99.9元，一桶四斤，八桶就是32斤。凡是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咱们还在给大家来赠送2斤的洗衣液，也就是相当于99.9元，到手直接40斤，整整十大桶，好不好？平均一桶不到10元的这个价格，你看看一桶就给你省了30多块呢啊！赶快来回复秒杀两个字，省钱划算还好用，京东快递给大家直接包邮送到家门口，省时省力啊！而且现在库存比较少比较少，家里人多的有娃的，然后想要给父母也寄这么一单的，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说去都是为了咱们的家里，对不对？来做贡献。那甭管是你说洗衣液是为了这个家庭成员那这个衣物的舒适，而接下来我们推荐到的品质家装节，真的就是让大家住的各方各面都安心，对不对？如果有一些朋友还在纠结，担心说的选择了不好的装修公司会不会是坑啊，会不会有无尽的返工啊，会不会出现了问题我还求助无门呢？那你就直接找到我们河南交广就好了。品质家装节真的啊，在现在已经为了上万户，应该是几万户的这个朋友们送上的满意的家装服务，有的送来了好评，有的送来了锦旗，有的还介绍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是自己的下一套房子也来装修，所以这就是对我们的实实在在的认可。我们为大家郑重的承诺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告别增项套路。为什么？因为我们给大家签署了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而且零延期，如果真的出现了延期怎么办？每延期一天，真金白银200元赔付给您，甭管是因为什么哪个环节，我们说到做到。另外如果发生到了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有100万的保证金是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来预存的。如果出现到了推诿扯皮纠纷，或者说是有一些让您吃亏的地方，直接找到我们，我们启动这笔钱的赔偿机制来直接赔付给您，就是这么实在，好不好？想要看一看这个百万质保金如何的作用在您家的装修生活当中，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咱们有视频，或者说是看到了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跟他来一对一的聊一聊，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构思，有什么顾虑，有什么这个疑惑，都可以来跟记者聊，让大家在2026年的装修这件事情上真正的做到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还有华普装饰。好的，回复家装节可以报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珍妮，明天还来吗？明天同一时间等你哦。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是很大，但是您走到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黄河路段的时候呢，要多一些耐心啊，速度缓慢。那同时呢，您在路上开车掌握及时路况的话，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省内的高速公路也是通行顺畅。有很多朋友愿意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买一款好的产品，叫做万能通。你听这个名字啊，用了之后后呢，这车呢气儿也顺了，哪儿也通了，既然它的状态好了，发动机的动力也就上来了，我们在路上开车呢油耗也会降低。你像我的车呢，用完万能通之后明显就觉得油耗没有再高到11个左右了，而是低到 9.6 9.5 左右。原来是我积碳太严重了，清完之后才发现自己的爱车呢开起来还是不错的。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啊，回复888下单。如果你的车行驶公里数80000以下，你就买它那个199元的三兄弟套盒。如果你的车呢行驶公里数是80000以上，你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当然今天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啊，就是我看到

家长在发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啊，这些家长是非常重视孩子的成长的，也很重视给孩子选择夏令营的时候要选一个安全有品质的。在微信平台上，这位想你的叶他就留言，他说我去年呢给孩子报过一次，今年我们家孩子还是吵着要去你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说要回营地找战友，能让孩子主动想去的夏令营啊，我觉得还是值得报的。还有这位是小欣欣，他说哈、你们那个教官很有耐心，不是那种凶巴巴的。我家孩子第一天去营地的时候哭了，教官还蹲下来跟他聊天鼓劲儿。后来孩子最舍不得的就是那个教官。我们这些教官都是懂心理学的，而且这些教官呢都是退伍军人持证上岗。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路飞也会全程的在营地里面和孩子同吃同住，有一个微信粉丝群，全部都是咱们的家长在这个群里面啊，就是孩子每一天的表现，吃的什么，玩的什么项目，晚上的时候跟同学们在一起哈、有哪些减压的项目等等，都会在这个群里面给大家来同步，家长都是可以看到孩子在营地里面的一些变化的。您如果说想给孩子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目前只剩下200个名额，我身边已经有10-20个人都报过了，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陆军特色夏令营营地在郑州，1-2000块钱，不到2000，海军特色夏令营营地在青岛，空军特色夏令营营地是在武汉，2000多块钱啊，这个价格呢还是比市场上啊要更透明无忧，放心安全。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皮卡丘不是宠物，而是网约车作弊神器，开发者非法获利37万，全被判刑。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原额法官李斌。出门打个网约车，等了半天没有人接单，您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司机却总能抢到高价的长途单？可能不是你的运气不好，而是有人在用科技与狠活。在2023年底呢，焦某、刘某等六人啊，就盯上了网约车市场的商机，成立工作室，研发了一个外挂的作弊软件。那么这款软件不仅可以自动的筛选高价的订单，还可以直接调用平台后台的接口，甚至精准屏蔽低价的拼车单。短短3个月，六个人通过销售这款作弊神器，非法获利37万多元。开发销售外挂软件在法律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它跟一般的作弊有什么不同？六名被告人分别会受到什么样的刑事处罚？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啊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李斌释法说理。李法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那李法官哈，这个焦某等六人哈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件事儿的？他们研发的这个外挂软件哈具体有什么样的功能？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又是什么呢？
3: 他们是在2023年的年底，焦某、刘某等人呢他就组建了一个工作室来开展这个软件开发的工作。他们一共出台了2款外挂软件，一个叫皮卡丘，一个叫风暴。他们呢就专门针对这些像滴滴啊、滴答呀、这些顺风车的平台。它这款软件呢，它可以虚拟的定位，来自动筛选一些高价的订单，并且也能自动抢单，还能绕开平台的这样一个安全防护，私自调用平台后台的这些数据。之后呢，他们便把自己制作的这一套的软件对外进行售卖。短短的一段时间，整个团队的违法所得已经都将近38万元。这也是公诉机关指控他们的犯罪事实。
2: 那么焦某等六人哈，他们研发的这个皮卡丘和风暴的外挂软件哈，就是它具体能够实现哪一些功能？他们是怎么样去接入到网约车平台后台系统的？就这种接入和我们普通用户正常使用 APP 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还是有区别的。那这款外挂软件呢，总共有4项核心的作弊功能。第一个呢，它是可以虚拟定位，人为的去修改车辆的位置。第二呢，它可以批量抢单，优先让这个使用外挂软件的这些人呢挑选长途高价的订单。同时呢，它能第三个就是能够自动的刷单，也不用司机去手动操作了，系统自动就可以刷单了。第四呢，也是最主要的，是它能够绕开平台的权限，私自去抓取这个后台的订单数据。那普通司机登录这个软件呢，走的都是公开的这正常的渠道，而这个外挂软件却突破了那个平台的安全的防火墙了。在没有经过许可的情况下调用后台的接口，相当于呢私自撬开了平台的后台大门，已经不属于正常使用软件的范畴了。
2: 那检察机关是以什么样的罪名哈、对焦某等六人提起公诉的？这个罪名在刑法当中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构成这个罪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3: 公诉机关这次起诉的罪名，当然也是最终法院判决的罪名呢，是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这个罪名呢，规定在我国刑法的第285条第3款。如果想构成这个犯罪啊，同时需要满足以下3个条件。第一呢，你得需要制作售卖的这个程序，是专门是突破侵入别人电脑网络系统的，这是个前提条件。第二个呢，是你主观上要明知道这个程序会破坏别人的网络安全，但是仍然为了利益去开发销售。 第三呢，就是违法的数额了，售卖的这个量一定要达到情节严重的这样一个标准，才能构成犯罪。
2: 对，可能我们平时在打车的时候呢，也会有一种感受哈，如果我们要是打一些比较远的这些订单的话呢，打个比方哈，您要是去机场哈，对于一个网约车司机来讲，当然哈，他应该是比较乐意接这样的单。
3: 嗯，
2: 如果我们路途比较近啊，你可能上个车哈，没几分钟呢，你又下车呢，也可能呢，这个单子呢不是那么的受欢迎。但是如果是正常的平台给这些网约车司机派单的话，那么他也不得不接单啊，他是没有权限说我去拒绝这个单子的。如果是平台派单的情况下，但是他们所研发的一个是皮卡丘，一个是风暴，它是可以绕过平台的监管啊，专门给司机挑选一些所谓的优质单的，那么它就破坏了市场的公平。对于这样的外挂软件来讲呢，可以讲它在网约车司机圈里面是迅速走红，短短三个月就销售了大量的激活码，才三个月啊。它销售的范围和数量对定罪量刑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3: 嗯，这个肯定是有影响的，主要是关注他们这个数量以及违法所得，这也是刑法里面来划分他们量刑档次的一个核心标准。
2: 嗯，
3: 按照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啊，售卖这类程序如果达到一定的数量，违法所得达到50,000以上，就属于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情节严重的标准了，就可以给他们定罪量刑了。那如果违法所得进一步提高，达到25,000元以上，就升级成了刑法里面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量刑呢也就从3年以下上升到了3年以上了。那本案刚刚我们介绍说，它总共的获利已经有37万余元了，已经属于了情节特别严重这一档了。
2: 也就是说，它的量刑和它的违法所得呢是成正比的。
3: 对对。
2: 那这个被告人啊，一共是有6名，他们在法庭上是怎么给自己辩护的呢？
3: 嗯，这6名被告人在到法院审理阶段呢，是全部认罪认罚了，他们对于自己开发和售卖外挂软件的这个事儿呢，是完全没有疑义的。但是他们主要提出了2点自己的辩护意见。第一个呢，他们说他们只是来做技术卖软件，又没有直接去网约台平台上去刷单，不应该给他们算他们侵入计算机系统，这是他们第一个辩护的点。第二个呢，他们说他们自己在案发之后呢，也已经主动把全部的违法所得已经上交了，并且也自愿认罪认罚，希望法院能够对他们从轻处罚。那我们法庭呢，也是结合着技术鉴定意见，认定软件具备了突破平台防护的这样一个侵入的功能，构成犯罪，同时呢，也采纳了认罪认罚、全额退赃退款这些从宽处罚的情节了。
2: 嗯，按说呢，这6名被告人呢，哈，他们是有一定的技术能力的，但是他这个能力呢，没有用到一些该用的地方，反而呢是用到了钻空子的地方。使用外挂软件的，那当然就是网约车司机。可能大家会疑惑啊，网约车司机如果不买，那么这个软件呢，它就不可能推广开来。网约车司机需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他们和开发销售外挂软件的人在法律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3: 从本案来看，这二者就是一种典型的上下游的关系。这些犯罪分子，刚刚我们提到这些人呢，他们是开发售卖外挂的人，也就构成了本案的刑事犯罪。但是普通的司机呢，如果说只是购买使用，一般情况下是先由网约车的平台进行一些封号或者罚款的处罚。
2: 嗯，
3: 但是如果说司机大量使用外挂，恶意刷单套取平台的补贴，这种数额较大的也有可能构成一些相关的刑事犯罪。简单来说啊，做外挂卖挂卖外挂，那可能是要刑事犯罪，是要面临坐牢的。但是如果你单纯的偶尔使用，大多数呢也只可能是接受平台的相关的处罚，只有情节严重的可能才会被问责追责。
2: 嗯，这6名被告人呢非法获利的是37万余元哈，就是这笔金额咱们法院是如何去认定的？是通过他们的销售记录呀、银行流水呀，还是说通过其他的方式进行核算的呢？
3: 他们这几个人非法获利的总金额大概是37万9千余元的总收入。我们认定这个犯罪金额呢，是需要多组的证据相互印证之后才能核算出来的。那第一个就是他们工作室对外销售这个软件，也就是他们这个产品的这样一个销售台账。第二个呢，是微信、支付宝的全部转账流水，这个公安机关也调取出来了。 第三个呢，也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就是这各被告人之间相互分赃的一些转账记录。
2: 嗯，
3: 通过刚刚三组这个证据相互印证，我们最终确认他们整个团队的违法所得，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呢去核算每个人分到的赃款，这个证据链是比较完整清晰的。
2: 嗯，好，我们今天呢请到的嘉宾呢是这起案件的创办法官哈，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原额法官李斌。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皮卡丘不是宠物，而是网约车作弊神器，开发者非法获利37万余元，全被判刑。那么焦某等六人研发销售网约车的外挂软件，通过虚拟定位、自动抢单、恶意拒单等功能，强行接入网约车平台的后台系统，它是破坏了平台的派单规则和定价机制的。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是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而被告人的主观故意、软件的技术特征、违法所得的数额呢，都是定罪量刑的关键因素。外挂软件到底是怎么侵入平台的？它和一般的作弊软件有什么样的区别？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是如何判断一个软件是不是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的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0: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0: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0: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0: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3: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1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功夫女足》。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队即将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而此时的功夫女足队员们开局直接拿到了地狱难度剧本，对手个个身怀绝技，外界也在层层施压，赛场上诡计一环套一环，他们能否靠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5: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民事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皮卡丘不是宠物，而是网约车作弊神器，开发者非法获利37万元，全被判刑。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原额法官李斌，做客节目呢释法说理。那李法官，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呢，首先要审查的是它的外挂软件是否属于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那么判断专门用于侵入的标准是什么？涉案的这两款软件，一个是皮卡丘，一个是风暴，为什么符合这个标准呢？
3: 那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判断这个问题主要看两点，一是看他们的这个软件有没有避开突破平台安全防护的措施，二是呢看这个软件的核心用途到底是什么，他们开发这个软件有没有其他的合法正当的用途。那我们刚刚提到本案这两款的外挂软件呢，他们是绕开了滴滴等这种平台的安全验证，私自调取了后台的订单接口，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打破平台的派单规则，没有正常的打车功能。所以说呢，这个是很明显的，而且呢司法鉴定也有了明确的结论，这属于法律意义上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系统的程序。
2: 就是这两款软件呢专门就是用来搞破坏的，它没有起到任何正向的作用和意义，它就是专门来改变平台的一些规则的，专门用于来破坏的。这个案件被告人的行为呢，它和一般网约车司机用那种抢单辅助工具，它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吗？就是构成此罪是否要求被告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侵入计算机系统，他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是什么呢？
3: 这二者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它的核心区别呢主要是看有没有突破系统的防护。我们用的这种提到的说这种普通的辅助工具呢，它只是优化手机的操作，没有攻破平台防火墙。而本案的这个外挂软件呢，它直接侵入到了这个打车公司的这种后台了，
2: 对，
3: 已经破坏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那构成本罪必须要具备主观上的这种故意，只要被告人清楚说这款软件我绕开了平台的安全机制，用来非法抓取后台的这个数据，依然开发售卖，我们就可以认定其主观上是明知的。 不需要它精通一些计算机的底层技术。
2: 对，有一些软件哈，就刚雷法官讲的，它可能是一种优化手机操作，它没有进入到人家这个平台的大门口啊，没有突破人家这扇门。但是他们的这两款软件呢，完全是把两扇门都给打开了，突破了这个平台软件的一个防火墙了。公诉机关是需要提供哪些证据啊，来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了呢？
3: 如果想构成犯罪的话，得形成一套完整的证据链条。
2: 嗯，
3: 那第一类呢，主要是电子数据，主要是包括一些软件程序、后台数据、聊天记录、交易流水。第二类呢，是司法鉴定文书，我们要有专业的鉴定机构来出具意见，来证明这个软件是具备了侵入计算机系统的这样一个功能的。这是专业的鉴定机构做出的鉴定意见。第三类呢，是被告人自己的供述和相关的证人证言，证实他们的分工、开发的目的。那第四类呢，就是我们扣押的这些电脑、手机等物证，来印证软件开发售卖的整个全过程。
2: 嗯，刚刚您说哈，这几个人啊，他们非法获利37万元，已经达到了情节非常严重的标准。我们法院在审理的时候是如何认定他们的情节是属于非常严重的这个标准的呢？
3: 嗯，刑法中是有规定的，这个犯罪呢需要达到情节严重才能构成。但是呢，本案中的这个数额已经远远超出了情节严重，已经达到了情节特别严重。因为司法解释是这样规定的，违法所得50000元是入罪的标准，那25万元呢就自动升格为了情节特别严重，量刑区间呢也就从变成了3年以上的这样一个有期徒刑了。那本案结合本案他们的获利将近了38万元，因此呢法定刑就在3年以上。后续呢我们可以考虑到他认罪认罚等相关的从宽的情节，在酌情做出判决。
2: 嗯，这六名被告人呢是共同犯罪啊，就是他们在这个犯罪链条当中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法院在区分主犯和从犯的时候考量哪些因素呢？
3: 那这六个人他们形成了一个产业链。主要呢其中一个人呢焦某，他负责整体的管理，而刘某呢主要负责他们这个软件的销售和财务，何某主要是解决他们核心的技术问题，由王某呢来编写他们的源代码，也是一个技术人员。这四个人可以说是构成了这个犯罪的核心骨干。
2: 嗯，
3: 那另外两个人呢其实就是相当于他们的二级经销商，来加价倒卖这样一个产品。
2: 嗯，
3: 那我们划分主从犯呢其实主要也看三点。一是呢他们有没有参与到软件开发的这样一个核心的环节。第二呢是在整个链条里面他有没有起到一些组织啊技术支撑的作用。
2: 嗯，
3: 还是仅仅只是下游的零售商。第三呢我们还要看他们分赃的数额大小。
2: 嗯，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的核心构成要件呢，就是它外挂软件呢必须具有避开或者是突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防护措施的功能。被告人主观上必须是明知他提供的程序是具有侵入功能的，而客观上是要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而这个案件呢是达到了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啊。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哈，焦某等六人研发的皮卡丘和风暴的外挂软件是能够绕过平台的安全防护机制，直接调用后台的接口干扰派单的规则，是完全符合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的特征。再加上他们非法获利近38万元，已经达到了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标准。那么最终法院会如何判决？六名被告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刑事处罚？这个判决对于网约车行业，对于每一个从事技术开发的人又有什么样的警示意义？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皮卡丘不是宠物，是网约车作弊神器，开发者非法获利37万，全被判刑。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原额法官李斌。
1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那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您走到西三环农业高架北向南的方向，多一些耐心，缓慢通行。还有在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速度缓慢。你在买车险的时候哈，如果你在纠结买哪一个车险公司的车险服务，或者是你要是不懂，有人给你推荐了一份车险，很可能你会踩坑，你买到的不是正儿八经的车险，买到的是统筹险。因为现在这个统筹险它只是一种统筹服务，不能够叫车险。车险它必须是正规的车险合同，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啊约束，还要受的这个相关监管部门的一个监管。那所以我们在买车险的时候要擦亮眼睛，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平台买车险，您是可以放心，价格上有优势。最重要的是在售后理赔方面呢，你不用担心这个车险公司说这也不赔那也不赔。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我们交通广播就是您理赔时的底气，该赔的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应赔尽赔。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呢，会有专属坐席跟您服务，一对一的服务，还会送给您一些增值服务哈。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用的无忧啊，用的安心。那么新一季的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7月15号就要截止投保，没有买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你现在买上8月份就可以生效。而且这个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在于它保障全面，性价比高，有多款组合方案可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最低可以享受9折优惠，这是人身险啊。产品升级之后还新增了 CART 药品目录，实惠全面省心，这是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咱们的医保个人医保报完之后呢，用这个保险呢就可以补充剩余的部分啊，基本就可以全覆盖报销完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你买车险回复车险两个字，买这个人身险回复保险两个字。装修房子你想找到靠谱的家装公司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你找到的家装公司不一般，它是华普装饰。华普装饰呢深耕河南市场多年了，在华普装饰与交通广播的一些车友服务期间，我们也收集了很多的案例。那么这些业主都是反馈说，华普装饰在装的时候呢，价格呢有优势，另外人家一是一二是二，合同上没有套路，没有陷阱，后期在服务上售后服务上很靠谱。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华普装饰的家装节活动，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都是华普装饰给到您的一些硬核权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这位是向阳花的朋友，他说你们交通广播那个10年的品牌的特种兵夏令营，安全专业靠谱，家长很放心，我们家孩子已经从营地回来了，晒黑了一圈，但是小伙子很精神。回到家，我提菜的时候呢，他上楼主动的帮我拎菜，我都感动坏了。这就是我们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一些原因。哎，我们锻炼孩子的一种生活能力、自立能力，另外呢孩子也会懂得感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让孩子从温室花朵蜕变为

铁战士。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根据孩子的爱好选择一条线路就可以了。它是有10天9晚的，还有5天4晚的。我给我的孩子也报过名了哈，只不过我报的是8月份的。前期孩子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报的是8月份这个班。那如果咱们孩子有很多的小伙伴也参与多人同行的话，比如2人3人组团的话呢，给咱们还有优惠呢。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进群，看一看往年孩子们训练的真实视频和图片资料。买车险呢，现在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我说，我填完我的信息之后就可以赶紧投保吗？你填完你的信息之后呢，会有专人跟您联系，别脱保了，脱保之后呢不划算，在路上呢还要受处罚。一旦是车辆裸奔状态，没有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或车损险的话，你看现在这个恶劣天气也比较多，有一份车损险，车被水淹了，车损险也都是赔的，它是可以转嫁我们的风险，包括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那车在路边停着啊，咱说实话，有时候你不动，但是你违停了，发生交通事故跟你可能也有关系，你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万一有人伤的情况，你这个时候没有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是很麻烦的，风险全部都在你的身上。那你买一份靠谱的车险呢，主要就是转嫁咱们的交通风险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小龙说，万能通今天可以买吗？可以的，直接回复888，您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888买这个万能通，让我们的车呢更有劲儿，油耗也会下降。今天爆款商城哈，给您带来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这个洞洞鞋超好穿，夏天有没有发现孩子不太喜欢穿运动鞋，喜欢穿拖鞋？我给我们家孩子就是买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他就跟我说，妈妈，明年你还给我买这样的鞋，这个鞋跑起来好舒服的，鞋底还带按摩的功能啊，穿这个鞋脚感超级的软，他说超级的这个软柔。我说什么叫软柔？其实就是他那个鞋里面有一些按摩哈，他说穿着穿着很舒服，跑起来呢也没有压力，因为他后面有一个袋儿。你想买这个卡洛驰的鞋子的话，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啊，阿宝就在这个鞋子的订单里面留言，他说不变形，没有味道，好穿，还想再买一双。小多西西也说鞋底软不掉跟，价格实惠。还有这个乐乐也说哈，鞋子天天穿，我们家孩子逛街也是穿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他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是有韧性的，抬回来有回弹，又软很稳，而且他有足弓支撑。反正我夏天的时候就不太喜欢穿那种很复杂的鞋子，要么穿运动鞋，要么穿个拖鞋，就是讲究一个舒适。小孩子他在暑假你要经常带着他出去玩啊，他穿着那个运动鞋他觉得不方便，你穿这样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到海边去玩的时候，洗脱很方便，一旦是有沙子水一冲就可以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但这一波的福利只有3天，官方售价799，奥莱发货是239，这是成人款的啊，儿童款的100多块钱，官网499，奥莱发货199，成人款的是239。您发团购两个字，就是这个款。我为什么一直拖到14:35才说？因为我一说哈、后台，哇，好多人都在下单购买，看来大家对鞋子的要求就是要便宜实惠好穿，还得是大牌子。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今天我们的法治60分节目呢，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皮卡丘不是宠物，是网约车作弊神器，开发者非法获利37万，全被判刑。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原额法官李斌。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案件的一些来龙去脉啊。那么这六人呢，去研发的一些非法的软件呢，是网约车的作弊神器，它是可以绕过平台的监管啊，突破平台的防火墙啊，专门用于网约车司机来接一些优质单啊，他可以去绕开这个平台的一些派单的规则。那么最终呢，这六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刑事处罚呢？我们来问一下李法官，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3: 我们法院在最终作出判决的时候呢，也考虑到了这六名被告人全部认罪认罚，并且呢也主动退缴了全部的违法所得，所以说呢，最终法院判决的是焦某、刘某、何某、王某这四名核心人员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那对于另外两名的下游分销商王某和李某呢，我们是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同时法院判决将上述所有的违法所得全部上缴国库，扣押的电脑、手机啊等作案工具也依法予以收缴。
2: 其实你想啊，这几个人呢是有一定的技术实力的，也有技术能力，本来呢他们是可以去干一些很好的事情，把他们的技术呢运用到更合适的领域，但是为了这37万元的一个非法获利呢，最终呢都是判处有期徒刑、缓刑4年、罚金不等的一个刑事处罚，也是付出了沉重的法律代价。法院呢也是依法没收了六人的全部违法所得，上缴国库。那么没收违法所得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说被告人已经将违法所得挥霍或转移，法院会如何处理呢？
3: 那我们在没收违法所得的时候呢，主要依据的法律条文是刑法第64条的规定。犯罪分子的一切违法所得都应当予以追缴，责令退赔。那如果说这个赃款已经被挥霍转移呢，我们也会依法继续予以追缴。如果说他不主动缴纳，那我们的刑事审判部门会将这个案件移送到执行机关去强制执行，不会因为他把钱花完就免除责任的。那在本案的审理阶段呢，我们六名这个被告人呢也主动把全部获利都给退回来了，这也是我们适用从轻处罚的一个重要情节。
2: 可能也有一些网友会问啊，疑惑说，那没有买卖就没有开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这种外挂软件的网约车司机使用者也可能会被追究责任呢？
3: 这种情况是要分情况来看的。第一呢，这个司机啊，他买了以后不仅自己用，还批量购买外挂，再转手倒卖给其他的这些司机同行，那就变成了售卖程序的共犯了。第二种呢，是长期利用外挂，恶意的刷单，虚构行程，大量套取平台的补贴，金额如果达到了刑事立案的标准，有可能会涉嫌诈骗犯罪。那如果说啊，他仅仅是单纯的偶尔抢个单来作弊，那一般情况下呢是不构成犯罪的。原则上是由网约车的相关的平台对他们进行相应的处罚就行。
2: 那这个判决哈、对于网约车平台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平台在技术防护呀、反作弊机制方面，怎么样去加强自身的建设哈、防止被外挂软件入侵呢？
3: 那这就需要多方面的来加强自己的这个技术手段了。比如说从第一个方面，他们应该去加固后台的这个数据接口，增设多层的安全验证，把非法这种犯罪分子抓取获取订单的这个技术漏洞我们给彻底给封堵住。第二个呢，就是去完善订单的风控系统， 对于这些高频抢单啊、虚拟定位的账号要自动预警来防范风险。第三呢，就是要建立一种常态化的反作弊机制，一旦发现有外挂程序，要及时的固定电子证据向公安机关立马报案，形成这种技术防控加刑事打击的双城防线，维护公平有序的这个接单环境。
2: 好的，非常感谢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原额法官李斌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焦某等六人研发销售的网约车外挂软件啊，短短三个月非法获利37万余元，法院最终是以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

0: 别判处六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同时没收全部违法所得。那技术呢，它不是违法的挡箭牌，技术创新有边界，法律底线不能破。近年来呢，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啊，利用技术手段实施的新型网络犯罪层出不穷，从网约车外挂到电商刷单，从数据爬取到流量造假，技术的进步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滋生了新的犯罪形态。但是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法律的红线始终清晰，未经授权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破坏他人经营秩序的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肌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0: 在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些朋友问啊，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大概是多少人一个团？是这样的哈，他到了这个营地之后呢，是要把孩子们啊，根据他的年龄，还有他的个人能力呢，要给他分队的。一般一个教官呢带十几个小孩哈，大概就是10:1的一个组合。所以这个教官，还有生活的教官，还有心理辅导老师等等啊，都是在为十几个孩子在服务的，所以你可以放心啊。另外他的这个价位呢，还有朋友在问我说，郑州的这个营地到底是1000几，1800左右。如果你要是想给孩子报那个去海军特色夏令营和空军特色夏令营的营地的话，是2000多块钱，他在省外嘛。如果咱们就是家里面的小朋友组团报的话，他那个还可以给咱优惠的。他现在是交通广播和音乐广播是有补贴的。其实这个7月中旬去报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挺好的，因为小孩子你觉得他在家里面啊，又是抠手机，又是打游戏，又是不听姥姥姥爷话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刚好可以给他找一个特种兵夏令营，让他锻炼锻炼，然后等到他再回来的时候呢，可能真的是不一样的。他早上起床到点儿都会起来，还会叠那个豆腐块被子，甚至愿意主动的给你做家务。因为小孩子的生活能力从小去培养啊，是迫在眉睫的。如果他的生活能力不好，自然他的学习能力和他其他方面的一些能力也都不会多强啊。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可以报名。这位是晚风问，今天还有没有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有这个花样香氛洗衣液啊，今天是多少钱呢？平时售价1桶39.9元，你买8桶是319，你买10桶是将近400块钱。今天你买10桶是99.9元，买10桶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是99.9元。你说啊，那这99敢买吗？会不会质量不好？你放心吧，这是我们和品牌方合作的库存的产品，现在1桶不到10块钱啊，京东顺丰包邮快递到家。你知道你去买1桶洗衣液，那几斤的我提着都费劲，但是10桶全部都是快递给你送货上门，给你搬到楼上，直接送到你家里头的。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宝妈在家里面给孩子洗衣服要不停的洗，你就买这种好一点的洗衣液，它护色，它洗的还非常的干净，关键还给咱送到屋里头。哎，有时候我用外卖呀，用快递的原因呢，也不见得是它多便宜，就是因为沉我提不动。包括有一些宝妈她要带孩子，或者这个腰不好的，你要是有一个快递能够把这个洗衣液直接送到家里面，真是解决燃眉之急。家里没有电梯的父母要买个东西，尤其是买这种洗衣液特别沉啊，左手提一壶右手提一壶。但现在10桶够咱用1年的，都是送到家里面的，性价比很高。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下单，到手40斤洗衣液10大桶，平均1桶不到10块钱啊。还有一些朋友问我说，今天是不是有一款迪奥的唇部护理3件套呀？你是不是刚刚听到上一档节目主持人珍妮在给您做介绍，它非常的实用，是3款迪奥的人气款，有一支是修护的。

一支是提气色的，一支是打造水光嘟嘟唇的。第一支是那个001变色润唇膏，第二支呢是001透明丰唇蜜正装，第三支是迷你038的红棕丰唇蜜小样。男士听完之后肯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女士都知道，我们买口红我们都记得那个色号的啊。你比如说我买的这个兰蔻什么什么639呀，还有什么迪奥的001啊、004啊等等。它的这些色号对于女孩子来讲啊，都是一些明星色号。它这个护理三件套专柜是780一套，今天104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品牌方冲量，前100名下单三支199，平均一支60多，能买到迪奥的人气口红。您回复大牌两个字，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收到货之后你说我不喜欢可以退，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这个女士的润唇膏啊，不要随便买，要买大牌子的，还要买好一点的，因为嘴唇要是特别干起死皮的话，或者你整个人气色不好的话，和我们涂的唇膏口红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口红它就是提气色的，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可以下单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看到画心啊，在微信平台上问我说，万能通我的车已经跑了14万公里了，可以用吗？你买那个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啊，他那个车经常故障灯亮，他说他上线检测的时候就担心检测不通过，他担心还要让他去修理厂去维修，因为修一次要几百块钱，他说基本上每一年他都要修一修。后来我就给他推荐，我说你试一试这个万能通吧，因为239元里面呢还有一瓶是专门清洁咱们的三元催化器的。他用完之后他把三瓶用完啊，他说这个东西能管用吗？后来那一年他的故障灯就不怎么亮了，他上线检测环保都是达标的，因为他的三元催化器不能把废气转化成达标的尾气了，就导致它上线检测环保不能通过。这个三元催化器它的积碳过于多的话，可能你的三元催化器会坏掉，坏掉你买一个的话不比发动机的价格要便宜的。我们重视车辆的保养，尤其是内部的保养比外观的保养更重要。你好好保养车辆，这个车呢事后你再跑起来的时候安全感满满，你驾乘感也会好，卖二手车的时候也能多卖一个好价格。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这位是广林，问我怎么样去买那个好太太的洗衣液，以前用过觉得很香，那个香气是那种大自然的味道。你闻好太太的香氛洗衣液洗出来的衣服的味道的时候呢，你觉得自己好像就在这个大自然里面闻到的是花香还有草的香味，它那个香气是天然的香味。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哈，99.9买10桶40斤。还有这位是猜心的朋友哈，他说买车险真是一门学问啊，要擦亮眼睛。他就是买到统筹险了，在理赔的时候呢，这个公司说不赔，还通过我们交通广播投诉了。买统筹险那不叫保险，那只是一种统筹服务。要买车险啊，一定要买保险法保护的车险。还有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呢，您买到的车险呢是主流车险公司的车险服务，我们交通广播也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赔付的时候呢不可以缩水，该赔的都要赔给您。尤其是在我们查勘理赔的过程当中，你担心车险公司不能及时的到达现场，不能及时的赔付，你放心，在环节上在流程上由我们在给您护航把关。回复车险两个字。装房子想找到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送给咱们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还给咱2000块钱的家装券，回复省钱两个字。如果您事后想找华普装饰装房子，有一些硬核福利，工程延期1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华普装饰深耕河南市场多年，他们的服务的业主啊，华普装饰自己也会去做一些样本调查，问一问这些业主有什么不满意的。如果这个业主啊说到的
一些建议，有助于华普装饰提升服务质量。华普装饰还会奖励给业主2000块钱的红包。他们每一个月都有业主吐槽大会的，因为现在市场竞争比较大，所以华普装饰哈都是把它的生命线，把它的这个质量线当成企业的生命线，在。

0: 望，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开车啊，走到西三环农业高架北向南的方向，多一些耐心，速度缓慢。还有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中原路地下隧道，同样是速度缓慢。走在商圈周边的话，大家要停车的时候，注意有序停车，尽量停到有人看管的停车场，请勿乱停乱放。还有呢，您进地下车库的时候呢，要排队，注意现场的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路上开车，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交光领航分享过来。这位是审车的朋友，他说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啊，的确是很好用。我的车呢，14万公里用完之后呢，油耗明显的下降了，之前油耗11.6，现在降到11.2，还是有效果的，很惊喜。大家要买万能通，回复888。成都他说通过交通广播怎么样去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还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给特种兵夏令营留言，他说没有想到我们的小胖墩儿啊回来瘦了4斤，最让我感动的是小胖墩儿在那个真人 CS 现场，他都摔了好几次膝盖都破了，爬起来继续冲，回来还跟我说输不可怕，放弃才丢人。这是一个10岁的孩子说出来的这种话，我真的是很感动啊。这是他妈妈，这位沧浪之歌的朋友的留言。还有这位是半岛铁盒，他说我闺女以前在家公主病，什么事儿都要人伺候，那天她端着碗跟我说，妈妈你歇会儿我来洗碗，我好惊喜又很心疼。她是带孩子在去年的时候，她说报过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还有这位是向阳花又说，我家孩子以前特别内向，不敢跟人说话，写作业也是磨磨蹭蹭到半夜，回来之后这个写作业效率高了一倍，还愿意主动的跟邻居打招呼了，我看着很欣慰。其实呢，我们给孩子报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呢，就是想让孩子的意志力更坚强。那你现在舍不得让孩子吃一点苦，以后孩子吃的这个苦会更多。我们让孩子吃一点点苦，只是让他学会生活教给他的一些本领和能力。特种兵夏令营呢，不是让孩子去玩的，是提前给他上一堂挫折必修课。你让他在安全的环境里面摔打几次累几天，他以后面对到人生的一些困难和压力的时候呢，不会一推就倒。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你完全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全封闭的营地，教官和生活老师1:10配比，24小时陪着，吃住都是营养师搭配的健康餐，所有的训练都是有专业的退役军人带队，没有危险项目。每天群里面实时的发照片，还可以看到孩子每天的进步。别的孩子暑假在家躺平刷手机，咱们的孩子呢，悄悄地完成了一次蜕变。开学之后，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他。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这会儿呢，西三环农业高架北向南的通行压力已经有一些缓解，那么压力呢依旧是集中在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中原路地下隧道。路上开车呢，大家犯困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带休息一会儿再出发。刚刚看到 Mr. 柱还有刘鹏都在发特种兵三个字啊，已经给孩子报过名，特种兵夏令营了，您可以进群啊，在这个群里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我们的群主，也就是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路飞来提问。问，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进群就可以了。其实呢，10多年啊，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特种兵夏令营从低头族变成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啊。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同品质的夏令营，河南交通广播的夏令营性价比极高，因为我们给您补贴之后，特色陆军线路不到2000，空军海军线路补贴完不到3000，这是给我们孩子一份难忘的一份礼物啊！我们交通广播的特价名额也就快爆满了，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微信平台上这位是花田错，他说我今年送给孩子的生日礼物就是特种兵夏令营，是一个会引导孩子成长的家长。还有一些朋友要买那个花样香氛洗衣液，是好太太的，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他的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啊，今天直接是给您包邮到家的，京东顺丰快递包邮到家。平时你买一桶是30-40块钱，但是今天10块钱一桶，你买10桶是99.9，你平时买10桶是399，今天只有99.9买到10桶，回复秒杀两个字。那个好太太的洗衣液啊，你周末在家洗衣服，你洗完之后整个客厅都是香的，但那个香气不刺鼻，不是香水的味道，是天然的味道。你挂到阳台，那个太阳一照，你一推阳台的窗户啊，你走到那个阳台的时候，靠近进去闻那个衣服的味道啊，特别的香。孩子要是穿上用好太太的香氛洗衣液洗过的衣服哈，你都愿意抱着孩子不停的亲。这个香氛洗衣液它比那个香水的味道还要好闻，包括大人的衣服也是一样的。你穿这样的衣服，洗过的衣服呢，在身上停留的那种花香，你是很迷恋的啊。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京东顺丰快递包邮到家。同时呢，今天还有迪奥唇部的护理三件套，你比如这两天你想送给朋友伴手礼，送给女朋友礼物啊，你就买这个迪奥的人气三件套。有一支是修护的，修护的是迪奥的变色润唇膏001色号，有一支是提气色的，是迪奥的001的透明丰唇蜜正装，上嘴之后是凉丝丝的，特别适合夏天。第三支是迷你的038红棕丰唇蜜2毫升小样啊，红棕色不挑肤色。男士听完我说这些色号有点迷，但是女士绝对不会迷路的，因为平时我们用的都是这些明星的色号。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平时售价 它卖到780一套，但今天前100名下单3只199，平均一只才60多，送人的话呢超有面子啊，这个礼物呢你的好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的，可以当伴手礼，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买好太太的香氛洗液，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这样好吗？这位微信好友哈，这是他的名字，他说我用过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啊，用完之后呢，感觉夏天带着空调啊，我的空调是比较凉的，跟这个好像关系不是很大吧，是你的发动机有劲儿了，然后你的氟利昂也比较充足，你的空调滤芯呢也清过了，你的这个空调的温度开的也比较低，可能你的空调会比较凉。但是有一点啊，这个万能通你要是用过之后呢，你的发动机有劲儿，它带着空调的时候呢不觉得很无力，不觉得它负荷很重，因为它用设计好的这个发动机呢去带你的空调本来都是绰绰有余的，就因为积碳太严重了，导致我们的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呢负荷会变重。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它浑身背满的这个积碳呢是有重量的，也会导致它运动的时候啊，在发出动力的时候呢，它变得有点艰难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直接回复888购买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的万能通，八万公里以下的买199的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八万公里以上的买239的万能通的精装版的，用了之后明显会觉得你的车呢比之前更有劲儿了。车呢还是要好好的保养的，除了外在保养内在保养之外，我们买车险也是对车的负责任，也是对自己负责任。您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您在我们的平台上买车险的话呢是不会入坑的。车辆统筹呢现在是会冒充车险，便宜但是理赔无门，全险它是销售话术，这也不赔那也不赔，拖到最后才续保，断了保自己得扛。所以买车险的话不要入这些坑，不要图便宜买车辆统筹保险，然后续保呢提前30天就可以续了，不要非要等到最后一天了你去续保，也可能你那一天一忙又忘了，车在路上脱保裸奔的状态下会受到交管部门的处罚，同时呢车要万一有一个问题哈，经济风险您自己来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下单，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装房子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给您找到的华普装饰同样是很靠谱，它像是一个很稳重的老朋友一样，就你任何时候找这样的装修公司装房子啊，你是不担心它会胡作非为的，它

0: 在价格上是有透明的一种保障，在质量上呢，人家把质量线当成自己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在售后上又有交通广播全程护航。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家装姐三个字，还会给我们硬核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都是华普装饰实打实的一些承诺，我们交通广播会监督它兑现到实处。今天呢，有一个洞洞鞋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它是能趟水、能日常上班、还可以出游使用的一款鞋子。回复团购两个字，现在还有一批库存。卡洛驰的洞洞鞋作为知名品牌，一直是拥有众多的粉丝，从中年人、青年人到小朋友都很喜欢穿，但是老年人也有穿的啊。老年人更喜欢穿一些比较舒适的运动鞋啊，就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团购的适合老年人穿的运动鞋，这款鞋子绝大多数还是受年轻人喜欢。像阿宝在微信平台留言，他说卡洛驰不变形，没有异味，好穿，想再买一双，那你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下单，官网售价499，今天的价格是199，还有官网售价799的，今天价格239，它是增高款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哈，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软，穿着很稳的，就你穿上去感觉你的脚啊每天都在按摩的状态下走路，很舒服的。现在我们出门玩啊上班啊，一点都不想委屈自己的脚，你的脚受委屈，你的身体也会不舒服，要买一双穿着很方便很舒服的鞋子，回复团购两个字。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今天河南的高温依旧强势再现，淮河以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到37度，局部地区甚至冲上40度，烈日炙烤之下我们的体感很闷热，户外开启了烧烤模式。预计明后两天随着云量增多和降水的展开，高温强度呢会有所减弱，不过这次的降温幅度不大，全省大部地区35度以上的高温仍将持续再现，闷热感依旧明显，我们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少量多次补充水分，以免中暑和热射病的发生。持续的高温呢，不仅让我们的体感不舒服，也给交通出行带来安全隐患。预计今天全省大部高速路面的温度会超过62度，周口、驻马店、漯河以及南阳等地路面温度会突破72度。也提醒咱们的司机朋友，出发前检查车况和胎压，同时炎热天气要避免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平稳驾驶。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哈，今天也就是11号凌晨呢，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并且是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且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会在12号凌晨在浙江的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38到45米每秒，13号20会移至山东的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级，与昨天相比呢路径偏东了，所以呢对我省的风雨影响是有一些减弱的。受到西风带低槽东移和台风巴威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呢我省的降水天气增多，预计今天白天呢降水主要是出现在西部、北部和南部，明后2天还会有大部有阵雨雷阵雨，东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中明天东部、东南部局部还会有暴雨，我们要做好防范措施。

0: 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

0: 小窄条，看到有一位微信好友啊，在平台上留言哈，刘江涛你好，他说是在郑绍高速登封段由东向西的方向，在登封东站和登封站之间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要注意减速避让，是郑绍高速登封段东向西登封东站和登封站之间有交通事故，发生事故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有一份靠谱的车险哈，处理起来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更有底气一些，也更无忧。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选择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服务。在省会郑州呢，您走到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黄河路段到农业路这一段，还有京广快速路中原路地下隧道都要小心一些，速度缓慢。另外在花园路东风路北向南西向东，以及龙海高架黄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同样是车多缓行的状态。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嗯，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前头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京广路整体还是比较热闹的，京广路黄河路的南向北方向，陇海路到航海路段南向北方向，整体车流量就会较大一点。京广路陇海路的北向南方向呢，也需要多点耐心通行。另外，今天陇海快速路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只有在东段黄河南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少段的不太好走的情况。金水东路黄河南路东向西和南向北也是缓慢通行，还有金水东路农业南路的东向西方向。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另外呢，如果想要了解高速路况的话，也都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来看一看最新的，给大家更新实时高速信息。很多朋友会在周末的时候到周边去玩一下，想要享受郑州周边免费高速路段的朋友们，豫 A 和豫 V 的车牌都是可以享受的，你都可以发送免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一看，咱可以就是在免费路段上站和下站之后再继续上高速通行，是可以帮我们更大程度的节省咱们这个出行费用的。还有一个帮我们节省出行费用的就是咱们开老油车的朋友，如果说你的车开着开着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其实它不只是耗油的问题，不只是车子开起来不顺滑的问题，对我们的发动机损害也非常大。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老油车坏掉都是从发动机开始坏起的，那清理积碳这件事情就非常有必要了。故障灯一旦亮了，去修理厂一问，这个报价随随便便就大几千了，油耗越来越高，十几万公里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已经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帮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做这款产品之前也在市面上就是看了很久，而且去做各种各样调查很久，发现它这个整体的价格都是相对偏高一些，但是一般情况下一瓶你买回去200-300块钱，就是5000公里内可以帮你清积碳，但是再往后的话还是会产生积碳。所以我们上这款产品有10万多的车主亲测之后好用，口碑实打实，然后帮大家把所有的利润全部压下去之后，能够真正享受到非常高性价比的产品，我们就给大家上市了。这款万能通的评价非常高，很多朋友给我们，大家可以发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看一看评论区，就是油车的那些积碳问题导致的很快很容易就可以解决，而且不花什么钱，也不花费什么时间。如果说咱们日常保养，就是你希望咱的车从新车开始一直到后面开了10-20万公里仍然像新车一样一直很丝滑，日常保养就用我们的经典产品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和平就说万能通加了一周之后，第一瓶加过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油耗从6.1降到了4.5，可以说让人非常心动的一个油耗了。大家可以发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定价199，10000公里用一瓶减100块钱，到手99一瓶。如果已经是积碳问题比较严重，想要做一次彻底的清积碳之后再做保养的话，可以先买我们的经典 全能优护三兄弟，它是针对10万公里左右的车，一套199，里面有三瓶，分三步保养，也是加油之前加一瓶，总共三箱油用完就可以了。如果已经到20万公里了，已经抖动非常大了，积碳很厚了，油耗特别高了，然后各种仪表台亮红灯了，咱们用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这种问题，什么修护磨损、强力清碳以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抓紧下单啦。

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你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当然你也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找到我们的微信号，把大家拉到美食群聊大家庭，或者是在各个短视频账号关注我跟阿木的账号，我们也会帮大家去分享一些我们自己觉得非常好吃值得打卡的店。今天虽然是周末，但是刷了一下这个最近的一些网友的热搜，发现还是跟上班带盒饭有关的，可能是到周末到了备餐的时候啦。最近就晒出这个同事的盒饭，直接被震惊到了。这个盒饭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它那个造型酷似和谐号动车模型，我感觉那个盒饭摞起来就跟我的办公桌一样高了，然后就被他的同事描述为饭盒拿出来，我还以为动车开来了，可以说是豪华六菜一汤。我数了一下，不止六菜，很多个菜，然后用煎饼果子一卷，简直就像裹了一桌席的程度。然后也有朋友说，就是自己的同事带那些餐呢，就是好看但不管饱，也有一些呢是又不好看且不管饱。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啊，好看又管饱还得吃什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咱们今天的互动了。关于今天这个网友带饭的事情啊，这个大家都是咋说的，吃金鱼的蓝胖子就说，我觉得他这不是带饭，他是带了一个食堂。真的你在网上看到之后，你觉得就是你让我去摆摊，我大概也就带这么多量了，真这么吃一个月工资都还不够啊。就是方展杰说的很对，他说我去吃席都没见过上这么多菜。大家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跟美食有关的话题。今天主话题好看又管饱还带吃什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咱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啦。

0: 一首来自林俊杰和金莎带来的《被风吹过的夏天》。今天这个夏天给人的感觉是啥呢？就是让你特别怀念冬天时候那种，就是你打开你家的房门，看到外面的太阳，你觉得它像冰箱里的灯，它光亮，它不热。而今天你就算不在太阳底下，你就会觉得你整个人都一直在呼呼往外冒汗，走出空调房就好像进了一个烤箱。那这个时候呢，少不了的就是风一吹，身上这个汗味它就比较重一点。嗯，没错，我们这次就帮大家好好的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上线这一款呢，就是每一年到夏天大家都要问啥时候再给我们上一上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就是洗衣液这种东西很常见，这个牌子也很常见，但为什么大家都要找我们来买呢？是因为我们给到这个价格确实是你在不管什么样的超市做多大的活动都很难遇得到。六效合一的洗衣液啊，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不上手为一体的。我们最后85单的一个库存，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给大家说一下价格。日常一桶4斤装的洗衣液售价是39.9元，买8桶呢是319.2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还剩85单，它的价格呢是99.9元8桶，1桶4斤，也就是32斤，99.9元。在这个基础上再送你2桶，也就是说今天99.9元到手40斤，整整10大桶洗衣液让你直接带回家，平均一桶不到10元，不到10元还是好太太的洗衣液哦。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省钱划算又好用，基本上囤够全家人很长一段时间的洗衣服的洗衣液的量了。那有朋友说我很少这样网购，因为它太沉了，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了，所以即使是咱们是特价库存，也给大家京东和顺丰2选1，直接送到家，省时又省力，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咱只需要把它搬进去放起来就行了。特价库存真的剩的不多了，错过肯定是要恢复原价的，家里人多了有娃的，洗衣液用完了抓紧时间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了。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放到购物车之后呢，去我们的 UP 商城逛一逛，现在夏日清仓开始了，全场实付满199就可以获赠夏日防晒冰袖或者是999足金的手机贴，赶紧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看一看吧。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1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 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夜里，我省西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间阴天，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西北部、信阳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全省东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北部、东部、东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地40度，最低气温西部、东南部23到25度。明天全省阴天，大部会有阵雨雷阵雨，在东部、东南部会有中到大雨，其中东南部的局部会有暴雨。13号全省阴天，大部会有阵雨雷阵雨，东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热起来呢，很多朋友也都会考虑说，这个家里边的房子好像这个规划不是很合理，然后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设计。咱们不管是老房想

装一下，或者买了新房想给咱家房子好好规划一下，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本土的大型家装企业华普装饰共同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会给到大家非常专业的家装设计方案，而且在你交定金之前，我们这个方案是免费给到大家的。我们先把这个方案看好之后，感受一下专业程度，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我们都可以进行下一步了。那大家找大的家装公司会担心一个问题，首先报价会不会很贵，那我们这次呢引入了活动补贴跟华普集团补贴双补机制，能让大家拿到更高性价比的价格。另外呢就是增项问题，就是刚开始说好15万装完，结果不停的加钱，加到20万都还没有装完，这种情况我们会签合同，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如果有人跟你说要加钱了，你都可以找我们的记者维权，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里有华普装饰预存的100万保证金，万一有纠纷是可以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的。那工期是90天，延期1天赔200，很多朋友着急入住的也不用担心，每天赔200块钱，那一个月也是不少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也都会尽可能的更大程度的保障大家的一个权益，保证大家可以按时完工，遇到一些像弄虚作假等等之类的情况，找我们的记者就可以了，他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咱们家的房子呢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啦。

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小朋友，你喜欢有很多弯靠？
6: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7: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6: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7: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6: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8: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那些好看又能饱的美食都有什么呢？大概看了一下，大家说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什么烩面呀、蒸菜呀、豆橛子焖面啊等等之类的。这很夏天，真的有的时候你看他们审美这个东西比较个人啊，就是饿的时候看他们真的觉得贼有食欲，很有饭张力。然后刚刚说到那个有一些朋友到公司带饭，带的跟那个就是像高铁一样很长一条。 Miracle 他说真正做到了以公司为家，老板们不是经常让我们这样做吗？好有道理啊，我决定从下周开始我也尝试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我觉得就相对来讲比较离谱一点了啊。三个尖儿他说洛阳江面条，就我不是针对谁哈，就是不管谁来了，你去看那个洛阳江面条，它跟好看两个字有关系吗？啊，三个尖儿，就是江面条属于那种看着平平无奇，但吃起来让你觉得哇，太爽了，太开胃，太解腻了。尤其用那个江面条，我特别喜欢用江面条蘸那个饼丝吃。就是刚烙那种油馍，你感觉它就单吃起来油油的，放浆面条里头，那个酸又可以解它的腻，上面还可以挂一层糊。如果那个油馍还是比较脆的口感的话，就是外面有一层酸糊，然后再嚼起来又那种脆脆的，里面还有一些油水那种很香的感觉，再搭配一点什么花生碎啊、芹菜啊、红油啊什么的，这个时候那就好看了。最好还可以把那个饼丝给它放到里面，然后搅一搅，然后你把它加一筷子出来，我觉得这样就更好看了。怎么就到了就是聊浇面条，怎么把浇面条拍得好看这种地步的？微不足道里说既好看又能吃饱的美食，推荐汉堡套餐，或者面包，或者鸡蛋不翻儿，牛油果大虾taco， 主要是方便。别的我都可以理解，鸡蛋不翻猛然的就是在这一群当中出现，感觉还有点奇怪。并且鸡蛋不翻它相对来讲比较地域性强一些，就是你极有可能过了那一圈之后你就很难吃得到。像在郑州我基本上就没有吃到过鸡蛋不翻了。好不好看吧，也是还是刚那句老话哈，就是看个人。 咱们现在吃饭好像更多的考虑的并不是它好不好看的问题了，而是它有没有营养的问题，它能不能给我的这个身体带来一些滋养效果的问题。前两天还在跟朋友群里边聊，就是他们让我，像大家让我推荐美食，可能就是说啊，那我想吃什么类型的是吧，然后你给我推荐一下你觉得郑州啥啥是最好吃的，我就推荐了。但是我的朋友们给我推荐的是有没有日常保养身体的美食。这暑假一到啊，很多家长都感受到压力了，也是到这个年纪神兽回家之后，你又需要拿更多时间陪伴他，又上有老是吧，然后还中间还有工作，越是这个时候又要对自己好一点，没毛病没问题，要保护好自己，咱要吃好喝好睡好，才能更好的保护家人。另外呢，别忘了给自己的这个保险买齐全，新一季的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7月15号就要截止投保了，还没买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现在买上8月份就能生效了。这个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呢，就在于它保障非常全面，性价比最高，而且有多款组合方案可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最低可以享受9折优惠，产品升级之后还新增了 CAR-T 药品目录，更实惠更全面更省心，这也是咱们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需要投保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保险两个字，发送保险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投保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各条主干道的整体状况，重点关注京广路陇海路南向北方向一直到航海路段，整体就是比较难走。那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也会大一些。陇海快速路紫荆山路的西向东方向呢，目前排队已经过了二期广场这个二层这个位置了。还有就是在二期商圈的周边，花园路、农业路、花园路、东风路，还有金水立交，就是金水路中州大道的北向南方向，整体车流量会较大一点。也提醒大家，周末到商场的朋友可能比较多一些啊，我们可以提前规划一下咱们这个停车的地方，因为周末商场极有可能很难找停车位，这是其一。其二是有可能你上车的时候，你说我准备走了，我上车，然后把这个停车费给交了，但是你出去排队超过20分钟了，那咱这个就很麻烦了。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你在商场出去的话，就是快到你的时候，咱们再去交这个停车费，是可以帮你节省更多的时间的哈，也可以更省事儿。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好的，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啊，就是很多朋友这个车险差不多也该到期续保了。车险到期前什么时候买车险价格是最为划算的呢？就是到期前的30天。我曾经真的就是帮大家实打实的验证过，就是到期前30天，各家保险公司给你的一个报价都是就是在整年当中是最低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各家保险公司给你报价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就是正规的大型的保险公司，它给你的配置可能会不一样。比如说有一些新增加的一些险种，然后花小钱办大事的险种，他们是亏钱的。但是呢，你像这种情况他一般都不给你配，不给你配你就会导致你比别人少买一个很重要的险，然后你可能就会要多花钱，以后真的出现问题就要多花钱。另外呢，就是配置了你不需要的东西，可能你200万就够了，但他给你配了500万，那咱们就多花钱，但是呢这个钱并没有花在刀刃上。所以买保险其实是个学问啊，一定要擦亮眼，找专业的人才可以。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特别便宜的，就是我不跟别的比啊，那这个保险公司就是便宜。其实有一些车辆统筹冒充保险便宜，但是你去理赔的时候发现根本赔不了。还有就是有一些说啊，我给你上全险其实是销售话术，很有可能存在这也不赔那也不赔的情况。就我刚刚说到的，有一些该买的没给你买，拖到最后才续保，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第一可能断保，第二个呢拖到最后价格并不是最便宜的。那因为知道你必须要买了，所以呢各家那个保险公司给你配置可能就比较敷衍一点，所以一定要找到车险续保的黄金期。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河南交通广播买车险，咱就坚持一件事情，让你买的明白，花的值当。我们的坐席团队呢，只服务河南交通广播的车主，而且我们不是 AI， 只要你留电话，我们给你打电话的全部都是真人，凭的是多年服务河南车主的专业经验，他们会了解最新的车险产品细节跟优势。我们有时候还会开会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讨论这些车险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然后怎么买会更划算。那你的车什么情况？平时停地库还是路边？跑高速多不多？一条一条帮你理清楚之后呢，帮你配置更加适合你量身定制的，该省的省，该花的花的车险。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早办早踏实。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哎呀，这个朋友们就是很会享受啊！今天确实是你出了门之后，你只要出了这个门，你只要不在空调房里面，你身上立刻它就会自动磁吸一层薄汗。不会打台球这位朋友说，在现在来一杯现榨西瓜汁儿（括弧加冰），绝了！你说，今天我不知道大家吃的是什么，我给大家盘一盘，我从起床之后到现在都吃了啥呢？我先是把昨天晚上冻到冰箱里的西瓜切开吃了半个西瓜，然后呢，出门之前又吃了另外半个西瓜。真的，夏天吃冰西瓜简直太爽了，而且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天哪，好幸福啊！人生会有很多这种幸福时刻，但是这个时刻是独属于极其炎热的夏天的。在我出门之前一个小时，我都把空调给关了，但是吃那个西瓜的时候，仍然整个人是非常舒爽，就是毛孔完全打开的状态，就是很享受这样的一个时光。正好最近的这个西瓜也大量的上市了，大家也可以就是好好感受一下。我之前教大家的挑瓜小技巧真的很有用，我用这种方式挑出来的瓜，基本上在同批次里面都算是非常非常好的了。今天又开到到了就是沙瓤无籽的奔驰瓜，太开心了。大家如果说有啥技巧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不足道里问说，刚放那个是不是小胖的歌，对，是李玖哲带来的夏天，也是我在夏天非常喜欢听的一首歌，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那些好看又顶饱的食物到底是什么呢？我非常理解不会打台球说是现榨西瓜汁儿，因为我确实是吃那一整个西瓜已经把我整个人吃的不仅是饱了，就是我今天穿的是去年到现在没咋穿过的一条短裤，我感觉其实甚至都有点提不上去，很顶饱。蓝东坡说好看又顶饱，手里要拿两个肉盒，旁边坐个弯弯，好看又好吃。我觉得你说这个非常的对，当然本人的颜值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高了，大家不要有那么大的期待。如果确实想看一下的话，欢迎大家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短评账号里面，大家就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哈。当然如果是想加入美食群聊或者有任何美食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来咨询一下，发送美食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啦。超今天就是有点就是怎么说呢，有点抽象了，他好吃又管饱，我觉得你分享这样确实是挺管好看又管饱，确实挺管饱的，而且很好吃。好不好看啊，这个要看个人，就是濮阳的壮馍。不知道大家有一些朋友可能没见过壮馍吧，应该会有人没有见过，就是它像车轮一样的大小，而且巨厚，它的厚度可能要超过3公分、4公分那个样子，它就属于一个巨型的馅儿饼，饼皮非常非常薄，是那种金黄的分层的酥脆的，然后里面呢就一般是羊肉跟粉条和的馅儿，再放点大葱，你别说半块了，你就切一牙基本上够你一天都不饿啊，吃起来就是焦香爆汁儿，然后那种肉香，再加上粉条又吸满了油脂那种粉糯的口感，再加一点酥脆的味道啊，这个濮阳壮馍其实我觉得它还挺适合配胡辣汤的，不管是素的还是肉的，胡辣汤一配哇，最好它切开的时候还往外淌汁儿，就是那个羊肉的汁水往下流淌那种感觉，太好吃了。然后想到蓝哥刚说的肉盒，很多朋友对肉盒的印象就是肉夹馍，但其实它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肉盒里面是要给你加点什么擦的黄瓜丝或者包菜丝的，肉盒其实在我个人来讲它是貌美的，它是很好看的，它是非常有食欲和饭张力的。那除了肉盒之外呢，还有就是肉夹馍。肉夹馍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类型，我喜欢吃饼薄一点的，不管它是白吉馍还是说灵宝肉夹馍，饼都不能太厚，所以对于登封烧饼呢，我个人就 很少给大家推荐，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就是半个都能把我吃饱的这种食物，它可能会影响我再吃别的东西，但是不影响，它也依旧是貌美的啊。灵宝肉夹馍层层起酥，金黄色，然后那个卤肉一定要红亮且大块，要溢出来，要从它开那个口里面往下掉，你拍照的时候你一个不小心它会往下掉到地上那种味道，然后上面再淋上一层汁儿。我最近吃肉夹馍就发现啊，只要你不给老板说多淋点汁儿，它大概率淋那个汁儿都不够，你感觉它那个味道不够呢，就会导致你那个饼经常吃不完，那就会存在一个浪费的情况。所以呢，也再次提醒各位最近要买肉夹馍的朋友，如果您很长时间没有买了，别忘了咱们的老规矩，就是第一句是先来个肉夹馍，第二个是多淋汁儿。咱们的固定话术哈，一定要把它给说齐全了。当然像多放蒜啊，多切青椒啊等等之类的，根据个人的需求来进行选择。不管是蒜还是青椒，都极有可能会让我们这个嘴巴呈现一个就非常迷人的颜色，它就像涂了某一支口红一样。后来有一天我吃那个火龙果，红心火龙果的时候，发现火龙果那个颜色其实也挺好的，如果它做成口红的话，也是可以给你带来不一样的那种夏天的味道的。最近夏天衣服多啊，你就得寻摸寻摸说，哎，这个颜色是不是适合我啊，那个颜色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一下。一支口红是根本都不够用的，那夏天其实也是唇部护理的好时候。整体尤其是晚上睡一觉之后，你感觉整个身体非常缺水的，你的嘴巴就特别容易觉得不舒服。那想要提气色又百搭省钱又颜色好的高品质款，来关注一下我们1041爆款商城今天给姐妹们给朋友们推荐的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听起来是唇部护理，其实它带的有口红啊，给大家说一下，三支迪奥的人气款，一支是修护的，就是它那个变色润唇膏，之前有朋友在我们这儿买过，买过之后呢，就是不停的再买，再买原因并不是用完了，因为它很难用完，而是要送人，它真的很好用，它涂到每个人的嘴巴上颜色是不一样的，根据你的嘴唇温度还有 pH 值，它的呈现的效果是不同的。它主要作用其实并不是给你的嘴巴变一下颜色，而是它有长效锁水的作用，对于嘴上容易起死皮的朋友们可以拿它来打底。然后第二支呢是提气色的001号透明的丰唇蜜的正装，这个上嘴是那种凉丝丝的，非常清透有光感。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大家涂口红特别喜欢哑光的嘛，然后最近又发现还是千禧年特别流行那种上面有布灵布灵的感觉，给人很精致这种味道，所以呢又开始流行这种丰唇了。丰唇真的要相信大品牌，它不仅是上嘴那种感觉很好，它打造那种嘟嘟唇看起来就是不廉价不黏糊。第三支呢就是迷你的038号红棕的丰唇蜜2毫升的小样，这红棕色是不挑肤色，正儿八经这个时候到我们这个选颜色的时候了啊，黄皮白皮都是涂起来非常非常浅气色的。这个唇部护理三件套里面有三支，刚说到了，就是001变色唇膏的正装，001透明丰唇蜜的正装，以及038号红棕的丰唇蜜2毫升的一个小样，就是你出门之前一整套用也是可以的。晚上想要去保护一下你嘴巴上的皮肤，单涂一层也是 OK 的。专柜这个三件套的售价呢是780块钱，今天1041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品牌方年终冲销量，前100名下单三支到手只要199，平均一支才60多块钱，这可是迪奥家的哦，一支才60哦，60多吧。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拿到这款迪奥的人气口红了，特别适合送人，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收到不喜欢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三支装今天搭配粉白定制礼盒，我就说适合送人吧，自用送人都可以，有颜值有品质，商城会员下单可以再减5块，加微信就可以成为会员，减5块钱只要194，只有100单，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一零四一阳光美食团。
3: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节目当中，我是弯弯。微信平台上真的要不咋说还得相信老吃家呢，我们希望这样的老吃家可以多多跟我们节目互动一下。辉他说要给你分享一个解锁唐凤阁肉夹馍的新吃法，说实话我去他们家就只会说多放青椒不要蒜，多淋点汁儿。我才不管他说那个汁儿咸不咸呢，反正你得多给我淋点汁儿。他说要放蒜得放青椒，然后多淋点汁儿，然后去他的小料台拿加两勺辣椒油，然后加香菜，把香菜均匀的铺上去，静止一下，用袋子一装静止个几分钟，用热气把香菜的味儿逼出来，你就去吃吧，特别好吃，非常适合爱吃香菜的朋友们。那就是多加两勺辣椒油和香菜，然后趁热的时候把那个香菜稍微焖一下，能够吃到更浓郁的香菜的味道。好的，我已经学会了啊，尤其爱吃香菜的朋友们，不能吃香菜咱不要学哈，咱就按照他别的方式，咱把这个香菜那一步给他省略了就行。唐凤阁肉夹馍，我上次去吃的时候配了一碗他们家的老式米线，当我还在感叹米线好吃的时候，我那个馍它烂了，我那个最薄的那一层饼加上肉全掉了，只剩下厚的那一层饼了，我就纳了闷了，为什么不能从中间给我拉一下，我现在想起来都还很生气的地步。除了肉夹馍之外还有一个可能在外地也比较少见的

0: 你把那个饼用剪刀剪开之后呢，它还往外出哈气，外面已经非常非常酥了，在这个哈气刚出来之后，就要拿那个黑黑的甜面酱把两边全部抹匀，然后你那个炸串就可以放各种各样的一些料了，什么孜然呀、辣椒啊、花生碎呀、芝麻碎呀什么的，全部撒上去拌一拌，干干的，然后加到那个馍里头。馍里头因为它刷的有酱嘛，然后那个酱就会很吸那个干干的，就把它粘到一起。尤其是这个时候，如果你再点那个炸串，它再含有一个茄子，哇塞，那种爆汁的感觉它就来了。外面非常酥脆，里面又酥又爆汁又软糯，还有那种甜面酱的味道。现在回想起来，仍然非常非常想要来一口的地步。当然当初我从100斤吃到140斤也有他的功劳。为什么美食一定会让人发胖呢？这真的是一个 DNA 进化史上的一个 bug。 为什么装修一定要多花钱呢？这我们改，这我们来解决。很多朋友装房子就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怎么花都觉得钱不够花。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有专门的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领取了。这个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这个钱省下来咱可以把什么瓷砖升级一下呀，或者说是买一个更好的洗地机呀等等之类的。发省钱，我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已经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啦。今天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阳光美食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拜拜。
1: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5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的通行变化。有请，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8: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京广路北向南过了北三环之后啊，这个地方呢右侧车道有事故，后方呢有一段深红色的拥堵，请各位呢从这儿经过的话多一些耐心。另外呢，京广路永安街南向北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有一长段的深红色排队缓行的状态。中州大道北向南从商鼎路到金水立交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省内的高速，此刻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71公里南向北的单方事故在进行拖车作业，占据着最左侧的车道。京港澳高速在雀山段910公里处南向北也是由于一起单方事故啊，这会儿呢在倒货，占用着3次车道以及应急车道。还有京港澳高速航空港区段691公里南向北的方向，那这个地方呢也是由于事故的原因，在最右侧的车道啊。目前路政和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电话，大家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张弛，
7: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这会儿呢外面的天气啊依旧炎热，也希望各位呢及时的打开空调，然后呢尽量啊避免减少一些这个户外的活动啊，咱尽早回家。一方面在防暑降温的同时呢，也要做好行前的一些安全检查啊，比如说这个车呀年限比较久了呀，包括这个油液呀，还有一些电路啊，都应该及时的检查，来保障自己的财产和人身的安全。当然如果说您觉得夏天啊一开空调，哎，这个车子动力不足了，那可能是发动机里面积碳啊比较多了。那河南交通广播自主研发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现在依旧是在售卖当中。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回复3个8，去除积碳完以后呢，车辆动力提升，油耗降低，也能帮您啊省一些油钱。关键是啊，在路上开车的体验会更加的好，车子呢使用寿命也会更加的高。您回复888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周六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

0: 山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那先来关注一波目前郑州市区的通行情况啊。那现在郑州市区啊，各条主干道和高架基本上是一个顺畅通行的状态。如果说您在路上啊看到了有一些事故，或者说短暂的一些拥堵的话，也都可以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上一声。那中州大道上现在南北双向车流量呢依旧是比较繁忙的，在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的下桥的位置，从商鼎路附近啊一直到金水立交下桥的位置，这儿都是车多排队的一个状态啊。经常走这儿的朋友呢也知道车道比较多，另外呢下桥匝道啊，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转黄河立交啊，转未来立交的这些岔道口呢会比较的多，所以呢车辆啊在这儿呢有一点点小小的交叉，比如说从这个农业高架下来的车辆可能要并到最内侧的车道，那内侧车道呢可能要下匝道，所以呢向右转弯，这个时候呢会造成这个车速的放慢啊。各位在变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左右来车，咱注意啊提前打开转向灯安全行车。除此之外呢，郑州市区各条主干道基本上是一个顺畅通行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的走起来啊。当然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这个京广路隧道南向北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1: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0: 我们来聊一聊近段时间发生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最近呢有网友晒出了一个河南小孩姐呀，因为买零食这个钱呢没带够，随后啊在店里面对老板开启了一个夸夸模式啊。孩子呢一开始不说自己零用钱没带够啊，先问老板说，哎老板你是不是健身了呀，你看你练得多好，你的肩膀就像一个大南瓜一样。老板一听这个小孩姐这么说特别开心，就开始展示自己的这个肱二头肌，说哎也没咋练就这么大啊。小孩姐呢也是惊呼说，哇你这个臂围得有100吧，你看你的背有这么宽。这个经常健身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一要称赞你的这个维度啊，这个要粗啊，二就是要说你的背够厚够宽。这个老板都有点害羞了，说那个哪有那么夸张啊，没有100啊，这个我的臂围啊就40啊，并且我这个背啊很少练啊，也就这么厚啊。说着但是转身就开始展示自己的这个肩胛骨，就属于是已经开始摆一些就是健美方面的一些造型了啊。啊，小孩姐也是继续夸说，哇你还有小翅膀呢啊。最后呢老板，那个我就2块钱，你卖的这个零食能便宜点不？这一整个属于是图穷匕现，最后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啊。不过到我想啊，就这几句夸奖啊，那还用便宜吗？你直接拿走就行啊。为什么呢？因为健身人士可听不了这个，对不对？就你这几句鼓励和激励，那就是精神弹蹦啊，各位朋友们，那当晚都得还得再做一组这个力量训练才行。这不得不说啊，这情绪价值啊给的满满的啊。别的不说，这老板今天啊绝对连续进10次卫生间啊，照9次镜子。

那经常健身的朋友啊，或者说这个季节啊，这个不用健身，咱都不是一天一身衣服了，一会儿一身衣服啊，天天这个洗衣机啊转得直冒烟儿，洗衣液呢下的也快。昨天 UP 商城上线的这个洗衣液呢，人气热卖，当然这个也是在预料之中。这夏天啊，洗衣液用的确实快啊，很多朋友呢也是复购了很多次，好不好用，其实这个复购率就是很好的一个证明。所以今天 UP 商城继续带来老粉们都在回购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最后85单的一个特惠的库存啦，今天卖完直接恢复原价，错过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了，赶快恢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这款洗衣液呢，六效合一，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为一体，植物的配方成分呢更加温和，里面没有这个荧光剂和漂白剂，母婴的衣物也都可以用，清洁力也很在线。

一盖就能洗一整桶衣物，什么火锅渍啊、奶渍、汗味、去渍除味，关键洗完的衣服啊，软软的，颜色还鲜亮如新，味道是很特别的，这个花果的这个香味啊，这个也是专门找这个调香师啊，好好调制出来的这种香味。洗完以后呢，让您的阳台啊、衣橱啊、屋里啊都是香香的，留香酒还好闻啊。其实夏天呢，我也是特别喜欢，就是身上有这种干净的味道，就是洗衣粉、洗衣液的这种味道啊。夏天洗衣液用得快，那这一款好太太的洗衣液呢，日常在商超当中啊都可以看到，一桶是4斤装的，售价是39.9元。您要是在商超买8桶呢，就得319.2元了。今天 UP 商城给各位锁的这个特价库存啊，这8大桶只需要99.9元，并且今天下单再送您2桶洗衣液，相当于今天啊只要99.9元，您直接到手40斤的洗衣液，整整10大桶啊，平均一桶啊不到10元。趁着有活动啊，省钱划算又好用，您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拿快递的时候去一个壮劳里啊，您别自己拿。不然的话不好一气儿都拿上来，京东顺丰快递直接送到家，省时又省力啊！特价库存不多，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抓紧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0: 玩，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2: 臣妾做不到
3: 啊。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啊。那这今天啊，这个天气的主旋律啊依旧是热啊。不过关注了天气预报的朋友呢，可能也都知道，从本周日傍晚开始呢，可能河南大部地区呢会迎来一波受台风影响的一个降雨过程啊。也希望各位呢注意提前防范，我们呢也会密切来这个观测这个台风的一个动向，来及时的跟大家通报信息了。那这会儿呢，这个路面上的这个热气啊，暑气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消散，也希望各位呢不要在户外多待，尤其是在能在车里的咱就不在路边啊。今天中午的时候在路边稍微站了一会儿，那真是那汗呢基本上就完全就是打透这个衣服啊，完全就是干不了，一直在出汗，感觉整个人啊都快被脱水了啊。所以及时的这个补充水分啊。那如果说你也想要这个品尝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出品的这个天然山泉水的话，也可以发送一个字水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尝上一尝。这个君君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语音，想问一问大家啊，我们来听一下。
1: 主持人你好，能不能问一下车友们知不知道从镇明高速转京高澳由南向北这一段咋回事啊？堵车堵了好长时间呢。
0: 嗯，他说镇明高速转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方向这会儿呢有点堵车，知道堵车原因的各位朋友们呢，记得来跟我们这位朋友来说一下啊。镇明高速转京港澳南向北，这个如果说您在现场的话，车行缓慢的一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周六日走高速的时候呢，还不一定真是在哪儿堵车呢，有的呢是因为它比如说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景区的这个出入口，所以呢周六日比如说大家都去这个水公园啊啊，或者说这个山里面啊去避暑，然后会造成这个高速口呢稍稍有一些不太好走，一般都是热门景区这个造成的，当然也有一些是因为一些事故啊或者等等的啊。总之如果说您知道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风正潮平也说京港澳高速南三环附近这会儿车流量有点大，车行缓慢，怎么回事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上一声。孙这位朋友，孙亚伟，这个是准备买这个某水上乐园的票啊，还是说因为这儿是这个水上乐园的出入口呢？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上一说啊。只要是您在路上遇到了一些，比如说车行缓慢的信息啊，看到了有一些事故啊，甚至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见闻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在微信后台上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我们一直强调啊，大家注意自己这个一定要避暑，另外呢一定要保障自己爱车在路面上行车的一个安全啊。咱退一万步讲，今天咱这种天气如果说在这个路面上发生了一些小磕小碰小刮小蹭，咱连人啊都在外面待不住，都愿意啊在车里面等着，但是发生了事故您又不能说蹭在路中间了，就坐在路中间的这个车里边更不安全，您还可能啊会发生这个二次的这种事故。所以说呢，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行车，另一方面这些事儿呢最好是交给我们的这个保险公司来帮我们处理。这个买车险啊真的是一门学问啊。我就举一个例子，有些朋友刚买车险的时候不明白什么叫车辆统筹啊，一问呢价格很便宜，然后呢就买了，但出了事儿以后呢，你打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没人接，业务员失联，为什么？车辆统筹根本就不是保险，它也不受保护法的保护啊，不受这个保险法的这个保护。还有一个比较极端的行为呢，就是另外一边，就是说一说我这刚买的新车，我一定要给它上一个全险，销售一张嘴呢就是说给您上个全险啊，啥都赔，但实际上全险根本就不是一个官方的说法，它就是一个行业的俗称，说白了就是里面很有可能会塞了一堆啊您开车根本用不上的一些险种，会多花不少的冤枉钱。所以包括这个续保 就经常都拖到最后一刻啊，总觉得还早。结果呢，到期前一两天匆忙下单，价格没有优势不说，中间如果说断档几天，那出了事故全得自己扛，给自己啊造成很大的一个损失。所以如果说想买靠谱实惠的车险呢，您可以来河南交通广播来办车险。那作为交通类的专业媒体呢，我们就坚持一件事儿，让您呢把车险买得明白，花得值当。我们的真人坐席团队只服务我们交广的车友啊，凭借的是多年的服务河南车主的一个专业的经验。首先我们这边呢不是人不是这个 AI 智能语音，也不是什么系统啊，半天找不着人工，我们这边直接就是您留下联系方式，我们这边人工客服，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一对一的给您打过去。另外呢，多年的专业经验，问一问您的车什么情况，平时是经常停地库还是路边，一年当中跑高速多不多，上一年出险的情况如何，帮您一条一条理清楚，让您下一个保险周期啊更合理、更科学、更省钱。车险前到期30天啊，就是黄金的续保期了。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早办早踏实，相信我们这个交通类媒体在车险方面的一些个专业的服务啊，让您省时省心，而且还有保障。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跟我们联系了。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变化。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氏。
5: 要张弛，这会儿呢，花园路、农科路的北向南，花园路、东风路的西向东啊，现在呢都请各位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西三环由北向南的方向，金水路到农业路这一段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还有京广快速路永安街南向北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有通行缓慢的情况。在大学路汉江路北向南这个路口啊，因为有事故，所以说呢这个路口呢也是请各位脚踩刹车小心慢行。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在航空港区段691公里南向北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着右侧车道还有应急车道。沿路高速的登封段800公里处东向西的双方事故，此刻呢还是在进行吊车作业，占据着右侧车道还有应急车道。因为车流量大，京港澳高速在郑州段671到674公里南向北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也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郑弛。
4: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稍早前啊，这个有朋友问的郑明高速转京港澳高速为什么堵车，这边兴盛这位朋友发来了一个回执。
6: 哦，刚才说的那个堵车呀，它是在快车道有一辆那个事故车，应该是单方事故。
4: 这个应该是郑明高速转京港澳高速，京港澳高速上呢，这个有一起单方的事故，造成了后方呢有一些车都排队的情况啊。单方的事故，估计也是这个可能是疲劳驾驶或者说没有留意啊造成的一个单方事故。所以说也是建议各位，这样的一个大热天呢，咱午后啊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尤其是在高速上，车速呢非常的快，您可能是一个低头或者一个晃神，车呀就会开出去十几米甚至几十米的这个距离。所以如果说觉得自己困了或者不太舒服，一定要就近下站。

或者说去到服务区修整完毕以后再上路。那更多的实时路况，您都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得到我们整理的这个高速上的一些情况了啊，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反馈一下。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0: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2: 马路老友记继续陪伴您在这个出行的路上啊，这个天气啊，咱别说这个出门了，就是您待在车里面啊，连这个车呀都难出去，出去啊就会有一股热浪给您推回车里面啊。无独有偶，来自于现代快报的消息，在美国这个科罗拉多州有一个男子啊，这个拉开车门，发现有一只熊坐在这个驾驶座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外面太热啊。这个男子是一边惊慌后退，一边不忘呢拿起手机拍个视频啊。随后呢，男子抓起一块木板，远远的呀敲打车门，试图啊将熊赶走。熊从驾驶座车门处啊跑下车，一人一熊围着车呀跑了半圈，最终呢熊是离开了，双方啊均未受伤啊。不过呢，确实有这么一个惊险的一幕啊。看、啊、这个熊可能心里边在想。当个人，你看你那熊样，人呢可能在心里面骂骂咧咧，你看你这个熊，熊没熊个熊样。有见过熊跑到车里边驾驶室坐着的吗？所以说啊，做什么就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样子。这暑期快到了，也不知道各位担不担心啊，家里边这个孩子呀、啊、没有一个好学生的这个模样啊。反正家里边孩子都知道，这个各种的造型让自己舒服。有的时候一到暑假呀不好管，他呢总是想玩电子设备 ,pad 呀、手机啊、看电视啊。与其这样，您不如啊抽个时间让他来到2026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来加入一场硬核的蜕变之旅。这个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面对5到15岁的孩子进行招募，让孩子的意志品质得到磨砺，收获自律的好品格。那为什么选择我们呢？官方出品，10年口碑，10年的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咱家长呢也放心。10年以来，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呢，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告别手机的沉迷，挺拔的身姿，坚毅的眼神，仿佛脱胎换骨，换了一个人一般。而且从温室的花朵蜕变成钢铁战士，体能爆表不说，叠出豆腐块的军备，作息规律，行事作风啊，站姿挺拔呀，自带一种刚毅的气质。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有时间观念，自理能力全面提升，连家长啊来接孩子的时候都惊叹，孩子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今年呢，依旧是3条路线啊同时开拔，陆军线路呢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个空军的项目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如果说你想了解这个夏令营的这个内容的话，您也可以发送特种兵，看到我们有一期就是往期的这个项目的介绍的视频。从视频当中呢，您可能能更直观的知道孩子在夏令营里面会做什么，然后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还有一些我们以前小营员还有小班长小组员这个他们的

0: 感受和发言，相信这些反馈啊应该是最真实的。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看这个视频啊。而且这次重金补贴以后呢，陆军线路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您就可以送给孩子一个超级难忘的暑假礼物了啊。特价名额不多，好的团期呢需要您约一下，您回复特种兵既可以看视频也可以啊找我们的客服报名，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两天爆款商城的小伙伴反馈啊，能汤水、能日常通勤，还适合出游的洞洞鞋热销，库存呢不多了。那大家想要购买的，回复团购两个字，抓紧时间锁定自己的订单。卡洛驰啊，作为主打洞洞鞋的知名品牌，一直是拥有众多粉丝，不少听友呢给我们发来购买的反馈。你像阿宝说了，不变形没异味，好穿啊，再买了一双。小多西西说，鞋底软还不掉跟，价格实惠。没错啊，这个鞋子呀是天天穿的，好穿的洞洞鞋，您就啊抓紧时间发送团购锁定。咱们的卡洛驰洞洞鞋呢，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呢以后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又软又实在，还很稳，有这个足弓的支撑，贴合脚部的弧度，长时间行走呢，您的脚底板啊也不会发酸发紧，而且搭载了抗菌防臭的黑科技啊，鲨鱼纹的鞋底。抓地牢，而且在湿滑的地面上也可以走得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一双多用啊！这个最近看到一个短视频，说这个老板请我们吃饭了啊，马上把这个洞洞鞋啊转为商务模式啊，就是把这个后跟剥下来，然后穿上去。说一下价格，日常通勤优选的经典款啊，官网售价是499元，我们奥莱发货只需要199元，199您能买到正版的奥莱仓发货的卡洛驰洞洞鞋啊。那想要衬底高的拉长腿部线条的女孩子们可以选这个泡芙款，官网售价799，奥莱发货今天只需要239元，穿上去啊直接增高5厘米。那现货库存不多，最后2天的时间，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抓紧下单了，回复团购

0: 参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啊。这会儿看到微信后台上啊，有很多朋友的一些留言啊，都是询问其他节目的。那我在后台呢，也是一一的给大家这个做回复啊。还有一些朋友，我们再来看一波这个市区的路况吧。这会儿京广隧道南向北方向啊，车流量明显有所增大啊。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了。另外高速的路况，您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我们主持人的一些微信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公开的啊。你比如说今天啊，有人问为什么是我一个人这个单口啊，周六日的话我们会把双播呢变成单播啊，所以明天呢是这个瘦瘦直播。不过您现在如果说想要添加瘦瘦微信，进入到我们马路老友记的这个粉丝群或者说我们的车友群的话，您回复瘦瘦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啊。不要回复张驰，因为我们频率有2个叫张驰的，所以那个关键词回复我就给他用了啊。夏天到啊，这个大家喜欢窝在啊自己舒服的这个家中。当然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新房刚刚交付或者

贴。其次呢，在这儿啊，各方面都有保障啊，比如说这个零增项啊，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全程帮您盯着这个家装事宜啊，哎，包括这个盛大的夏季的这种样板间的活动开启，大牌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啊，全程零增项，费用可控。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下午的六点钟，连线一下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外场主播，了解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变化。你好，丁师。
5: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东三环由北向南的方向过了龙海路之后啊，有事故，所以说后方有一小段通行速度缓慢。中州大道正便立交的南北双向这会儿呢不太好走，还有京广快速路永安街的南北双向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啊，都有长距离的深红色的拥堵。有条件的各位呢，还是建议提前的绕开。还有西三环北向南金水西路这个地方的车流量也是稍稍有些大，请大家呢多一些耐心。省内的高速此刻呢，在京港澳高速的航空港区段691公里南向北，因为一起事故哈、是占用着右侧车道还有应急车道，因为车流量大，京港高速郑州段674到676公里，还有航空港区段692到694公里南向北的方向呢，都是通行速度比较缓慢的。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顺畅。张弛，
4: 好的，感谢丁弛。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6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来关注近段时间发生的有意思事儿。来自于中国青年报的消息，近日在辽宁海城啊，有一个新娘在扔手捧花环节的时候呢，有一个浪漫的小设计啊。什么小设计呢？就是为了表示啊，这个手捧花啊太好看了啊，想把它呢有一份爱意啊留给新郎，所以新娘接过手捧花的时候呢，悄悄啊在手里面啊藏了一小朵花啊。结果呢，就是手捧花扔出去以后呢，新娘回过身来把这一朵花送给了新郎，结果不明真相的新郎啊一秒钟破坏，直接把这一朵花啊也跟着手捧花往后边这个扔了过去。当时王女士表示了，说我寻思啊，这个大树的手捧花啊是传递幸福甩出去，小树的花呢送给我的老公，结果他对象呢没刷到过这种视频，一下子就给扔出去了，想都没想，他还以为是手捧花落下的一朵呢。说新娘也表示了，说我没有生气，但就是很懵啊。你看，就是尤其是那朵花扔到后排的时候呢，有一幕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当那一朵花被新郎扔下来的时候啊，那伴郎团的表情啊都很震惊，说你怎么能把你媳妇儿送给你的这朵花也直接扔过来呢？所以看着就是要落下来的那朵花，大家都躲，根本没有人敢接敢抢。我估计这哥们儿能结婚，也是不少有这个伴郎军师给他支招，不然这太直男了。所以说赶紧支招吧，高情商的回答。新娘要是质问你为什么把我送给你的花扔了，新郎赶紧说，除了你的笑眼如花，别的花呀我不想要。不过转念一想也是啊，你新郎但凡有这情商，我估计花他也不会扔出去了。哎，有的时候啊婚姻就是这样，他不但呢他需要浪漫，有的时候啊可能更需要的是一种踏实和务实啊。相信虽然说新郎啊这一幕啊这个出了个糗，或者说没有明白这个媳妇儿的心意，但他在生活当中一定是一个

个啊，对媳妇儿特别好的人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也来推荐一款这个居家过日子的这个好物，就是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昨天一经上线啊，人气热卖，好多朋友也是复购了多次。好不好用，其实复购率啊就是最好的证明。阿姆商城今天继续带来老粉都在无限回购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最后不到100单的特价库存了啊，卖完直接就恢复原价了。错过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活动了，您赶紧回复秒杀。这款洗衣液呢是集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为一体，植物的配方，成分温和而且呢健康，这个安全，不含荧光剂和漂白剂，像母婴呢都可以用，清洁力也在线，一盖能洗一整桶的衣物，什么火锅渍啊、奶渍啊、汗味啊，去渍除味，关键是洗完的衣服啊，这个料子还软软的，颜色呢鲜亮如新，味道还是特别的花果香味，留香久还好闻，让您啊阳台啊、衣橱啊、哎、家里面啊穿上身上啊、哎、都是香香的。夏天这个洗衣服洗衣液啊也用得快。这款好太太的洗衣液呢，日常在商超是四斤装的洗衣液，售价39.9元。您要是在商超买八桶啊，得319.2元。今天 UP 商城这八桶啊，只要99.9元。另外现在下单再送您两桶，也就是说整整十大桶。40斤的洗衣液到手只需要99.9元，平均一桶还不到10元。趁有活动抓紧下单，回复秒杀啊！唯一需要担心的是取快递的时候啊，您得找一个这个壮劳力啊帮您取啊。要是女孩子的话，不容易一次性拿回家，太重了。京东、顺丰快递直接送到家，省时又省力，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8: 恭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勤情况。这会儿啊，这个新增的一些这个车型缓慢的路段呢，主要集中在陇海高架。此刻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呢，出现了一些断断续续的不太好走的地方。比如说陇海高架东向西紫荆山路下桥口，从下桥口啊一直到未来路附近都是不太好走的。向后啊，基本上这个陆陆续续啊车流量大的地方啊，都快连成了一条线了啊。你像这个陇海高架东向西黄河南路的上下桥口的位置呢，也是有一些不太好走的。另外就是和西三环的这个交叉口的位置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请各位呢注意留意一下啊。这大家啊也都是趁着这个天气啊暑气这个下来以后，晚上呢可能出门的朋友呢会比较多一些。像这会儿啊，西三环北向南方向在西流湖附近啊，已经是有一些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趋势了。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也多一些耐心。最近呢，这个想要装修的一些朋友呢，这大热天的也不要自己这个再操心再跑了。装修这个事儿呢，其实比较特殊啊，因为咱普通人啊，一辈子可能装的啊，这个房子呀，屈指可数。但是装修这个行业呢，又有很多的这个门道和说法。如果说您不懂材料，不懂施工的工艺，哎，这个不懂的设计，很难说自己啊把这些这个装修的事宜啊搞定的非常的妥帖。另外呢，这中间环节多、工艺多、材料多，需要协调啊或者沟通的事情呢也会更多一些。到底啊什么时候这个木工进场，什么时候装定制，什么时候呢提前购买家电，这些呢都是需要专业人士帮您盯一下的啊，这样的话才能装出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房子来。那河南交通广播最近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跟各位承诺在一站式整装的基础上零增项零延期。

0: 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我们呢是找到了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河南头部装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也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您现在回复家装节啊，也可以直接加到我们这个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啊，叫高明，他呢帮您的这个家装事宜啊全程跟进和监督，有任何问题我们来沟通。并且呢，华普装饰啊也没有说空喊口号，他呢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这个保证金呢就可以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啊先行赔付给您，保障够实在。另外工期约定好了以后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元，还有就是签订闭口合同告别增项的套路，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放心报名了。
1: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0: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啊。浩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陇海高架东向西啊，是在中州大道这个匝道口啊，临时出现了一些交通管制，所以造成后面呢有一些这个排队啊。那您在后方耐心等待，或者有条件的朋友呢，注意提前的这个远端绕行。一般这样的这种管制啊，时间都不会很长的啊，十几20分钟的，您稍事等待一下就可以了。另外，中州大道此刻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是在北向南方向未来路立交到金水立交这一段，需要您啊多一些耐心。还有就是西三环今天也是提前繁忙起来了啊，北向南方向西流湖门口，这今天整个西三环北向南方向啊，还真都是车流量都挺大的啊。从陇海高架这是对头，对尾呢已经甩到应该这是染屯路附近啊，应该是农业路附近了啊，所以说走在这一段的地方的朋友呢，咱多一些耐心啊。可能是西边这个水系也比较多，游玩的地方呢也比较多，车流量比较多。不过在这儿呢，还是多提醒各位一句啊，咱不管是在哪儿游玩，停车的时候一定要走到正规的停车位和停车场上，咱可千万不要在路边乱停车，影响到了主道的这个行驶了啊。这不只是说这个会被这个贴条啊这么简单，咱一定要这个共同维护好路面上的一个正常的通行秩序，方便你我嘛。暑期到了，很多家长其实也是倍感压力，说神兽回家了啊，得拿出更多的时间来陪伴了。这个时候我们常常感叹说，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年纪，压力倍增。其实这个时候啊，我们反而又要对自己好一点，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的守护家人。那新一季的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啊，7月15号就要截止投保了，还没买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您现在买上8月份就能生效了。这个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呢，就在于它保障全面，性价比高，而且有多款的组合方案可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最低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产品升级以后呢，还新增了 CAR-T 药品目录，更实惠更全面也更省心。这是一份咱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需要投保的朋友呢，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保险两个字，发保险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投保了。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氏。
5: 叫张驰。那这会儿呢，西四环南向北过了陇海高架之后啊，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再加上有事故，这会儿有深红色的拥堵状态，请各位呢有条件的话还是提前绕开。那另外呢，西三环北向南从陇海高架一直排队过了农业高架，陇海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过了南水北吊桥之后，也是由于车流量比较大，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是过了西三环了。京广快速路永安街的南北双向此刻都有深红色的拥堵状态，请各位多一些耐心。高速方面，因为降雨的原因呢，往新乡方向啊，有一些禁止7座及以上车辆上站的路段，比如说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的全线， 因为降雨呢，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正辉高速的全线，还有沿太行高速的这个八里沟站到宝泉站啊。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张弛，
3: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这夏季啊，衣服颜色多，一支口红唇膏不够用，既要修护滋润，又要提气色百搭呢。想要省钱，又要颜色好看的高品质款，怎么选？爆款商城今天给姐妹们啊推荐这个迪奥爆款的唇部护理套盒，品牌方呢也是年终这个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的人气口红，价格实惠。这款套盒啊相当实用，三支迪奥人气款，一支修护，一支提气色，一支呢打造水光嘟唇，日常需要的套盒里都有。第一支这个迪奥001变色润唇膏的正装，在专柜啊都属于是断货款，因为呢它非常神奇，每一个人涂出来的颜色啊都不太一样，它是根据您唇色的这个温度和 pH 值而定的啊，主打显白减龄，轻微的显色不夸张，而且呢48小时长效锁水，能缓解嘴上的顽固死皮。第二支001透明封唇蜜正装版的，上嘴呢是这种凉丝丝的，尤其是适合夏天，单涂啊清透水光感，叠在口红外面的话，打造的就是这种饱满的嘟嘟唇了。第三支是迷你038的红棕封唇蜜2毫升的一个小样，红棕色不挑肤色，黄皮白皮啊涂上去都显白显气色。这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呢，专柜要780元一套。今天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品牌方呢年终冲量，前100名下单，这三支啊在我们这儿只需要199元，平均一支啊才60多块钱，您就能买到迪奥的人气口红了。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一物一码可溯源啊，收到不喜欢，如果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给您退换货，顺丰包邮，价格实惠啊！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那三支装今天呢，也是加配了粉白的定制礼盒，有颜值，有品质，199，您就直接到手了。回复“大牌”。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哎，很多朋友呢这会儿啊都走在西三环上啊，这个为什么西三环堵车，但是呢没有很多朋友来说这个，就是来询问为什么堵车呢？因为这会儿走在西三环的朋友啊都心知肚明自己要去干嘛啊。记住我这个，点醒了我，这个记住我这位朋友说，今天啊奥体有演唱会，谢霆锋的啊，所以说西郊啊特别的堵啊。这个信息我还确实没有收集到，所以说今天如果说您不是去看演唱会的，然后提前的这个准备走西三环的，可能这会儿啊得稍微的这个等待一下了啊。不过很快啊，因为这个演唱会的开始是有时间的啊，这会儿堵在西三环等待的朋友呢可能也挺着急的啊，准备这个今天晚上看演唱会啊。哎呦，最近特别羡慕，真是觉得在奥体旁边的这个住的朋友啊，就是让人羡慕啊。就且不说这个不用买票就能远远的这个聆听一些演唱会啊，关键是是不是想听不想听都得听啊。那各位在路面上还有哪些情况啊，您还知道哪些地方的这个堵车的原因啊，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那么我们非常关心您在路上啊顺不顺，开车的体验好不好，所以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有一款自主研发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呢不像其他的商品一样那么的光鲜亮丽啊，但是呢却切切实实呢能够解决您在开车时出现的这种动力疲软，还有就是这个油门没劲儿，还有就是发动机的一些抖动问题。因为每一辆烧油的车呀，这个时间久了以后呢，它的发动机内部就会出现一些积碳，这个积碳呢就其实就是汽油没有办法充分燃烧，水汽和杂质留下来以后造成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就很像什么呢，下水管子里边的一些留的一些头发丝和污泥，哎，不定时清理的话就会影响到您爱车的这个动力了。发动机的积碳重了呢，就会影响到首先是油门，这个您狠踩它还是输出不了相应的这个匹数啊，这马力，还有就是发动机的异常抖动呢会更多，另外就是还会导致您的尾气啊变黑变臭，有的时候呢老车年检啊还不容易过，给您吓一大跳，故障灯动不动就亮，这个发动机显示的这个故障灯异常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啊到时候修可能光一个拆的费用，找病因的这个费用就会花出去啊上千块钱了。现在呢您只需要花199元买一下我们的一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爱车动力更足，油耗更低，而且省去了大修甚至是省去了换新车的一个费用啊，可以说切切实实的保养您的爱车，帮您省钱。您现在回复888就可以了。如果您是里程3到8万公里的这个正值壮年的这个好车啊，您就购买我们的三兄弟及时除碳就可以了。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的，像10几万公里几十万公里的这种老车，您就统一购买我们的万能通的金装礼盒，这个金装版啊对于强力除碳是有非常强的一个效果的啊。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888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
3: 马路老友记。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啊。有人那个这会儿下班了啊，开开心心的骑着自己的小车跟我打这个招呼啊，说让我再撑一会儿。清水这位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嘚瑟啊，说到演唱会了，你们怎么知道我在奥体附近住？今天晚上啊，看了一下这个演出信息啊，这个不但有这个谢霆锋的这个演唱会郑州站，还有大张伟的《大好时光，我们伟大的人生》这个演唱会郑州站也是在今天晚上啊，这两场演唱会啊，反正我都想去。其实大家呢也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郑州的一些这个演出的信息啊，其实最近还挺频繁、挺密集、挺多的啊。然后不管是这个省人民会堂啊，啊这个郑州大剧院啊，啊包括保利的一些这个剧院呐、啊，还有就是奥体中心啊，大大小小、各色各种的这种演出，还都是层出不穷的啊。在一个周六周日啊，这个带上自己的朋友啊、孩子呀、啊、家人呐、啊，哎，这个去看一场演出，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了。有的时候啊，就是真的很想说啊，工作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啊，咱还是要在生活当中啊照顾好自己，给自己一个温馨的家。那说到装修了，肯定很多朋友呢一说到装修，一方面是期待，另一方面纠结。期待是期待住新家，纠结和担心呢就是怕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呀，签约工期到一半，各种的增项加钱啊，甚至还会有施工队跑路，然后工期一拖再拖的这种情况啊，包括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这种焦虑。那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啊保驾护航。活动引入到了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机制，还有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承诺。您现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回复家装节呢，还能看到一个关于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啊，这个百万质保金呢，就是我们邀请到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那他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啊预存了100万元的这个保证金，也就是说过程当中啊，但凡发生纠纷，我们有权利啊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而且呢工期延期有赔付，签订闭口合同，保证后期没有增项，也保障施工质量。同时在装修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啊高明全程监督，您回复家装节

0: 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1: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2: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昨天 UP 商城上线的洗衣液人气热卖，很多朋友复购啊。再次跟各位介绍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最后85单的特价库存，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这款洗衣液呢，集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为一体，植物配方成分更加温和，不含荧光剂、漂白剂，母婴可以用，清洁力在线，一盖呢就可以洗一整桶衣物，什么火锅渍啊、奶渍、汗味、去渍除味，关键是洗完衣服软软的，颜色鲜亮如新。夏天洗衣液用得快，这款好太太的洗衣液日常在商超都可以看到，4斤装的洗衣液售价39.9元，买8桶需要319.2元。今天呢，您在我们这儿只需要99.9元，8桶啊32斤。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的19点整，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连线外场主播丁氏，你好，丁氏。
5: 你好，李小萌。这会儿呢，西四环南向北的方向过了陇海路之后，因为车流量大。

0: 那么，目前呢，受到了施工的影响，从邢岫路的缓慢，龙海高架东向西，在接近七四环的位置哈，也是不太好走。另外呢，西三环北向南，从建设路到农业路，目前呢还是走走停停的状态。 京广快速路永安街的南北双向依然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请大家呢格外多现在前来通过了。花园路东风路的西向东、花园路农科路的北向南都请各位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那京港澳高速的航海路站北向南方向的下站匝道，现在呢是发生了单方事故，目前呢处于临时的交通管制状态。 因为降雨的原因，往新乡的方向啊，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回高速的全线，这是禁止7座机以上车辆上站的。同样呢，因为降雨的原因，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正回高速的全线，往山西方向啊，现在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
1: 于小萌，好的，感谢丁氏。如果您在出行路上遇到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互动分享，发送文字或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走入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的19: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小强说了，小萌是哪个呀？是吕小萌吗？是的，很少有人把我名字念对的，都说我是李小萌啊，双口吕，吕小萌，感谢您的关注。今天我们对话教育依然要和大家聊聊暑假期间如何与小朋友进行相处。哎，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那个视频啊？可能是我做教育节目的原因，我刷到了，就是小朋友在家写作业，磨了叽的啊，一道算术题算了半个小时，最后家长的实在是太无奈了，想了一个绝招。哎，怎么着呢？他把这个写作业的桌子本儿啊，这孩子呀，给移到院子里头了。哎，找一个不晒太阳的地方，准备好了水，准备好作业本，就让小朋友啊在户外写。大家想，就这种天儿是吧，你没有空调的情况下在外面写作业，那小孩的写作业的这个效率那是层层的往上涨。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拖延症的问题。说实话啊，小朋友的这个写作业拖延呢，其实不仅写作业拖延，这个方方面面啊，有的说了我家这个吃饭都拖延，有的朋友说了说各种拖延，就临出门的时候那是太麻烦了，总是这个丢三落四的啊，把家长急得不行不行的。那关于小孩磨磨唧啊这个事情，您是怎么来面对的呢？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您是怎么面对这些小朋友的磨磨蹭蹭能控制住不发火的呢？欢迎大家啊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大家共同来聊聊这个话题。当然我们也可以讲一讲自己小时候有没有这种

磨了叽的把正事儿给耽误了的这种小故事呢，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微信平台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你可以发文字啊语音啊，我都是可以收到的。那说到这个墨迹呢，确实能让孩子养成一个自律的好习惯，对于我们现在的小朋友来说啊，我个人感觉它是比学习成绩更加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经常说嘛，性格决定命运，其实性格最重要的是决定了人的行为习惯，而一个人的行为习惯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他命运的最终的秘诀。所以想要一个非常自律的孩子，这真的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毕竟呢惰性啊，或者说这个磨磨蹭磨磨唧唧的这种情况啊，不光是小朋友有，大人也会有。那么怎样才能培养一个自律的好孩子呢？推荐一下咱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那这个夏令营呢，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参加的，重点就是要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质。其实在这10年的时间当中呀，我们真的见证了数万的孩子啊，在我们这个夏令营里头，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成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变成了一个自律者。你会发现他的时间观念真的强了，自理能力是全面提升。就很多家长在参加完夏令营之后呢，都感叹说这孩子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啊，瞬间长大了。我们的夏令营呢，在暑期现在正在这个紧张的进行当中，包括我的同事路飞呀、西西呀，还有这个李敏老师啊，现在都在努力的这个带团。是的，我们这个夏令营呢，除了这个生活老师，除了退伍军人的这些教练之外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也是在同步跟进的。3条线路，一条陆军的线路呢是在郑州，一条海军的线路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线路是在湖北，真正的是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直接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价格真的是给到底了。怎么说呢，河南交通广播这次呢也是给了我们大家重金补贴。你像陆军啊，最低的补贴完之后呢，应该是不到2000块钱。空军和海军大家想想路程也比较远啊，一个在青岛一个在湖北，但是补贴完之后呢，也就是3000左右，可以说是这个假期送给孩子的一份超级难忘的礼物了。建议大家可以回复特种兵啊，特种兵或者夏令营都可以找到相关的链接。大家呢跟我们的客服人员要下这个夏令营的排期啊，看看您今年这个假期跟孩子的这个学习班啊，这个规划还能不能赶趟，还能不能赶上我们最近的这几期啊，来参加我们的夏令营活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小朋友的这个墨迹。很多家庭的小朋友都有类似情况，您家有什么样让孩子不墨迹的好方法吗？或者说您是怎么控制住自己看到孩子墨迹而不发火的，能够很好的平复自己的心情？或者您小时候啊有哪些磨磨唧唧结果耽误正事的一些小故事，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发送微信文字或者语音都可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这里全都可以收到。那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张靓颖的歌曲《出镜入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小萌。今天我们对话教育节目和大家聊的一个问题是，面对孩子墨迹的时候，您有什么好方法吗？其实针对墨迹这个事情啊，说实话，看到这种情况，没有不着急的家长，反正我是没见到过。但是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感觉啊，好像是分成了几种不同的阵营。首先第一类呢，就是全程盯梢啊，我称之为内卷型啊。你就可能在假期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给孩子出了一个日程表，哎，早上几点干嘛，中午几点干嘛，晚上几点睡觉等等啊，有这时间呀，能精确到分钟，然后呢一刻不离的盯着孩子写，包办所有的规划。哎，长期这么下来的，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他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自主安排的能力，一旦没人监督，哎呦，立马就摆烂了。所以呢，也就形成了一种情况，就是好多人可能在比方说高中阶段的时候啊，他会知道我有一个大学要考，那我就努力。那到大学之后呢，好像就学习就会整个一个松懈的状态。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自我的学习能力，对吧？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可能因为工作忙，也可能是因为确实管不了，于是选择了彻底放任，我称之为叫躺平型。那这一类的呢，可能就说，哎呦，反正就那样了，他只要这个好吃好喝，身体好啊，只要不熬夜，那剩下的他作业嘛，想写就写，想玩就玩，然后呢临到开学的时候才发现，哎呦，这作业呀大半都空白呢。然后你轻看了，越到开学那临几天呢，你会在各种视频平台上就会刷到妈妈这个或者爸爸啊拿着视频开始录，哎呀，你看看，开心了两个月，这到临开学了奋笔疾书，哎呦，就是看笑话型的。您是哪种型号呢？或者说您面对小朋友的这个墨迹，您有没有一些切实的一些好的方式和方法呢？也欢迎大家啊来跟我们互动。那趁着这个等大家互动信息的空呢，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的家装节活动。说到家装呢，很多人就会觉得太麻烦啊，如果自己装的话呢很忙顾不上，但如果找装修公司的话呢，也担心店大欺客，担心会签了合同之后呢，又增加了很多的增项，各种的加钱，你说加还是不加呢？而且也担心这钱交完了之后呢，工期一拖再拖啊，而且还怕这个施工的时候偷工减料，反正各种麻烦。哎，现在呢，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来了，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引入了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如果对这个活动感兴趣，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这个家装节承诺大家呢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块钱。这个赔付呢不是空喊口号啊，如果说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纠纷了，那现代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账户啊预存了100万的保障金了。如果有纠纷，我们交通广播呢是直接把这笔钱赔给您，这个保障呢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咱们签订呢还是闭口合同，保证的是一口价啊，告别零增项，告别增项的这种套路，保证是零增项。那么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既有百万质保金的这个视频介绍，而且呢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同学的微信。是的，咱们作为省级的主流媒体，这次也推出了质量监督的记者团，从选材呀、施工啊到验收都是全程跟进的，让大家装的放心无忧。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对话教育，我是吕小萌。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面对小朋友的这个拖延症，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回复的消息啊。书童说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总会被什么手机啊、课外漫画分心啊，这个书桌上摆满杂物，过几分钟就想摸一下手机啊，刷个视频什么的。我是这样的，我规定写作业的时候呢，手机必须统一放到客厅啊，包括我自己的在内，桌面呢只留当前的科目书本，隔绝干扰。哎，果然这个专注度呢确实提升了不少啊。这个若飞说了，他说实在话，我小时候啊也是重度拖延，就一整个暑假疯玩，开学前3天通宵抄作业，当时啊就是觉得刺激，现在轮到自己家孩子拖延才懂得当年我爸妈那是有多崩溃啊。试过了很多种的方法，现在终于明白其实光批评是没有用的啊。我现在是给他拆分成各种的小任务，这样的话呢能够缓解一些他的畏难心理。你说这个补作业这个情况我也曾经有过，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年放寒假啊，就忙着玩了，忙着串亲戚了，忙着磕头这个领红包了，结果呢作业没写。当时我记得老师好像说是让每天写篇日记，确实没写。然后呢到开学的时候怎么办呢？着急呀，时间确实来不及了，于是呢我就写下了啊，比如说2000几年几月几日天气晴，日记今天很开心啊，是的，就一句话，然后整整重复写了30篇，交上去的时候老师脸都绿了，说啊这也叫日记，然后拿着我的日记呢全班这个展示了一下，哎呀真是丢人丢大发了。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拖延的故事吗？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分享一下啊，讲讲自己童年的趣事，同样的也可以说一说孩子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不管是语音还是文字我都能收到。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一起来关注下路况信息。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消息，截止到今天19点，京港澳高速航海路站北向南方向下到匝口内呢，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临时实施了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因为降雨呢，现在往新乡方向禁止7座含7座以上的客车以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像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正辉高速的全线啊，现在都是禁止的。另外因为降雨呢，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正辉高速的全线。那么除此之外，目前省内其他高速公路呢都是通行顺畅的。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路飞叔叔。
1: 哎，超级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北京时间的19:3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我们对话教育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面对小朋友的这种拖延，您是怎么办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吐槽啊。木河说了，说我家娃写口算半个小时就能完成的任务，东摸西摸他能耗3个小时，一会儿找橡皮，一会儿要喝水，就是不停的催促，反而还更拖拉了。后来改用了叫20分钟加5分钟休息的叫迷你番茄法啊。每天呢用沙漏给他计着时，每完成一段呢就贴个小星星。现在这放假这一段时间，哎，明显的感觉到磨蹭好多了啊，不用我再时刻的紧盯着了。这方法真的挺不错的，就是在面对一些磨蹭的时候，其实往往可能原因是他面对一堆的作业，他感觉到心理压力非常大，他有畏难的情绪。这种情绪呢，不光是小朋友，我们大人也是一样的。您说的这个方法呢，其实对于我们大人也同样适用。就面对一些这个感觉有巨大困难的一些事件的时候呢，也可以这样啊，就把它分割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就是当前需要完成的步骤是哪些，然后一步一步一步的去走就可以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您就会突然发现，哎，我居然把这么大的一个项目给啃下来了，我真厉害。还有锦瑶说了，说前两年的暑假作业全堆到8月底，熬夜赶啊，每天晚上要写到12点，那小朋友啊是一边写一边哭，而且呢错题还有一大堆。今年暑假一开始呢，我是把一整本的练习呢给它拆分到每天，每天写一点，每天写一点，现在呢进度还算平稳，希望这个假期不用再突击了。说到突击呢，我觉得这个词儿特别适合用于咱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其实是这样的，想培养一个小朋友自律的情绪呢，有的时候全靠他自己来，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不妨可以让他关注一下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那这个夏令营呢已经有10年的口碑了，很多小朋友确实在这里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蜕变。就比方说啊，晚上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家长会在这个群里问说，这小朋友他现在怎么样呀，情绪稳定吗？然后我们告诉家长说，他现在已经睡了。家长不可思议啊，现在在这个10点多钟他就休息了吗？是这样的，我们的夏令营的这个课程呢安排的还是比较满的，而且一般这个夏天天气比较热嘛，其实早上的这个活动还是挺多的，所以你会发现小朋友参加完夏令营之后呢，哎，他早睡早起的这个习惯首先养成了。对夏令营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此时啊发送夏令营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大家可以详细了解，也可以发送特种兵都是可以的啊。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一个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哎，除了关心孩子也要关心一下我们的爱车嘛。那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也是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口碑呢是实打实的好。今天重点跟大家推荐的是我们2套热门产品，首先是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块钱，它呢是包含了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主要是用来除积碳的，第二瓶啊是用来提动力的，第3瓶呢主要是用来洗三元的。哎，那如果说咱家这车呀年头比较老了，可能开了10年8年了，我建议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精装礼盒，这套呢稍微贵一点点， 239块钱，同样也是三瓶，但这三瓶呢相对来说呀这个更强力了，正好是一个周期，专治咱们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和抖动大等等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三效合一。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发送数字888，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详细了解，直接下单了。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这会儿微信平台上好多人在问这个夏令营的事儿啊。是的，我们的夏令营活动在每年的暑假盛大开启，已经是连续10年了。无数的小朋友在这儿呢，也是体验到了这种海军、陆军、空军三条线路不同的风格。真的这两天一直有一些刚刚参加过陆军的一些小朋友直接连报啊，什么意思呢？就是陆军刚刚结束，立马又给送到海军，然后这个小朋友就是连轴转的这种感觉。有的人会担心了，说啊，这个送到这种特种兵的夏令营里，小朋友是不是会很辛苦的？特别是像现在啊，这个温度也蛮高的。其实这点大家真的大可不必担心。啥年代了，怎么可能让小孩去吃苦受罪，没苦硬吃呢？不大可能啊。其实里面很多的项目也是在室内进行的，空调啊等一些通风设备也是有的。特别像我们海军是吧？甚至大家可以在这个营地呀，包括一些博物馆呀，包括一些这个军事博物馆呀，甚至有这个大军舰上面啊，去感受，这种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的。那么想要参与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来详细了解有关的情况就可以了。大家呢可以看看今年您这个暑期班安排的咋样了呀，有没有这个有没有给孩子再留点空闲时间，让他出去蹦蹦跳跳玩一玩呢？大家可以看排期对一下时间好吗？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小朋友的这个拖延症的问题啊。不少家长也是分享了自己的一些跟孩子对抗的经历，哎呀，看着特别有意思。因为真的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小朋友其实就是复制版的自己，就他现在干的这些事情，你想想我们小时候好像啊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对不对？所以面对拖延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稍后时间啊，我们也就这个问题啊给大家支上几招，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那此时此刻呢，我们要说一说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最近正在举办的一个活动了。夏天来了，也正是装修房子的好季节，那我们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盛大开启了。如果您想要省钱的装修，现在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而且呢你可以点开这个链接啊，在这个链接里头呢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并且我们这次的样板间征集活动呢，也是有大牌设计师团队进行1对1的服务，全程呢是无增项，费用可控的。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参与活动吧。看到这会儿朋友也一直在问啊，现在夏令营的营期还有吗？有的有的，整个暑期啊，我们的营期排的都非常的多，基本上你像这个每周六周日的时候呢都会发营啊，特别像这个郑州的这个陆军的营啊，它是

5天4夜的，它的营期是在这三个军种当中最短的。另外还有个陆军10天的，您可以根据您的选择，根据您的时间啊，选择不同的兵种，好不好？如果详细了解相关的排期呢，大家可以发送特种兵或者夏令营，到咱们官方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添加一下咱们客服的微信，你详细的问问啊，看一下这个排期，对一下时间，看能不能参加得上。因为在每周六周日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因为陆陆续续啊，就是一车一车的人要往各种的这个营地去送啊，立马这小朋友一进营地，头一天呢还是穿着自己的这个便服啊，但是到营地之后呢，这小装备一发啊，这个小规矩一讲，各种的自理能力一介绍，怎么叠豆腐块被子啊，怎么来洗漱，这小朋友一学，第二天那个精神状态呀，立马就不一样了，特别的好。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发送特种兵或者夏令营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

刚说完特种兵，这会儿这个大家的回复也特别的多啊。是这样的，您可以回复特种兵到咱们我是交通广回复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就可以收到关于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的相关情况了。大家可以添加一下咱们客服的微信啊，您让他把那个排期给你发一下，把详细的介绍给您发一下，有啥问题您直接去咨询去了解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对话教育节目呢，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暑期了啊，和小朋友在家学习应该如何避免这孩子的无限拖延，这个磨叽劲儿应该怎么改呢？其实关于小朋友在假期呢，他往往会有一个概念，他会觉得我放假了，哎，我放假了，我就不能像就是日常在学校那样那么紧张的学习了，对吧？所以很多小朋友其实在假期的时候呢，他其实想要喘口气儿，或者说想换一种生活方式，他有这样的一个愿望。那作为家长来说的话，想跟孩子做好相关的规划呢，那真的是不要就是非常死板的去跟他立各种规矩，你真的不能像在学校那样啊，要求他，比方说每天早上7点钟啊就要起来这个早读啊，然后每天按照这个上课的时间，一上午上4节课，下午上几节课，按照这个时间表来走，那小朋友呢，他可能会有一个抵触的情绪。所以呢，跟小朋友在暑假期间的这个时间表呢要立，但是呢也一定要把自主权适当的交给孩子。我们首先要做到劳逸结合，而且呢要做到适度的留白，就是这个时间规划的你不能太满了，你要有一部分是上学习班的，有一部分您得留给我们特种兵啊，得让他出去玩玩呀，对不对？最后呢也想跟大家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总结来说呢，首先想要治好这个小朋友拖延的这个毛病呢，如果全靠家长的这种盯梢不停的唠叨，其实啊治标不治本，我们教会孩子自主规划，这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其实刚才有位家长说的那个什么番茄分段法，我觉得特别好，就是20分钟时间学习，5分钟时间你让他玩一会儿啊，甚至呢还有的家长呢会在家里的墙上给他贴上那种什么打卡表，哎，这也是一种非常低成本的一些好的工具，就是要培养他自律的好习惯。那说到培养自律的好习惯呢，一定要建议大家关注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其实我们会发现小朋友的这个生活习惯啊，在一个大集体当中，他会能很好的跟着集体走，很好的就养成自律的好习惯。跟小朋友们在一起，每天哎，该几点起床，该几点洗漱，该几点吃饭，哎呦你轻看了。如果你大家如果在那个微信的那个群里啊，客服群里就能看到，真的好多小朋友可能在家里还会有这种挑食的情况，但是一到外面啊，和小朋友在一起共同的参与这样的集体活动，他的那个食欲，他的那个表现欲就会特别的好。好，再次建议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特种兵或者夏令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活动了。那今天节目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很多家长朋友特别需要的一个好东西啊，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你看到夏天了，大家出汗也多，衣服换洗的也比较勤，那今天我们 UP 商城呢就继续跟大家带来老粉回购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这款洗衣液呢是6效合1啊，并且呢在日常的商超里我们是能够看到它在货架上，1桶4斤装的洗衣液一般得在39.9元，您如果买8桶的话呢就是319.2元，对吧？但是这次 UP 商城呢专门给大家锁了一些特价的库存，来咱们 UP 商城下单8大桶好太太洗衣液只要99.9元，1桶呢是4斤，8桶呢
就是32斤。但凡今天下单的朋友啊，我们会再送大家两桶洗衣液，那就相当于您今天只需要花99.9元，就直接到手了40斤洗衣液，这可是整整的10大桶呀！平均一桶呢，也就不到10块钱啊！趁着现在有活动，建议大家赶紧下单，大家可以发送秒杀啊，发送秒杀两个字来抢购我们 UP 商城今日给大家送上的夏日清仓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啊，99.9元10大桶呀，建议大家赶快马上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1: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2: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猫。

0: 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聊一件跟宠物有关的新闻呀。男子男扮女装偷走宠物店价值12万元的名贵犬种，嫌疑人称呢，跟狗狗互动的时候产生了偷回家养的念头。凌晨时分啊，就是通过监控可以看到，有一名身着睡衣、长发披肩的貌似女子啊，从容地偷走了两只价值12万元的宠物犬。啊，近日上海闵行警方就侦破了一起名贵犬只盗窃案。那警方抽丝剥茧之后发现啊，这个嫌疑人竟然是一名男子。6月17号啊，虹桥派出所接到一家宠物店店主的报警，说店里有两只宠物犬被偷了。那据店主描述呢，失窃的犬种叫棉花面纱犬。由于这个犬种在国内还是相对少见的，大部分都是依赖进口，所以说预估这个损失高达12万元。那民警发现宠物店也没有明显的外部侵入的痕迹，店内视频显示，在6月17号凌晨啊，一名身着睡衣的长发女子从商场的地下车库乘坐电梯上楼，径直来到了宠物店门前，然后拉开卷帘门，顺利的进入店里，然后熟练的找玻璃柜上的钥匙，打开柜门就将两只宠物犬装入了随身携带的背包，然后就不慌不忙的离开现场了。那随着侦查深入啊，民警在调取女子的活动轨迹研判之后，发现嫌疑人的性别存疑啊，又经过这个不同角度的照片核对，最终锁定了嫌疑人的真实身份是男子赵某。原来这个赵某的体征啊，他本来就偏女性化，所以从外形上啊极容易被误认为女子，再加上他乔装打扮了。后来民警就在他的住处抓到了赵某啊，这个嫌疑人赵某，并且当场查获了被盗的宠物犬。那赵某交代啊，他一直有饲养棉花面纱犬的想法，案发前呢曾经到宠物店和狗狗互动过，当时就萌生了偷回家养的概念啊，这个念头。案发当晚呢，他也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来到店前尝试拉开卷帘门，没想到恰巧没上锁，于是就把狗狗给偷走了啊。目前赵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闵行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也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听众小板凳说啊，说他是真喜欢狗狗还是喜欢这狗狗能卖的钱呀？

0: 一首王若琳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欢迎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那此时此刻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就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又开始招募了。是的，这个活动呢官方出品已经有十年的口碑了，在这十年当中呢，数万名的孩子在这儿啊，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很多家长都惊叹说，这孩子参加完夏令营感觉跟换个人似的，瞬间长大了。那现在我们的夏令营呢又开始了。今年的夏令营呢依然是有三条线路，一条陆军线路呢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啊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线路是在湖北，真正做到了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在这儿啊都可以体验到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包括像在海边还可以冲冲浪、赶赶海、登上军舰，感受下我们的国防力量。甚至呢，空军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风洞体验，包括 VR 体验、球形影院等等等等，非常的丰富。那同样品质的夏令营呢，您在外面怎么着不得一个大几千块钱吗？但河南交通广播重金补贴之后，现在特色的陆军线路呢最低啊不到2000块钱，空军和海军补贴完呢也不到3000块钱。我相信这是给孩子们送上的一份超级难忘的暑期礼物了。如果感兴趣的话，现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另外对于我们的爱车需要呵护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同样也是经过了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车友丹就说了，说咱们这个万能通确实牛，因为他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然后就给他推荐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就用了2瓶，他的故障灯都给消了啊，特别厉害。是，我知道您说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这套呢大概是199块钱，包含了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主要是除积碳，第二瓶呢是提动力，第三瓶啊是洗三元。故障灯一灭，这年检啊咱保证是一把就过。另外如果说咱家车年头比较老了，8年10年了，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金装礼盒，这套呢稍微贵那么一点点，239块钱，也是三瓶呢正好一个周期，专门治疗老车的这个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等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那如果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发送数字888，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到夏天的时候呢也是装修的一个好季节，因为越到夏天呀，这个散甲醛是特别好的。但很多人一说到这个装修呢，第一反应就是太麻烦了，而且这里边又有那么多的隐蔽工程，我又不专业，我让人坑了怎么办呀？好，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呢也是全程的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护。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然后呢点开送给您的那份链接啊，直接能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并且夏天呢我们的样板间征集活动也正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效，费用可控。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参与活动吧。那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萌宠生活圈。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哎，最近啊，流行一种非常好玩的这种手工，叫拼豆啊，在年轻人当中特别的流行。一坐下拼豆，就是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就进入那种心流的状态啊。但是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拼豆的高温熨烫，它可能会释放甲醛啊。山东一位博主称，家中的小猫就因此中毒离世了。宣布永久停单。近日呢，山东一位做拼豆代拼的博主说，自家小猫不幸甲醛中毒离世。那多方排查之后啊，自己发现元凶竟然是热熔拼豆高温熨烫释放的甲醛。因为我们都知道，拼完之后，最后为了让它成型，需要给它熨烫一下，是吧？之前我也看过有一些博主的短视频，就是在外面拼的比较上瘾之后呢，他就自己在家买很多的那种拼豆的工具，还有很多的豆子。当然最后一步就是要自己熨烫嘛，但是那个味道真的是蛮大的，一定要做好通风，或者是把它挪到阳台上去熨烫。尤其是像冬天的时候啊，咱们窗子都封闭的时候，那个时候味道会更加的明显。啊，目前山东这位做拼豆代拼的博主已经宣布永久停单了。那不少网友也留言说，做完拼豆之后呢，经常会喉咙干痛啊，这个正是轻微甲醛中毒的一个信号。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流眼泪、皮肤发痒、犯困、恶心、胸闷等等啊。如果您在玩拼豆的时候有这些类似的症状，一定要立刻的转移到通风的地方，尽量不要在卧室囤积塑料的手工材料。哎，那这个拼豆到底是什么呢？拼豆它又叫熔融豆、像素化。那玩家将五颜六色的塑料小豆，一般都是很小啊，2.6毫米或者是5毫米，把它们放在带孔的模板上啊，拼成平面或者是立体的图案，然后再用熨斗加热，使豆子融化，相互连接，最终呢制成挂件呀、冰箱贴、摆件这些装饰物。那它的名称呢，是源于美国一公司推出的儿童益智玩具。从去年至今啊，在国内也是爆发式走红，成为很多年轻人解压、社交和情绪消费的一种新的载体。那相关市场规模预计今年接近10亿元。啊，但是同时在拼豆的过程当中啊，也面临甲醛释放、包括劣质工具等等的健康安全隐患。哎，所以说玩拼豆也需要谨慎。如果说自己在家拼豆，一定要做好通风工作。

0: 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北京时间的20:22，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萌宠生活圈。那刚才通过我们一句话听懂装修呢，好多人对装修这件事情啊是既怕又想，到底该怎么办呢？不用担心，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来了，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而且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有需要的话，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而且为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啊，监督整个施工的过程。只要您参加家装节，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包括我们的工期只有90天，延期1天赔200块钱。这个不是说空喊口号的，我们是可以做到先行赔付。因为华普装饰呢，现在已经在咱们账户里预存了100万的保障金，万一有纠纷的话，那这笔钱呢就直接的先行赔付给您了。这保障啊，那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有需要的话，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通过视频介绍，也可以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的质量记者监督团呢，从选材呀、施工啊、验收都是全程跟进的，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参与活动吧。一到夏天呀，我们会发现女生穿衣服的这个颜色呀，那是多姿多彩。大家会发现一支口红、唇膏它不够用了。我们想呢，既有修护滋润，最好呢能够提气色，还能百搭。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套盒，这个套盒里头呀三支迪奥人气款口红，一支是修护的，一支是提气色的，另外一支呢可以打造水光嘟嘟唇。先说一下这三支颜色啊，你像迪奥001变色唇润润唇膏呢，这个是给的正装，这款呢也是我们的专柜的断货款，非常的神奇，因为它涂出来的颜色每个人都不一样，据说是根据您嘴唇的温度还有 pH 值而变化的。哎呀，涂上之后啊，显白减龄，但是呢它颜色一点都不夸张，并且是48小时的长效锁水。那第二支呢就是001透明丰唇蜜，这个呀也是正装，上嘴呢是凉丝丝的，特别适合现在夏天来涂啊。那第三支呢就是迷你的038红棕丰唇蜜，这个是2毫升的小样，这个红棕色特别好，它不挑皮肤的，不管是 是黄皮啊白皮啊，涂上之后啊都显白显气色。你像这样的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呢，专柜啊是需要780一套的。今天我们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品牌方年终冲量，咱今天前100名下单三支只要199块钱，199是三支啊，平均一支才60多块钱，你就可以买到迪奥的人气口红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那有的女生会说了，哎呦，我不太喜欢涂口红，能不能来点实惠的东西呢？来，我们老粉经常回购的 UP 商城带来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来了。这个洗衣液呀是六效合一的，在商超我们都是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上柜的情况。一桶4公斤的洗衣液售价一般在39.9元吧，如果买8桶的话，319.2元，没算错吧？今天我们 UP 商城专门给大家锁了一些特价库存，来 UP 商城下单呢，8大桶好太太洗衣液只需要99.9元，一桶呢是4斤，8桶啊就是32斤。那但凡今天下单的朋友呢，我们还会再送给大家2桶洗衣液，也就相当于今天呢只要99.9元就可以到手40斤的洗衣液了，整整是10大桶，平均一桶啊不到10块钱。所以建议大家呢赶紧啊趁着现在有活动来下单吧，省钱划算又好用呀。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那好，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萌宠生活圈。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4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5: 因为我不愿再看他
1: 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新闻啊，藏马熊凌晨推开酒店二楼反锁的房门，住客与熊对视。近日啊，一段这个藏马熊闯入酒店的监控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关注了。那事发于7月4号凌晨的5点28分，一头藏马熊闯入了西藏纳曲市比如县白嘎乡的一家酒店二楼客房。据酒店的工作人员说呀，事发当晚因为住客出入的时候没有关好酒店大门，所以说藏马熊趁机进入酒店并爬上了二楼。好在这个过程当中，藏马熊并没有伤到人，目前被损坏的房门已经修缮完毕，酒店呢也已经加装了防熊措施。那在社交平台上啊，发布这个视频的网友啊，他也说到，藏马熊闯进酒店，晚上睡觉感觉外面砰砰砰的，不敢开门啊，天亮查监控才知道。这个监控画面显示，当时啊，藏马熊在走廊里徘徊，然后呢，用两只前爪去推开客房的门，身体探入房间之后又自行退出了。涉事房间住客梁先生介绍，他是一名旅游领队啊，在7月4号凌晨2点多入住的酒店，入住后呢，已经将房门反锁。凌晨5点左右啊，这个房门异动将他惊醒了，然后他就看见一头藏马熊在房间门口，与这个熊短暂对视了几秒之后，熊没有袭击人，直接退出去了，但是房门被熊损坏了。确认这个熊离开之后呢，梁先生配合酒店的保安逐层的去排查啊，没有再发现藏马熊的踪迹。目前这一事件也没有接到人员受伤的报告，那当地派出所也表示，确实时常会接到藏马熊相关的处置警情，因为啊，白嘎乡周边大概有10几只的藏马熊在活动，他们通常不怕人，也不会主动去攻击人类，极少发生进入酒店的情况。在这里啊，当地也建议游客在白天如果偶遇藏马熊，正常走过即可，千万不要惊慌失措。那在夜间呢，尽量是留在酒店里，避免外出。藏马熊它又被称为西藏棕熊啊，是棕熊的一个地理亚种，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属于那种食性很杂的动物啊，主要是挖掘洞穴的方法去捕食一些鼠兔和旱獭，偶尔呢还会吃一些小鸟家畜啊，也有冬眠的习性啊。冬眠的时候呢，喜欢寻找一处偏僻的山洞去休息。它的入眠和苏醒的时间变动很大。在国内呢，他们主要生活在西藏地区和新疆阿尔金山、昆仑山一带。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自从光武中兴这百余年间，北丧匈奴，西定西域，可如今宦官祸国，这汉家圣治天下，将尽矣。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5: 如今这天下大势，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就站在我等的对头，
6: 要自责。
4: 三国三部曲讲述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终于赤壁一战，天下三分。
7: 老将军，
8: 久违了。
4: 本片作为三国三部曲首作，拉开了乱世序幕，
9: 召唤四方英雄之
4: 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大幕未起，黄巾军起，外戚弄权，宦官乱政，
10: 天下将因你而乱。
4: 天下动荡之际，曹操、袁绍欲借大将军何进之力制衡宦官，匡扶汉室，不料董卓趁乱进京，图谋废立。乱世洪流中，各路群雄相继登场，洛阳风云起，大汉的命运走向十字路口。
11: 丁原不仁，我已杀之。
12: 百余年未有之事，天下大权竟然无人掌握，今日之事，
13: 我者生，你我者死。
4: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高温天来了之后呢，我们应该给猫咪家里的毛孩子啊等等做哪些准备？那应对酷暑，除了开空调、吃冰棍儿，当然远远不够啊。怎么样让自家猫过得很舒适、健康、安全是很重要的啊。在这里给大家几个小 tips 啊。首先，第一个方法就是空调不但不万能，还要注意呀。因为有一些喵星人，像暹罗猫、东方短毛猫，他们就不喜欢空调的冷风直吹。我们家猫也是，就是奶屋没空调它去哪儿？最近啊，它就热衷于跑到阳台上感受这个外面的酷热感啊。咱们尽量能给猫咪提供一间不开空调的房间，当它觉得太冷的时候呢，就可以自己去选择到底去暖和的屋子还是去有空调的屋子。毕竟啊，因为空调温度过低引发猫咪生病的病例每年还是不少的。如果您家不是新风系统呢，就建议给这个窗户啊稍微保留一条缝，当然一定把这个纱窗给关好啊，保持室内的一个空气的流通。第二个方法就是这个风扇可以准备上啊，在不太炎热的时候呢，开窗和风扇去搭配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可以在房间的一角摆放风扇，或者是多个角落都摆放风扇，开窗之后呢，形成一个空气的流动，可以有效的为小猫咪降温。当然啊，一定还是要安装金刚纱窗并且锁好。另外一点就是确保使用的风扇对猫咪是安全的，毕竟猫咪的这个小脚脚还是很灵活的啊。那另外呢，就是要多给猫咪喝水，还可以适当吃一点冰。当小猫的体温升高的时候呢，大脑会告诉它要多喝水来冷却和稀释这个血液。所以说必须保持它随时可以饮用到干净的水源。夏天呢，我们可以准备几个比较宽的、色彩比较鲜艳的水碗，来鼓励猫咪多喝水，并且确保每天至少清洗一次。那在特别特别热的天啊，可以在猫咪的水碗里加一些小冰块，为咱们的小毛球提供一个清爽的夏日饮品，也是很不错的。另外呀，就是给猫咪准备一间舒适的房间啊，猫咪会自己选择它觉得温度合适的地方，比如说它喜欢通风处的这个瓷砖地面，还有浴室、浴缸，这些瓷器在比较热的时候呢，它会保持一个凉爽的感觉。那如果你家猫咪选择了这样的地方，在不影响安全和健康的情况下，就让它们随意躺着就可以了。大热天的，尽量要减少猫咪剧烈运动。如果它的体温已经在飙升了，温度也比较高，不利于它散热，这个时候啊，就不要跟它过度的去玩耍，尽量让它休息放松，这个才是比较正确的一个选择啊。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夏天您家的毛孩子有什么避暑的小妙招吗？也欢迎我们互通有无来分享一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刚才聊到啊，就是说如何在高温的夏天让自己的猫咪啊也更安全更舒适的过夏天呢，啊，有一些这个小的方法，比如说给猫咪留一间没有空调的房间，让它去自由的选择，另外多给它准备一些水，减少剧烈运动等等啊。当然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避免阳光直射的房间给到猫咪，就不要将它关在这种不透风阳光直射的房间里，即使说开着空调也不行，万一要是遇上停电了啊，就是急剧攀升的室温呢，就会让猫咪中暑甚至是丧命。那更不要单独将猫咪放在封闭的汽车里啊。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给猫咪梳毛，但是这里记住啊，不是剃毛。那蓬松的背毛呢，是有利于空气流通的，可以让猫咪保持一个清爽的状态啊，这对长毛猫也是尤其重要的。所以说在夏天多为猫咪梳理一下背毛啊，但是不要剃毛，因为剃毛不仅会刮伤皮肤，还有可能会造成皮肤的晒伤。另外呢，可以给它囤一些避暑的用具，比如说冰垫啊。啊，不过每个小猫咪喜好都不太相同啊，所以说作为铲屎官也要做好翻车的心理准备。还有一个降温大法就是湿毛巾大法啊，就是在小猫体温过高的时候呢，我们用冷水弄湿布料，然后轻轻地擦拭它的头顶、耳朵、爪垫或者是全身。虽然说很多猫咪它不喜欢湿乎乎的东西，不过湿毛巾对降温啊确实是很有效果的。遇上紧急情况的时候呢，可以用毛巾包住冰袋放在猫咪身体的一侧或者是腹部快速的降温，但是我们不要把冰水或者冰块直接贴到身上，因为极热和极冷的温差都会给小猫造成更多的伤害。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分享一下啊，就是你家毛孩子的一些避暑的小妙招。
3: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裤型见过没？生猫公鸡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2: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吴华说，三只猫仔刚好两个月了，两公一母，有想领养的朋友吗？啊，公猫是奶牛猫。还有听众世墨说，小常领养十个月双血统雪纳瑞，没有缺陷，有意者私聊。听众石头问，谁有柯基犬需要领养？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

0: 老兵舒马小长领养母泰迪三斤一岁左右，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的时候被大狗的爪子碰到过。听众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咪都生了，一共有八只小猫，有朋友要吗？有狸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天左右。听众毛文轩说，老血马犬母犬3个多月，有需要的朋友联系。听众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听众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串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那您有各种宠物需求，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粉丝群沟通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1: 人你可以把自己当猫，猫不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猫喜欢所有人，猫也无视所有人，猫理不理人全看自己的心情。人如果你像猫一样横冲直撞，那么谨慎的人类就会小心避让。

0: 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FM104.1
5: FM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我是珍妮。最近这一段时间，我相信很多朋友啊，没少被西瓜刷屏。反正是我们家是顿顿都不缺西瓜。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我确实很想吃瓜，但是我又怕胖，又不太敢多吃。实际上啊，告诉大家，夏天吃瓜有非常多的好处，而且你要知道，夏天西瓜它凭什么能够碾压所有的水果，成为夏天的顶流呢？这个先告诉你们一个真相，夏天最怕什么？怕日晒啊！太阳不是想晒黑你，它是想啊把你晒老了。紫外线的每一次落在皮肤上面，都会悄悄地点燃一小把火，专门来烧什么呢？烧这个胶原蛋白。皱纹来了，色斑来了，皮肤松了，说实话都是紫外线的杰作。那么很多人第一反应说，我去涂什么防晒霜啊，涂精华。但是我要告诉你，灭这把火非常有效的一个武器，其实藏在了啊那几毛钱一两块钱一斤的西瓜里面啊。西瓜的红瓤里面藏着一种番茄红素的东西啊，这个名字你应该。

0: 没听过，一听到番茄红素啊，但是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啊，同等的这个重量下的这个西瓜里面的番茄红素比生番茄里面的多出来还将近四成。更离谱的是呢，这个番茄里面的番茄红素，如果你想要真正的让它进入到你的身体，必须做一件事情，下锅放油高温去炒熟它才肯出来。但是西瓜不一样，从冰箱里面拿出来你直接去咬，这个番茄红素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血液。哎，你说你那边等油热呢，这边西瓜已经都完成任务了，这就是人家高效率的学霸，对吧？哎，番茄红素能干什么？它是目前已知的抗氧化能力最强的天然物质之一，中和了紫外线氧化损伤的有效率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啊！你以为这已经是西瓜的全部家底了吗？不，还没有。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现在啊，有很多健身的人、经常会运动的人、跑步的人，开始在运动前专门去吃西瓜？因为西瓜里面藏着一种叫做瓜氨酸的这种氨基酸，听着名字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啊，但是它和西瓜的这个渊源很久很久，大概100多年前，有科学家第一次的就从自然界里面分离出来这种物质，提取的就是一颗西瓜里面，它这个名字是直接从拉丁学名里面来抠出来的啊，别的瓜也含。但是它的含量跟西瓜比，那都是弟弟。瓜氨酸有什么用？它进入到人体会一步步转化成一氧化氮，来让你的这个血管松松绑，让你的血管壁主动的去舒张，让这个血流更加的顺畅有力。所以你健完身之后那一种青筋鼓起啊，肌肉发胀的那种泵感，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推手其实就是它了。而且还有研究来显示说，这个瓜氨酸对于运动之后的肌肉的酸痛的恢复有明显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营养学家直接把西瓜汁儿当成天然的运动饮料来给大家推荐啊。那么另外呢，还有朋友有顾虑嘛，刚才说到了它那么甜，糖分肯定高啊，咱也不敢多吃，因为还要减肥，毕竟夏天了还得露腰，对吧？但这个顾虑其实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同等重量之下，西瓜的含糖量大约是每百克6克吧，比苹果的每百克10克还要低。那就有人要问了，它凭什么它甜成这个样子？因为西瓜里面超过一半的糖都是果糖，而果糖的甜度是普通蔗糖的1.7倍。而且更绝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把它放进冰箱里面，低温下甜度会进一步的升高。它用最少的糖骗出了最高的甜，剩下的全靠90%的水分来给它冲淡，让你一口接一口甜而不腻。这不是水果呀，这简直就是天然的减肥良药啊，对不对？我的朋友听到这儿要去开始选瓜了啊，就今天必须要吃瓜啊。那教大家三招如何去避开生瓜蛋子啊。第一招，你去看什么呢？就是看它那个藤卷得越像小猪尾巴的，那说明它是自然老熟的。如果要是那种笔直的但是枯了的，有可能它就早早摘下来强行催熟的，这是第一。第二呢，用手拍嘛，你听到那种咚咚的闷响，那就是熟了啊。如果要是听的就是还催着那种响声的话，那多半还生着呢啊。但是现在大家去买基本上都是熟了的啊。那么第三呢，看什么贴地的那一块黄斑，因为所有的这瓜它都有一边是贴地的嘛，你在拿出来的时候它的那个颜色和其他的周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一块颜色越黄越好，黄到奶黄色是最好的，说明它在地里面是慢慢熟透的啊。如果是那种发白的，多半呢还是催熟的。我这点挑瓜的家伙事都给大家亮出来了啊，大家好好的去挑一挑瓜好不好？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从今年开始转变对于西瓜的成见，搬开你内心当中对于西瓜这一座成见的大山。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 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

0: 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一到夏天买各种各样的颜色的衣服，但是你要说总是搭着某一两款颜色的口红，总感觉好像不衬啊。就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你精心梳妆打扮了一番，最后才要上这个口红的颜色，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口红给自己的衣服颜色不搭，它整个垮掉。所以说夏天衣服颜色越多，一支口红远远不够用的。而且还有朋友在之前说，哎呀，涂了口红也好啊，或者涂了唇蜜啊，或者说之类的，总会觉得说，哎，这个显色度倒是够了，但是它拔干，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迪奥家的爆款唇部护理套盒，这个品牌方年终冲销量三支迪奥人气口红，价格非常的实惠。先来提醒大家，回复大牌两个字，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看一下啊，这款套盒相当相当的实用，解决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个问题。三支人气款啊，一支修护，一支提气色，一支打造水光嘟嘟唇，那么一支就是迪奥001号色的这个变色唇膏正装，之前有给大家专门来上架过这一款唇膏，两款颜色大家抢的不能行，对吧？常年的专柜断货款，因为它非常神奇，每个人涂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所以千人千色嘛，根据你的嘴唇的温度的 pH 值来变化它的颜色，主打一个显白减龄，而且呢稍微显色，它不属于那种特别夸张浮夸的啊。48小时长效锁水，能够缓解咱们嘴上的顽固死皮。那么第二支001透明封唇蜜正装，上嘴呢是属于那种凉丝丝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夏天单独去涂它，它是透光的水润感，叠在口红外面去涂就能够打造那种饱满的嘟嘟唇。那么第三支迷你038号色的红棕封唇蜜2毫升的小样，那么红棕色是不挑肤色的，甭管是偏白的皮肤偏黄的皮肤，涂出来都会显白显气色。这一套三件专柜呢是需要780块钱一套，而今天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品牌方年终冲销量啊，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们，三支一套只需要199，199平均一支才60多块钱，你就能够买到迪奥家的人气口红了，而且是一个套组，拿去送人也是挺有面子的，而且关键是让人家觉得哦，你还挺会送的，并不只是送了一支，是送了一套啊，价格很实惠。那么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收到不喜欢的话没关系，不影响2次销售的前提下，我们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送到家，好不好？三支装今天再加配粉白定制的一个礼盒，所以直接拿过去就可以送人了，有颜值有品质，自己用也好，送亲友也好，都是可以的。那么如果你是商城会员的话，下单再给你减5块，到手只要194元，记得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然现在正在进行，我是说到做到的珍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用语音、文字、图片、视频任意的方式来和我取得联络了。当然如果有些人说，那我不想跟你一对一单线联系，我就想跟大家一起聊聊，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都行。爱热闹哈，都爱热闹，谁不是爱热闹的。当然除此之外，您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昵称，这样的话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您还有可能参与到今天的闯关答题的环节当中来。一提到这里，就不得不感谢一下我们的大金主，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就像刚才有一些朋友啊，在听到我们的宣传，河南交通广播特种兵夏令营现在已经开营了啊，家里有5到15岁的孩子的家长们要赶快来看一看，能不能抢到咱们的重金补贴之后的特价名额，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看到。首先来告诉大家，我们三条线路，海陆空不同的线路，它有不同的项目，当然给孩子的体验也不一样。郑州的是陆军线路的特色夏令营，在青岛的是海军线路特色夏令营，以及在湖北空军特色夏令营，每个项目不同。比如说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还有泡沫派对、潜桨冲浪，还有赶海呀、登上军舰呀、环球影幕啊、飞机反恐营救啊、模拟风洞跳伞等等等等啊。大人小孩一听那两眼都放光。我就这么说吧，有很多这个家长啊，你别说这孩子想玩了，家长尤其那当爹的真的很想玩啊，一点不拔瞎。真的，我们每次给孩子们准备到的一些特别有趣的一些项目啊，尤其是需要家长带着一起的，我会发现有些家长啊，就当爸爸的比儿子玩都高兴，比孩子玩都高兴啊。尤其前段时间咱们这个交广捞鱼节，你看吧，你就看吧，我亲眼目睹，大概有个4-5岁的这个样子啊，一个小姑娘，她爸爸带着她进了这个捞鱼池之后，她说，闺女你就拿着这个就在这撑着，你别动啊，然后那当爹的啊，就是满场跑，满场捞鱼，捞完鱼就给孩子往小兜里面去塞这个鱼啊。哇，我当时看完之后，天哪，这确实是孩子来撒欢吗？啊，下次咱弄一个家长捞鱼节得了啊。所以说呢，你一听就觉得非常不一样的这些项目，我们都想去参与，更何况是孩子呢，对不对？让孩子在有限的童年当中无限的成长，尤其是见多识广，这件事情是真的很有必要啊。这个量变累积成质变，对吧？让孩子从小见一见在生活当中可能不容易去参与到的一些活动啊，然后去观察到的一些事物啊，他的这个成长就会不太一样。而且关键是为什么要找到我们，我们经历了10年的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也放心啊，全封闭式的军事化管理，再加上24小时的安全巡视，让您家孩子在这里交给我们，您放心。包括专业的教官，还有专业的医护随队，专属的生活老师、心理辅导老师已经全部就位。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信任我们河南交广，经过了10年沉淀，细节拉满的啊，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记得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任意三个字，就可以给自己家孩子报个名啦。不过说到啊，就是我相信很多的家长朋友们肯定是实打实的爱自己家孩子的，但是我们也得承认，我们毕竟是人啊，我们毕竟呢精力是有限的，一方面呢可能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盯死孩子，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知识储备量啊也没有办法时时刻刻保证给他正确的一些引导。你就比如我接下来说的这个事情，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在家里还是这么做的啊，夏天没有人能躲过蚊子，蚊香很多的这个家庭都是必备吧，就尤其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觉得必须得给它插上，对不对？但是网上总有人说它有毒，还能不能放心去使用？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总结，电蚊香液确实是有微毒，但是按照规范去使用的话，对人体是非常安全的。首先来说到市面上在售的正规的电蚊香液，空气中每小时1毫克的对于我们人体有影响的这个浓度，其实这个安全性是充分有余量的，但是这不等于是你可以随便用。比如说很多人今天怕蚊子，我把电蚊香液插上，然后呢我又怕热，然后把空调一开，把门一关，这就变成了一个密闭的房间，你在密闭的房间里面一整晚开着去烧这个电蚊香液，
空气当中的有效成分的浓度会逐渐的累积，对于呼吸道敏感的人群可能就会产生刺激了，长时间不关还容易造成烧干，包括啊电器短路等等的一系列的安全隐患。所以如果家里要烧这个电蚊香的话，正确的做法是睡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啊，关好门窗，提前打开这个电蚊香液，人进入到卧室睡觉之前，这个电源就该关闭了，就该开窗通风了。这个时候蚊子，说实话，它在里面闷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它就已经离开这个美丽的地球了，是吧？室内的空气也要保持流通啊！日常使用下呢，记得要把电蚊香液竖直摆放，远离床头，还有一些易燃物，严格按照说明书去操作，这样对我们才是更加科学的用法。你学会了吗？每天我们的节目里面，你别看这是一个娱乐类节目，哎呀，给大家传递到啊，上到天文，下到地理。小到生活里面的这些蚊子，你如何去驱它，我们都已经帮你想好了啊，是不是真的很用心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 ，Let's go，Let's go， 继续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咱们大米哥说：“主持人好啊，打开节目听了半天，今儿是单口啊，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开心着呢。”
0: 说到这个事情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在今天我来上节目之前，就是需要从办公室来到直播间嘛。然后呢，我在等电梯的时候呢，哎，刚好有一位其他部门的同事跟我擦肩而过，我给他打了个招呼，我说嗨，然后他就默默地说了一句：“你怎么这么开心啊？”我说啊，都写到脸上了吗？今天。所以大家懂了吧，啊，懂的都懂，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上再来提醒啊，您发直播两个字是看不到我们的直播的，但是您发游戏两个字可以选择进群。本节目目前没有视频直播啊，目前没有视频直播，因为老是有朋友在这回直播啊，估摸着是想看一看，哎呀，这么疯癫的主持人到底长啥样，是这个意思不？哎，但是抱歉啊，真的就是知道太疯癫了，这个样子不太好看。这位朋友问到了啊，说珍妮，你刚才开场那首歌我到现在没缓过劲儿来，真太嗨了啊！想要听嗨歌咱有啊，接下来给大家送一首歌曲，这首歌也是我今天刚刚找到的一首这个大爱之歌啊。我觉得我听到了这一首老歌的改编真的是让我尤为的欣喜。哎，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就已经听出来了哦，送给你醉拳。

0: 接下来让我们来迎进下一位进入的玩家，他的名字叫帅。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就刚才咱们那首歌也挺帅的，正好给你当你的出场 BGM 了啊。小帅同学，听节目多久了？
1: 听了得有一年多了。
0: 咱们这档节目听几天了？还是今天第一天听？
1: 听了得有好几周了。
0: 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2: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快问快答，六十秒钟内啊，答对五个，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帅同学？
1: 听清楚了。
0: 好的，接下来倒计时六十秒钟，请问人的睫毛是在冬天长得快还是夏天长得快？先蒙。正确。哎，请问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第一瓶除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洁什么？
1: 清三元。
0: 对喽，来，接下来接歌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下一句
1: 就是要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0: 这谁啊？
1: 就是要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0: OK， 好，第四题了啊。习惯午睡的人是因为他懒吗？
1: 不是。
0: 正确，连环题。那么只有人类会午睡吗？
1: 不，动物也会午睡。
0: 正确。你看今天这一首这个好运来，你这放的真没白放啊，中间连想的都没有，确实是这个样子。不只是人类会午睡，猫啊狗啊灵长类的动物都有白天习惯小憩一下啊，这个休息一下的这个习惯，这是午睡是保留了动物的本能。而且千万不要觉得你这个人怎么一整就午睡，他是懒，不是，是因为他基因决定的，有些人天生就有这个午睡基因啊，你下午不眯一会儿那真的容易崩溃的。所以恭喜到帅同学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3: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4: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4: 不会。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正在进入紧接日。
2: 进阶局，我来形容。帅同学，您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极为过关，你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2: 好的，倒计时开始。它是一种小吃，三个字啊，女孩非常的喜欢，吃完之后臭臭的。嗦，
3: 臭豆腐？
2: 不是，不是，这是臭豆腐，它是一碗一碗的，一碗一碗的，它有酸笋啊，这就算了。好，来，接下来也是一种小吃，我们说烧烤叫什么？三个字。
3: 啥？
2: 烧烤，换一种说法，三个字儿。今天我们去撸什么？
3: 撸串。
2: 什么串？它是什么做的？
3: 撸肉串。
2: 什么什么肉串？我的天！
3: 撸羊肉串。
2: 对，羊肉串。来，接下来同学们在下面听课，上面讲课的是谁？
3: 老师。
2: 老师的这个庆祝的日子是给老师。
3: 教师节。
2: 正确。然后接下来听，我模仿的是谁？萌萌萌萌，小白在哪里？他是谁？
3: 对不起，再说一遍。
2: 再说一遍啊！天哪，哈，四个字啊，一个动漫人物，萌萌萌萌，我的小狗叫小白。是不是没看过呀？这个
3: 没看过，
2: 没看过。那这个没法过了啊！您现在只答对了两个，要不然想想看，另外一个就是臭臭的那个小吃，一碗一碗的，
3: 臭臭的，
2: 对，里边有酸笋。
3: 行，凉粉儿，
2: 正确。来下一个啊，这个下一个季节是什么？
3: 啥？
2: 下一个季节，
3: 夏天。
2: 正确。然后你去 KFC， 你最主要吃的它那个主食是什么？
3: 汉堡。
2: 三个字儿，
3: 鸡腿堡。
2: 汉堡，对了，三个字儿。
3: 汉堡王，
2: 汉堡什么？
3: 汉堡王，
2: 正确。哎呀，请问一下，帅同学，您是几零后？
3: 我一四年的
2: 啊，怪不得你不知道这个动漫人物的。好的，不过很棒啊，刚才已经闯关成功，接下来进入到你的终极 BOSS 局。
1: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2: 葫芦娃说：“珍妮今天放水呀、啊，出的题都好简单。那你看有些人不在，其实我每天给大家出的题都没有说特别难的，只不过有些人就专挑难的问，你想，这你懂了吧？所以接下来我看看给一四年的帅同学出什么题呢？真的不是太多。那请问一下帅同学，您旁边的这个亲友团是谁呀、啊？
3: 我妈妈。
2: 那您和妈妈一起来答这道题好不好？”对，因为有一些歌曲还是有点年头的，有可能比你的年龄都大点。好的，六十秒钟内猜对三首歌的名字算您对啊，没有办法过了啊。倒计时开始，请听第一道题。这个你应该 OK。
3: 那就下一首。
2: 接下来这一首。这个得让妈妈来。
3: 哦，下一首了，
2: 还要下一首啊？
3: 啊，
2: 来下一首。
3: 六六六，你这都没听过呀？
2: 肯定听过，我跟你说，妈妈肯定听过，但是她只不过想不起来。

0: 以前，这歌熟吗？
1: 熟，但是
2: 这段是
0: 这叫什么？没关系，实在不行的话，这三道题我们留着难为下面的朋友。对，我们猜不出来，别人也别想猜出来。好的，恭喜小帅啊，今天获得到了由阿普商城为您提供到的进口黑咖啡30盒，但是您这小朋友就别喝了啊，留给爸爸妈妈喝，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好
0: 好的，一会儿收件了之后把您的邮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文字好不好？
2: 好
0: 好的，感谢帅同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谢谢，拜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零和65889494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您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的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在本周一啊，我们接到了新乡网约车驾驶员施先生的求助。他说前几天呢，有一笔打车的订单让他很头疼。
2: 我是新乡的一名网约车司机，7月3号在新乡高铁东站地下停车场接了一个订单。当时我看了一眼，距离我是7.3公里，因为当时车流量大，我要靠边找个安全地方把这个订单取消掉。但是个平台规定是超过3公里都可以无责取消。结果我取消以后停了一个多小时吧，2个多小时。由于技术办平台给我发了一个违规消息，就是说我无故取消订单有责。它会影响我将来一个月的这个接单量、接单的质量。然后我又进行了2次申诉，统统被驳回了。之前遇过类似的情况。但是申诉都成功了，但是这次不知道啥原因，昨天

0: 天天都跟他的客户沟通，但是没用。
1: 节目之后呢，施先生提供了当时的订单导航截图，乘客跟他的距离之间有 7.3 公里，大概需要18分钟。施先生啊，据他的了解，他说平台规则呢是超过3公里的订单可以无责取消，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优益出行平台判定为有责。随后呢，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优益出行全国客服中心。
2: 师傅，他这边的话注册的是极速版的这个账号，我们这边需要反馈给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核查清楚之后，会有专员给您回复。
1: 当天下午啊，优益出行平台相关负责人回复记者说，根据平台规则，超过三公里的订单司机是可以无责取消，但是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取消。问题啊，是当天这位驾驶员施先生呢，他取消的太晚了，所以系统判定为有责。考虑到这笔订单呢确实距离比较远，他们人工核查之后啊，已经帮助司机进行了处理。很快呢，施先生也给记者打来了电话。
0: 非常感谢的南方台交通的记者给平台沟通以后，把我这个无故取消订单这个判断书给我干了，干判为无责。再次感谢咱记者和平台人员沟通，谢谢谢谢。
1: 其实施先生也不需要感谢哈，因为我们也并不想帮助大家解决此类的问题。规则是制定给双方的，一方面约束乘客要及时的查看订单，同时呢按照规定的方式去打车。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约束咱们驾驶员的哈。如果驾驶员都无故取消乘客的订单，那么乘客呀也会对平台失去信任，活儿也会越来越少。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在登录平台的时候啊，不管是驾驶员还是咱们的乘客，都要提前了解一下平台的规则，避免因为违反平台规则而导致的出现类似这种处罚或者是违规的情况。如果规则不合理，那我们可以去通过各样的方式去反映去修改哈。但是重要的有一条，就是如果这个规则已经知道了，那么在后期执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那这个如果是遇到取消订单的哈，一些因为这是优益出行平台的问题，那是不是有其他的平台还有其他的规则啊？其他这个驾驶员呢，其他平台的驾驶员也要注意，要提前了解一下。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咱们乘客哈，如果乘客啊要是遇到了一些比如平台规则啊，那一定注意，可能很多问题是平台的约束，并不是驾驶员啊有意而为之，所以在投诉的时候也要谨慎啊，别动不动就投诉啊。很多车主现在动不动就投诉，这个感觉这个任何的事情只要不满意了就可以投诉，但是很多事情啊是首先要看平台的规则是如何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回复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热线号码的回复了，也可以点开下面的链接来直接留言。我们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桑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1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2: 啊，我6月13号和6月16号，两次违章都是在这个，正上路，左华路跟光华路中间那一段，两个违章。我也没有看到什么这个有违章标记啊，还是什么的，两个牌都不是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两个都是。
11: 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是吧？
12: 啊，对，我把图片也放到咱平台上了。
11: 哦、
12: 我那个路上、啊、是个标志也没有，我也没有看到，两次就是，还有5月份还有个嘞，三次，现在搞得我去上街这一路我都不敢去了，就现在差20天我不敢走这一路。
11: 您是
12: 怎么回事？
11: 您是从哪儿去哪儿啊？从哪儿往哪儿走啊？
12: 就是我们郑州到，到上街
11: 啊，从
12: 到这个那一段，
11: 从郑州市区到上街走的什么地方啊？

0: 的正上路。
1: 走到正上路是吧？一路都走到正上路，走到什么地方被拍的呢？
0: 光华路跟索华路，他写的是那个中间那一段。
1: 哦，索华路是吧？就是正上路，
0: 啊、路
1: 正上路的索华路到光华路一段。
0: 光华路。
1: 哦，那这个地方我看在荥阳市区附近呀、啊。您是个什么车呀、啊？我看这个照片上显示您是个小货车是吗？
0: 啊，对对对，小货车。
1: 啊，那您确定货车可以走这段吗？
0: 可以啊，一家我经常走啊，我经常也走这一段了，就是发现这辆去配到了以后，我不敢走了。
1: 哦，经常经常走这段，
0: 这两次五月份还有一次。
1: 哦，经常走这段，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走，是吧？
0: 对，我没有看到路上有什么禁止这个货车通行什么的，那是那个登山路，那是直接通到。你看要上这个巩义啊、洛阳啊，都要走这个正常路过，我正常通行啊。
1: 哎，怎么能叫正常通行？正常通行怎么会被拍呢？对吧？在您看来是
0: 我搞不明白，就是
1: 搞不明白，咱就搞明白嘛。那首先肯定路上肯定有禁令标志，如果没有的话，他不可能按照违反禁令标志处罚。那没关系，我们节目之后来了解一下吧，好不好？有禁令标志就拍给您看看，好吗？
0: 对对，可以啊。那就要有的话，下一次我走的时候。绕开这一段，不走这一段，
1: 是
0: 不是？现在可能我不明白，也不敢走了。现在
1: 啊，因为您是那就不明白，不敢走就对了嘛。那说明原来走错了呀，是吧？
0: 那不是，我经常走这一段，我这个到上街啊，包括巩义啊、洛阳都要走这个正常路这一段了。
1: 嗯，经常
0: 我新去不敢去了。
1: 经常走不一定都对嘛，是吧？那你就像说我这个地方，我晚上过去都没警察，我经常在这闯红灯。哎，那怎么突然这两天被拍了？那不能说以前闯红灯就对啊，是不是？
0: 那不可能，对啊，我这个要知道的话，不可能就是再第二次犯这个错误。那现在就是像搞明白的这么意思。
1: 对，
0: 要是说禁飞了的话呢，要交警拍个图片啊，发到我们的平台了，或者朋友附上我自己啊，或者别的货车啊，都不应该再走了，就是这个意思。
1: 首先，这个事儿呢，其实不应该是交警干的事儿啊，就是。请问驾驶员在路上通行有没有？这应该是很清楚，就是您应该知道。如果你说这个段没有，那您可以拍一段视频过来。你说我走这一段这么远啊，几十公里，一个禁令标志都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去拿去给交警看。但是呢，交警本身是没有义务给你举证的，因为他在这儿装摄像头，这个本身就是经过审批的。如果没有经过审批，这个地方就不能装摄像头，就不能抓拍。所以说本身呢，你说我对这个处罚有争议，我就应该这个拿出来证据证明我没问题。但是现在呢，就您刚才说的啊，那你要有你拿出来让我看看呀，这个话就是本身是不合理的啊。这个咱要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像这个路一样，该不该走咱先弄清楚，明白吧？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可以联系交警呢，看一看，了解一下，调查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禁令标志，有的话告诉您，跟您说清楚，好不好？您也知道为什么被拍，好吗？
0: 对对，要是真的有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彻底不走了。
1: 嗯，
0: 当然那误会啦，或者什么的，就是说我遇到哪个事项，是不是？或者能走，或者说，哎呦，我现在不敢去了，你叫我再去取证。我开开音讯又拍到了。
1: 嗯，您都已经被拍了三次了，大概率不是误拍，我们弄清楚之后给您回复。

0: 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张刘柱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他应该说到的是荥阳的禁行区域。他说啊，在中原西路全段正上路的234国道以西到庙王路这一段，以及塔山南路的中原西路到马米线一段，国四以上啊，这个车辆晚上的22点到早上6点是可以通行的，其他时段是不能通行的。所以您看啊，人家这个都掌握得很清楚啊，非常清晰。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节目之后也跟咱闯禁行的这位车主来联系了解一下吧。如果确实是在禁行区域的话，那肯定这就不合理了啊，就被处罚，估计没问题了。我们继续回来，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170和65889494。周先生您好。
5: 啊，您好。
4: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我就在那个中牟，出了一场事故。中牟要压镇呢，秦水东路，这个是距 S25 省道大概1厘米处吧。在那个路面的清晰化的有白色虚线和白色实线，与双黄线，这是半幅路面嘛。我在这个是白色虚线和白色实线之间走路了，晚上9点多碰了5个人。
4: 哎呦，
5: 啊，
4: 这么多人。
5: 啊，对。这路边也有2米5宽的人行道，啊，他们就是说是我也没有压线，也没压白色虚线，也没压白色实线，但中牟警队判我的是全责，他们5个人呢还都喝酒了，给那个是亚家社区，那个是金福苑那个是美食坊，离距离这个事发地大概就是1公里。他们5个人都喝了2斤白酒。
4: 我想问一下，这些人都是顺着您的车的方向走的吗？
5: 啊，对对，顺着方向走的。
4: 这什么时间发生的事故啊？
5: 2025年2月15号晚上9点半。
4: 25年的2月15号。
5: 对对。
4: 1年半以前是吗？
5: 对，差不多吧。
4: 那你这对责任是对责任有争议？
5: 你看站在路上不是白色虚线、白色实线不是机动车道吗？就是也可以这样说吧。
4: 是这样，周先生，我刚刚看您发过来了这个视频和照片是吧？
5: 发到了，我这样以为不是呢，刚才我也发了一个。
4: 这个您说的人行道在哪儿啊？在这个图片上和您的视频上没看到啊。
5: 你看后边最后一个视频上先。21分钟那个用今日下午一拍录了。
4: 21分钟。
5: 对对，
4: 那不行，平台收不到21分钟的视频。
5: 可能对，因为还有这个是6月18号这个能看到。
4: 这可以看到，我只看到一个27秒的一个视频。
5: 啊，对对对，就这个、
4: 啊。有几个人站在路上？这几个人是你们家人吗？
5: 不是，有两个是警察。
4: 哦哦哦，是带你们去看现场的是吧？
5: 有一个是我媳妇，有一个是男朋
4: 友。我因为这个镜头往旁边扫了一眼，我看旁边是绿化带呀，没有看到人行道啊。这绿化带里全是树啊。
5: 他就这一边是这个那个是冬青树啊，冬青啊，就是不错。
4: 但是这也说明它是绿化带呀，那不能说就这一点就说明它是人行道啊。
5: 因为它这个前段都是别的都是杂的行道树，咱那个是法国梧桐树吧，咋说呢？跟那个城市就，咱整楼是都是那种路面。我去现场量了，而量没五款。
4: 周先生，这样哈，我简单来说哈，就是从您目前看到这个情况，就是从您这个发来的事故情况，包括您刚才描述的情况，简单来讲，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好理解一点，就是简单把它理解为一起追尾事故。
5: 嗯，
4: 明白吧？
5: 嗯，
4: 所以您可以知道追尾事故你承担什么责任？
5: 不是，这还有啥情况？因为咱这是机动车道，我认为。
4: 所以说，这就是第二个问题。您认为它是机动车道，旁边有人行道，但是我刚刚看了您的视频，旁边人行道根本不具备通行条件，除了冬青树以外，旁边都是杂草。
5: 我这个视频没发完呢，它有个缓冲时间，估计再停一会儿都过去。现在已经60%-70%了。
4: 你60%-70%，平台也收不到，平台根本就收不到21分钟的视频。
5: 会，我看能收到。
4: 你能发出来，但是平台收不到，因为我们经常接收视频。我们了解平台的情况，微信后台。
5: 你再看一下，收到了吧？你再看一下。
4: 没有收到，怎么这么？我跟您讲了，收不到，看不到。稍等，我刷新一下啊。我看到有视频，但是我打不开。
6: 喂，你好。
4: 啊，您好。
6: 啊，我是周建宁的媳妇儿。
4: 嗯。
6: 我可以描述一下啊。
4: 嗯，您描述。
6: 就是、
4: 当时我想问一下是。是谁在现场开车呀？
6: 俺老公，我给车上坐路嘞。
4: 啊，好，那您请讲。
6: 我跟你说，当时发生的时候，就是说了，俺当时碰住了，俺看见人刹车了，刹车脚又碰住了，我他们下了车，我都知道，他们全部都喝酒了，一个在发酒疯，一个在吐酒，他五个人是平行走了，他们是有人行道了，是一晚去看了，那有着盲人无线无缝连接的这路。
4: 什么是盲人无缝连接的路啊？您描述的非常不清楚，还是让您老公说吧，好不好？

0: 你看，他不是他们那个在那个药牙社区嘛出来了嘛？
1: 嗯，
0: 那一边路是也是双黄线，就是说是四条机动车道双向的。
1: 嗯，
0: 别的有这个是树木，就是绿化吧，绿化带它是无缝的，再往一边去就是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大概有2米3米宽，再往边的就是这个是人行道，在方砖，在盲道。
1: 周先生，我就问一下，就是发生事故这个地方有没有人行道？
0: 有吗？2.5米宽的，2米5宽的人行道。
1: 确定有是吧？
0: 对，确定有，确定有。
1: 那您现在的疑问是，这个事故已经发生1.5年的时间了，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呢？因为你再改事故认定也改不了了。
0: 不是，我就说是这个是，现在我去警队问他们，这个白色事件和白色事件是啥路呢？他们一直不给正面给我回答。
1: 从您拍来的视频上来看，这是应该是一条机非混行道路。
0: 机非混行道路，国家法律上有这个说法没有啊？
1: 有，
0: 咋描述的？
1: 你咋描述？那人没地儿走，他走哪儿呢？走树头树枝上吗？
0: 不是树枝，因为这个是毕照片，毕竟它有它的那个是局限性，是不是？
1: 嗯、
0: 当然，
1: 周先生，这样
0: 哈，也不是说让您去现场去做看。
1: 我先问一下周先生，
0: 是吧？
1: 周先生，我先问一下哈，你现在这个事故走到哪个程度了？事故认定下没下？
2: 下
0: 了。
1: 你复核了没有？
0: 也复核了。
1: 复核结论出了没有？
0: 出了。
1: 那现在后期赔偿赔了没有？
0: 没有了。
1: 法院是不是到起诉了？
0: 他一个人起诉了，一个人进入二审了。
1: 啊，有人起诉，还有进入二审的，但是您这方没有赔，对不对？
0: 对。
1: 好，现在唯一能做的啊，唯一能做的，周先生，你对这个事故，包括这个地方的一些争议，我建议您，您不是说您拍的有视频吗？如果这个视频足以清晰的说明这儿的情况，您可以拿到法院去当做证据，然后呢，减轻你的赔偿责任。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你再去，事故责任也已经下了，也复核完了，复核的认定也已经下了，你再去推翻是不可能了，明白了吧？因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最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赔偿，所以你到后面赔偿的时候少赔点，就相当于降低了你的责任比例了。所以说
0: 我现在诉求是，这个是我现在也给这个是新房上也给这个是纳腾。公务家庭队也
1: 现
0: 在
1: 走的，
0: 我个说法的，就是我走了对不对？他们现在一直不面对这个问题。
1: 这个说法，
0: 说
1: 因为听您这个意思，人家已经给您解释过了，但是您不认，对吧？
0: 他不用在我说这个机票方面做解释。
1: 那因为你说的不对呀、啊，那你要说的对，那不能说根据你的话去解释，那就是对的，是不是？那你这个事儿。我们来判断对不对，是判断这中间他站在中间的角度去看双方各自对不对，不会说你说对他就对，你说对我就按照你说的对，顺着你说的去走，那你这那永远都不可能有对错呀。所以这不是跟你说的这个对错，不是按照你的标准去判断，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讲了，这里头存在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相当于追尾事故，所以说你这方责任肯定大。我现在先不说你可能是什么责任啊，但是因为这人在路上走，你从后边撞了他们，那么这个前提就是你的责任肯定大，这是个前提。那么第二点，这个事故已经经过了下了认定，然后你又复核了，复核完了之后又认定，所以说交警这儿的程序已经走完了。那么你想再推翻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从这个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上来讲已经很难去推翻了。那么第三，就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减轻您的损失呢？那就是您认为您有道理的内容拿到法院上去说，因为现在对方已经起诉了，甚至都已经进入到二审了，你可以可想而知，你这个就是人家法院都这么认了，然后你还不认，那又到了二审这个阶段。到了二审之后，您可以拿着您的相关证据，可以去就是减轻您的赔偿。比如说你说的真的有道理，确确实实有道理，那么可以减轻您的赔偿责任。什么叫减轻？比如说本来应该赔50万，现在你可能赔40万啊，或者赔35万，大概就可以了啊。那这叫减轻赔偿损失。换句话来讲，现在如果这个

事故责任定书，比如说从全部责任改成了主要责任，那么赔偿金额也是从50万减到40万或者减到35万，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你等于是绕开了交通事故责任定，直接到了法院这个阶段，拿着相关证据到法院去减轻你的赔偿损失就可以了，只要这个目的能达到也是一样的。但前提我们回到最初，最初就要看你的证据效力是不是充足，或者换句话来讲，你说的对，大家都认为它是对的，别人认可。但是如果你说的不对，或者从法律上来讲，或者从道理上来讲，只是你认为对，别人都认为不对，那你拿这个证据，所谓的证据，或者说你说的这个事儿，也没有人能够认。所以你都走了这么长时间了，一年多的时间了，一层一层，一道一道，大家都认为你不对，但是你还要认为你对，那这个事儿，那我们只能是帮您问一问，了解一下，我们也可以请我们的法律顾问来帮助您哈，比如说我们让律师来看看这个到底能不能通过法律的途径能够减少您的赔偿损失，或者通过法律的途径能够解决其他问题，这个我们可以请我们的法律顾问帮助您一下。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你要说这个你现在再去推翻这个事故责任定啊，我估计可能性不大了，因为前面的该推翻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你再通过这个复核的这个角度去改变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这样节目之后呢，我们也约一下我们的法律顾问，看一看您这个，包括您给我发的只有这个事故的图片和事故的视频，您可以把您的事故认定书发过来，然后我们约上我们的法律顾问一起看一看，有可能通过法律途径减轻您赔偿损失的，我们可以帮助您看能不能去减轻赔偿损失。但是如果律师看了之后都说那你这个没啥问题，那您这个也确实不需要再去复核呀，或者走什么程序啊，走什么流程啊，你就正常赔就好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那各位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呢，可以继续拨打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啊，我看又进了一路热线哈，我们来接听下一位热线。郭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郭先生。
1: 行，我讲这个，我就是出这个交通事故，他就是出交通事故，他这个认定书出的那个是名字，给这个诉前财产保全书这个名字不一致。
0: 认定书的名字跟诉前财产，
1: 认定书，比如说我跟对方出车祸了，我是郭荣飞，对方是季朝辉。
0: 嗯，
1: 认定书上说的是季朝辉开的，驾驶的是机动三轮车。
0: 嗯，
1: 但是诉前财产保全权利告知书上写的是孙宪清驾驶的三轮汽车。
0: 哦，那哪个错了呢？
2: 行车证上也是季朝辉。
0: 嗯，我问您是哪个错了？现在认定书上写错了吗？
1: 诉前财产保全权利告知书这个不对。
0: 诉前财产保全权利告知书上面错了，是不是？
1: 嗯，对。
0: 好，那就需要变更一下呗，要不然就没有办法财产保全了嘛，对不对？
1: 不是，我这个事故已经两个月了，两个月，他现在车也开走了。
0: 嗯，
1: 就是。我现在我说这个第一次认定事故是主次责任。
0: 嗯，
1: 他那个分析的是主次责任，他那个分析的是我与前车没保持安全距离，造成的事故
0: 就追尾了。
1: 但是对，我给对方追尾了，但是他事故他是就是五月
2: 也提车，你就给他提，他后对方车没有停，
1: 五月二号，早上五点，我追尾的，
0: 嗯，
1: 但是他车上没灯，
0: 啊、
1: 后尾灯、转向灯都不亮，他就在那，他就是转向左转，
0: 哦，他等于他也是在行驶中，
1: 没行驶，
0: 等着左转，
1: 对，
0: 这是路口吗？

0: 这是个路口，
1: 是路口，
0: 小路口，它左转是个小路，
1: 没有信号灯是吧？
0: 对，它和后尾灯都不亮。
1: 有没有信号灯？
2: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这个地方也没有导向车道是吧？
0: 对，也没有。
1: 这是在哪条路上啊？
0: 省道它下去，它是左拐一个小路，它下小路呢。
1: 哪条省道啊？
0: 襄城县。
1: 襄城县的哪条省道啊？
0: 王洛主道。
1: 郭先生，您要不仔细看看认定书呢？
0: 他认定书也没写。
1: 也没写哪条省道？
0: 是襄城县王洛镇道路。
1: 光写王洛镇上的一条道路。
0: 对，他也没写，只写的是襄城县王洛镇道路。
1: 您念念那句话。
0: 王村，他发生事故的地方是种王村。
1: 王洛镇种王村交叉口是不是？
0: 对，
1: 这么写的对吧？
0: 对。
1: 也就是在种王村口这个地方。
0: 对。
1: 这个车是哪个方向通行啊？
0: 由北向南。
1: 哎呦，郭先生，要不咱找个能说清的说，要不您说，要不您旁边的家人说。
0: 行，他当时也在车上。
1: 好。喂。
3: 喂，你好。
1: 哎，您怎么称呼？
3: 我是郭。
1: 郭女士是吧？
3: 嗯。
1: 好，我想问一下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还有具体通行方向。
3: 地点是2026年5月2号5点，就是在襄城县王洛镇种王村交叉口发生的交通事故。
1: 种王村口是吧？
3: 对。
1: 双方都是开的机动车对吧？
3: 我是4-2轻型，我是4-2货车。
1: 您这边是轻卡。
3: 对对，他是开的是三轮汽车。
1: 三轮摩托车还是三轮汽车？
3: 不是，三轮汽车机动，就是五征拉砖那种带驾驶室的方向盘式的。
1: 那种低速三轮汽车是吧？
3: 对对，他对方还没有保险。
1: 对方是三轮汽车，现在你们双方是什么方向通行啊？
3: 都是同一个方向，都是由北向南。
1: 都是由北向南。对方在前，您这边在后。他走到村口，走到村口准备左转的时候，停在这儿等着左转。您从后面追尾他了，是不是？
3: 追尾，但是他没有，就是转弯也没有打转向，后尾灯、刹车灯都不亮，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提示。
1: 事故认定是怎么认定的？你们双方什么责任？
3: 就是事故认证第一次是主次嘛，我主他次。
1: 第二次呢？
3: 第二次就是告知我全责。
1: 也就是说复核之后，现在认定书认定的是全责对吧？
3: 对对对。
1: 那您现在打来电话的诉求是什么呢？
3: 诉求就是说他对方就是这个又是襄城县交通这个事故认证下来，我感觉不公平。第一次主次。
1: 喂。
3: 就是因为他就是现场笔录啊，现场图片啊，视频资料啊，当事人都没让我看，就是他只写这个交通事故分析结果，他就说郭龙飞驾驶机动车未按照操作安全驾驶，与同行车道同行道行驶的车辆保持足够距离。
1: 您不用念了。您就告诉我认定书上有没有写对方尾灯不亮这件事儿，好不好？
3: 没有，什么都没写。
1: 没有写哈，好。
3: 对对。
1: 这个复核认定对方是以什么名义复核的呢？
3: 对方就是让我看一下。复核只是说就是对方说是提出书面复核。
1: 就提出书面复核，但是您不知道对方是以什么名义复核的，对吧？
3: 这他给我下达了复核通知，受理通知书只写的是，等于说是对方就是以提出书面复核。
1: 好，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故情况吧，好不好？简单来说呢，事故这个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的规定，到了复核之后，再下认定书之后就没有复核的机会了，所以这个估计。 再通过道路交通事故正常的复核，你是没有再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事故责任了哈。节目之后我们先研讨一下吧，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故的具体情况，跟香城也联系一下，了解一下这个事故情况，看看是什么状况啊。了解清楚当场的情况之后，我们再给您回复，看看怎么来处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有一位新娘啊，她在扔手捧花这个环节，她是浪漫的有一个小设计啊。
2: 就是她结婚典礼当天，
1: 哎，
2: 要扔手捧花了。
1: 对对对，这一刻呢，
2: 怎么设计？
1: 就被一个不明真相的新郎一秒给破坏掉了。如果大家想看视频的话，可以先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得到啊。
2: 哦，
1: 当事人王女士就表示说了，说我寻思着这个大花束传统不是传递这个幸福嘛，留了一只小束的花给他，结果啊，我也没有想到对象都没有刷到过类似的短视频，一下子就把那个小花给我扔了出去。
2: 哦，
1: 想都不带想的。
2: 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1: 啊。
2: 就是到扔手捧花的环节呢，伴娘不是把手捧花
1: 新娘
2: 交到新娘手里了吗？让不让人说话？
1: 你可真会圆啊。
2: 伴娘不是把手捧花交到新娘手里了吗？这个时候新娘偷偷做了一个小动作，就是留下了一朵，然后呢把剩下的手捧花不是从后面就抛出去了吗？
1: 是
2: 留下这一朵呢，这个寓意是什么呢？在网上说就是说，哎呀，这个花太美丽了，所以新娘呢留下一朵送给了自己的老公，
1: 送给新郎了，
2: 表达就是说，新娘比较喜欢浪漫，于是留下一份浪漫给自己的爱人，
1: 对，让爱人有一种小小的惊喜。
2: 谁知道这个新郎在旁边一看手捧花扔出去了，跟着正乐呢，然后新娘点他，他一转身接过这束花，还以为新娘没扔干净，
1: 顺势把那一小朵
2: 唰一下又扔到后面那个接手捧花抢手捧花的人群里了。
1: 哎，对，
2: 我跟你说，为什么说全场就这新郎傻乎乎的呢？就他那朵花扔出去啊，扔到那伴郎周围，伴郎都躲，根本不敢接，你知道吗？
1: 就那一小束啊，掉地上了，你看看。
2: 就这一个细节，
1: 哎，
2: 大家就能看出来，这新郎啊能顺利结婚，少不了后面几个伴郎军师给他支招，你知道吗？
1: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视频的啊，
2: 纯直啊，我跟你说啊，大家回复聊天可以来看一看。
1: 是的，
2: 所以说怎么挽尊呢？那后面的伴郎军师们就得商量怎么进行一个高情商回答
1: 啊，你得圆下这个此刻的场面吧。
2: 新娘不高兴了呀，我送你一朵花你怎么扔了呀？
1: 就
2: 新郎得说，除了你的笑眼如花，别的花我都不想要。
1: 好油啊。但是池哥
2: 啊，
1: 咱新郎但凡有这样的情商

0: 这个花儿它都不会扔出去，好吧？
1: 哦，那也倒是。但凡稍微
2: 那么快，
1: 但凡稍微机灵点，花儿也扔不出去了。
0: 哎，
1: 哎呀，新娘说，
0: 嗯，
1: 给你。
0: 哎，
1: 新郎说，走你。
0: 抛的这个抛物线美不美？
1: 哎，我就得亏他不会说对着新娘说：“你看那儿有个垃圾桶，你看我能不能给他扔了这个的东西。”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

0: 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6: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7: 浙江杭州啊，37岁的李先生呢，他们家的小孩呢，是因为上4年级作业有点太磨蹭了哈，做作业2个多小时啊，写不出150个字儿。
8: 哦，
7: 李先生直接情急之下，情绪失控了。
8: 高了，高了
7: 啊！
8: 2小时你都要求人家写150个字儿，要求高了，
7: 要求高了，
8: 高了。哎呀，辅导过孩子的朋友都知道，
7: 这4年级了，
8: 50个字是一关。
7: 结果李先生啊，太生气了，一拳啊就打在了卧室的墙上。
8: 平时是媳妇儿辅导作业比较多吧？啊！
7: 结果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手骨折，把自己送进了医院。
8: 嗨，
7: 最后呢，事后李先生也感慨说了，说以后啊，再也不敢随便发脾气了。接诊的医生也提示大家说，不要总是认为咱的这个拳头很硬，其实有的时候它很脆弱的。
8: 医生估计见到这种事儿啊，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7: 那倒是。
8: 有的气的家长这个呼吸性碱中毒，是吧？还有的呢，就是一拳锤到哪儿，是吧？导致自己这个骨折骨裂的，这个受伤破皮儿的，
7: 也都有，
8: 对不对？
7: 谁辅导谁知道啊？
8: 真是，我跟你说，李先生可能感慨的是，以后我想逃避这个辅导孩子作业了。
7: 能不能让静一静？
8: 其实我在家里边更难的这种处境是什么呢？进退两难，进辅导孩子作业，你是真受气，真生气；
7: 退，
8: 你说不辅导了，你准备摔门的时候，媳妇儿在主卧恶狠狠的，我辅导呗。
7: 你来谁来
8: 啊？让你辅导会儿孩子啊！你一甩脸子，你摔门进卧室了，那我就得出去呗。
7: 我的亲子关系不需要维护的吗？
8: 所以说现在我跟孩子基本上属于一个这个一丘之貉呀，狼狈为奸。我就差抓着孩子的作业我替他写了，你知道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
7: 但是咱这位李先生，这位爸爸还是蛮不错的。打到了墙上也没有打孩子吗？
8: 哦，这就算不错了，是吧？
7: 至少还算理智吧。
8: 是，
7: 搁咱以前早就挨了一顿竹笋炒肉丝了吧？
8: 是，
7: 2个多小时，谁敢跟我耗2个多小时？
8: 那是肯定的。
7: 啊，
8: 当家长啊，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啊，很重要，
7: 是吧？
8: 其实这样可以在家里面啊装一个这个拳击沙袋。这样的话既不会再骨折，同时也能起到这个敲山震虎的震慑作用，
7: 是个法儿啊。
8: 哎，对。来，咱一说到这个情绪啊，脾气啊，总是说成年人啊就得会控制自己的脾气，这是成熟的表现。但是网上现在有一种声音啊，就是情绪你有表达的权利，千万不要憋在心里边伤着自己内耗，你一定要把它释放出来，这才是对自己好的表现。
7: 哦，两种声音，两种文案。
8: 那么问题来了，当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到底要给它发出来呀，还是给它内化了呀？到底怎么办？
7: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情绪这个东西。
8: 来，各位朋友们啊，肯定是有两种观点的，就是把情绪啊 表

0: 现出来、宣泄出来这件事儿、嗯，您觉得是成熟的表现，
1: 嗯，
0: 还是
1: 不成熟的表现？
0: 就是发泄情绪这件事儿，您觉得是一种冲动，还是一种成熟？
1: 哎，
0: 我们可以来说一说。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把情绪表现出来，你觉得是冲动还是成熟？
1: 哎，
0: 原来这位朋友就说了，
1: 原来说发泄情绪，我觉得是冲动。
0: 哦，
1: 因为理智的话自己就会抚平了。
0: 哦，
1: 不过也没什么对错之分。
0: 哦，就是说发泄情绪这件事情，这种行为偏冲动，但是呢也很合理很自然，人嘛都得有点脾气，是不是？毕竟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1: 唱出来，
0: 每个人有他的脾气，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啊。
1: 听风者
0: 啊，
1: 他说按照有一种说法，就是谁对我好我就加倍对谁好。
0: 明白，
1: 谁让我心里不爽了，那我就直接当场对回去。
0: 应该的，
1: 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
0: 啊，
1: 我没有必要惯着你。主打就是一个不精神内耗。
0: 哎，就是现在大家都就是就都在说，首先要这个要照顾好自己
1: 啊。但不是也是这个去年的时候有一个爱你老几比较火吗？
0: 先要学会爱自己，你才能学会爱身边的人。还有一句俗话跟你这个观点很像，叫以怨报德。何以不是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以很好的德行报那些这个埋怨你的人或者对你不好的人，那对你好的人你应该怎么报答他呢？对不对？你已经给到那些对你不好的人已经是上限了，非常成熟，非常稳定，非常的客气，那对你好的人怎么办？你没有办法去加倍的爱他们了
1: 啊。世界以痛吻我，我报之以歌。
0: 对，就是这个，就是属于是现在说你内耗，你知道吗？过于对那些不公平啊太包容了也不好，你别惯着他，好吧。哎，不过这个很正常啊，就是谁对我好我加倍对谁好，是不是？
1: 好上加好，
0: 组成一个正向循环，然后谁对我不好了我立马对回去，为什么呢？就避免负向循环。
1: 哎，那你如果对回去的话，那不就很容易就是双方看对方都不爽吗？
0: 都不爽呗。起码他知道他这一步下一步要停止伤害我，或者说停止让我不爽的这种言论了啊。就是虽然说他是朝着那种可能发生冲突的那个方向去了，
1: 哎，
0: 但是这是一种警告，
1: 摔杯为号了啊。
0: 哎，你让我不舒服了，我现在已经把杯子举起来了，摔与不摔看你下一步的这个表现。
1: 然后
0: 对不对？
1: 另一半，哎，小样，这是我是不是？
0: 就跟那个项庄舞剑一样，捂着捂着马上到跟前了，然后杯子举起来了，哎，他又退回去接着捂。
1: 哎，逗你玩。杨洋
0: 啊，杨洋说了，
1: 说在没有熟悉的人的这个地方啊宣泄一下是成熟的表现。
0: 哦，他可能读的重音是在没有人没有熟悉的人的地方宣泄一下，这个是成熟的表现。但如果说身边都是自己的这个亲人啊朋友啊都是认识的人呢，可能你把这个氛围啊搞得有点那个不太体面的时候呢，就可能会伤害到周边的这个人啊。没有熟人的地方，比如说大街上，
1: 然后
0: 发疯
1: 啊。
0: 对，其实
1: 那应该跑到大山里。大山里还有回声。
0: 哎，我觉得就是不一样。就是以前如果说你在大街上啊突然发疯，很多人呢可能会以一种比较传统的眼光看你，说你，哎呦，你这个人情绪不稳定啊，他怎么突然就失控了什么的。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很理解，就很理解我们在生活当中都需要一个出口，
1: 但是也尽量不要在公共场合里面这样做。
0: 然后还有更多的人就拿起手机，哎，看，先发个朋友圈，
1: 遇事儿先不慌。
0: 甚至有的时候现在我们不是都说嘛，去大山里面嚎一嚎，在无人的地方然后尽情的这个宣泄一下，
1: 就是不打扰别人吗？
0: 对对对，甚至现在不是还专门成立了这种宣泄的这种项目吗？
1: 啊，还有那种小小的办公室，你可以到那个屋子里面。

0: 啊，
1: 随便砸东西，你付费完了以后，就是屋里的东西随你砸，随你砍，随你那个破坏，
0: 嗯，
1: 是吧？就是把心里的这种怒火这个宣泄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能够，
0: 嗯，
1: 非常充分、大量、常见的一个宣泄情绪的场所
0: 是啥
1: ？KTV 啊。
0: 你又说到蜻蜓它点杯水的事儿了是吧？
1: 没有，没有什么点水。
0: Call back。
1: 你以为我这个段子还有连续剧啊？
0: 啊
1: 啊！其实我是点了《新鸳鸯蝴蝶梦》《红蜻蜓》和《小蜜蜂》。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地区号你看还互动我们话题了，
1: 话题来说一说，把情绪表现出来是冲动还是成熟呢？发泄情绪啊，跟成不成熟无关
0: 哦，没有关联。
1: 难受了，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不要压抑自己，对自己好点，不要因为别人定义而改变。
0: 哦，说得好，我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感觉呢，就是其实作为成年人，你的情绪啊，要在一个基准线上是稳定的，就是
1: 有一个标准是吗？
0: 就是首先你不能一点就炸，这样的话身边的人啊，就是天天看你这情绪忽高忽低的，他也摸不准你的脾气。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及格线以上，你
1: 大部分事情能够看得过去。
0: 哎，对，及格线以上你想怎样，你就怎样，不要太因为别人的评价，太在意别人心目当中你的形象，而过于压抑自己的情绪，就凡事都是个度嘛。
1: 但是我感觉好像也就是人成长到一定的阶段以后，他才会不在意别人的想法，反倒是年少的时候内心里的事儿你说不出来，然后你又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0: 对对对，尤其是就是我们不是说什么本我、自我、超我，就是你自我去建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的。
1: 对，而且身边的人也会不断反复的说，不要在乎别人，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别人喜不喜欢你那又怎样，
0: 别人的看法说建议你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1: 对对对，
0: 这句话你听不听？
1: 我听不进去。
0: 你听进去了，说就是你不要听别人的看法，这句话你要听进去了，就相当于你听见了别人的看法。
1: 好绕
0: 好悖论的是吧，所以慢慢的这个自己对自己的定位清晰了，就能够怎么说呢，灵活自主的表现自己的情绪了，甚至在有一些怎么说呢，高维的人当中，情绪也是一种工具方式，甚至是保护自己的武器。
1: 我怎么感觉你像是在说鳄鱼的眼泪啊？
0: 等你们成熟了你们就知道了
1: 啊，爹味好浓啊，喝点水吧，志哥，漱漱口。
0: 今天咱说情绪，不是说那个，辅导孩子吗？
1: 对。
0: 各位朋友们，您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我把我们家，我爱人辅导孩子的真实场景啊，我之前拍过一张珍贵的照片，因为为啥叫珍贵呢？那。各位，我的这种记者属性，我真是冒死留下的这张珍贵的影像资料。
1: 就是那边都已经快要着火了，张弛，你还在这给我拍照？
0: 你知道下一秒我可能生命都这个受到威胁。
1: 下一秒，张弛，你过来给我跪着一块儿。

0: 是我觉得那一幕实在是太典型了，所以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
1: 对，
0: 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了啊，不要保存啊，节目结束以后我就删掉了啊，
1: 节目结束以后立马下架啊，
0: 回不去门了都啊，
1: 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2: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好？

0: 南。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2: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4: 大家好，我是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来说一说把情绪表现出来啊，是冲动还是成熟呢？
3: 说到这个情绪之前呢，很多朋友都在回复聊天，是因为什么呢？
4: 想要看一看张弛媳妇儿的这个情绪表现出来的情绪。
3: 就是我们家发生的一幕，就说白了就辅导孩子写作业。哎，然后呢，媳妇儿在旁边辅导啊，已经是渐入佳境了吧，可以说是啊，进入状态了。然后我从这个卧室里出来的时候发现了这一幕，于是拍下了珍贵的一幕啊。至于这张我冒死拍下来照片以后我经历了什么，你
4: 别
3: 问，你别问。当时他那一个回头啊，那简直我看到了远古凶兽。
4: 还有朋友担心你呢啊，
3: 非常担心，
4: 非常担心。风止风速还说的说，我真担心啊，这个媳妇儿的那个扫帚啊，下一秒就会落在你的背上。
3: 哦，现在那个扫帚也落不到我的背上，
4: 折了已经。
3: 对，落不到我背上。
4: 是吧？
3: 反正现在肯定是落不到了啊，随便说啊。老男孩也说了，
4: 说我看你家妞妞的这个表情啊，咋还嬉皮笑脸的呢？
3: 我跟你说，这张照片最传神的就是我家妞妞毫不在意，还。

0: 偷瞄的那种表情，你知道吧？哎，
1: 是
0: 最传神的，就是大家最能共情的就是这，就是家长的情绪已经到了顶点了。
1: 孩子还在这儿，
0: 哎，孩子笔啊橡皮啊还往下掉呢，你知道吗？行，大家继续回复聊天两个字啊，也能看到这个场景，这个照片啊。刘希先生就说了，
1: 说我能理解张弛的观点
0: 哦，
1: 比如说办公室情绪，它就是工具
0: 啊。我说有时候情绪是一种工具嘛，
1: 对
0: 啊，
1: 需要发泄会省很多事儿。
0: 他说按需发泄会省很多事儿，
1: 在工作当中发泄情绪呢，就是感觉有一点不够成熟。
0: 在生活当中，我来吧。
1: 满脑子想全是工作呀，朋友们。
0: 就是在办公室，按需发泄能省很多事儿。
1: 嗯，
0: 在生活当中，你要发泄情绪，就感觉有点不够成熟了。
1: 嗯，
0: 而且发泄的过程有点累啊。
1: 嗯，
0: 你发泄一时爽，年轻的时候经常爆炸。过后可太累了，我现在我不怎么发泄情绪了，为什么？现在这个年纪谁都不值得我这么累，就是首先我肯定不内耗，其次呢就是俗话讲关心则乱，
1: 我不关心别人了，
0: 哎，谁都不能轻易的让我把它放在心尖尖上。
1: 哎，后来我又看到了一种理论，
0: 是不是这种感觉？
1: 哎，有这种感觉，
0: 就是愈发的平和了，是我拿出了更多的爱，我爱自己了。
1: 嗯
0: 啊，老公他爱咋咋地。
1: 我又看到了一种理论是，就是到现在这个年纪了，然后愈发的平和，
0: 是
1: 因为血气不足了。
0: 啊，对啊，
1: 你没有多余的气再生出来了。
0: 他不是说了吗？累了吗？身体跟不上了。哎，其实有的时候，各位朋友们，情绪跟你的生理机能，跟你的体质是有很强的一个关联的。
1: 要不怎么叫血气方刚的？
0: 对，就是有人血气足的时候，他确实很容易这个暴怒。有人，比如说中医上讲肝火旺，他就是很容易发脾气。有人，比如说啊，当然我举这个例子，
1: 我是心火旺，那是
0: 对，心火旺也是容易就是发脾气嘛，
1: 哦，
0: 发脾气。还有一种就是我直白一点说，比如说血管窄，它也容易就是说因为你整个心脏供氧不够足，脑子供氧不够足的时候也容易激动。当然咱也不专业啊，咱就是随便一说啊。
1: 对，我看他这个嘴脸我就觉得他
0: 因为
1: 老专业，
0: 也不是嘴脸。因为我刚才煞有介事这么说一段，我说到中间我也露怯，我感觉除了瘦瘦我也忽悠不住谁。
1: 你们是没有看到我那个小眼神。
0: 连瘦瘦都显出怀疑的眼神。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3: 哎，朋友们，你见过躺着吃草的马吗？
4: 吃草的马见过，
3: 躺着吃的。你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得到啊。
4: 我属马。我躺沙发上，我吃那个减肥餐，算不算躺着吃草的马？
3: 躺着吃草的马，类似了啊。
4: 啊，
3: 就是在新疆草原上就上演了这么很萌、很反差的这一幕啊。
4: 哦，
3: 就是成年的骏马，人家呢是战友战相啊，
4: 啊，
3: 端庄站立，
4: 成
3: 优雅进食。
4: 骏马啊，那耶。有那姑啊，没有姑娘，
3: 有几匹小朋友，就是小马。
4: 哦哦，
3: 彻底放飞自我，直接就侧卧着，
4: 嗯，
3: 躺到那个草坪上，那个四肢蹄儿啊一伸，边晒边晒太阳啊，边干饭。
4: 嗯，
3: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视频啊。
4: 哦，
3: 然后网友还表示说
4: 就是说四脚朝天，然后歪着脖子啃几口草。
3: 哎，
4: 是这意思啊？
3: 是的。
4: 哦，
3: 就非常悠哉悠哉，我都想踢他一脚。大家回复，
4: 人家悠哉悠哉，触动你什么神经啊？
3: 太快乐了，
4: 他太快乐了。
3: 嗯，
4: 不行，我再po一张我们家孩子的照片给大家看吧。现在孩子怎么能让自己多舒服啊？
3: 你是不是想给他一脚？
4: 我还行，我还行，人家自己能让自己舒服，我不像你，你这，
3: 我纯天性，
4: 快乐就是原罪啊！
3: 太快乐了，
4: 太舒服，太
3: 悠哉了
4: 啊！
3: 我羡慕恨呢。
4: 各位，知道我们节目谁刻薄了吧？以前还说我刻薄，
3: 好家伙
4: 啊，
3: 互动量直接这么多。
4: 咱事儿都没说完，
3: 回复聊天能看得到啊。
4: 嗯嗯，都是奔着抽奖来的啊。奔着看小朋友来的。
3: 哎，
4: 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能看到这匹小马的这个视频。哦，是吧？然后快乐就快乐吧，你可想踢人家一脚。说多少遍了啊。不许在床上吃东西，洗床单的又不是你啊！一天该睡不睡，你该起不起，考完试也不在家里面帮忙做家务。
3: 嗯，
4: 起来，拿去餐厅餐桌上吃。

0: 啊。啊，不好意思啊，这个视频容易引起家长的不适啊。
1: 因为你说到就是太快乐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家的猫，你知道吧？
0: 哦，
1: 有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又特别的悠哉悠哉，
0: 慵懒的样子，
1: 躺在沙发上
0: 啊，
1: 哇，它那个四脚朝天躺到我们家沙发上，又掉了一堆毛
0: 啊，
1: 起来重新睡，太快了。
0: 这边毛有点太刺挠了，挪个地儿再往下掉毛。不是自己粘毛，
1: 所以我第一反应，抱歉啊，小马，我的第一反应就突然带入了啊。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岭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0: 验。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
5: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8: FM 一零四点一
9: ，FM 一零四点一，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

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三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豚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战友，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嘉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嘉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假期到了，孩子在家玩手机，不如让他穿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蜕变之旅。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来了，5到15岁的孩子呀都可以参加，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咱们是官方出品的啊，10年口碑了，安全专业靠谱，大家也放心。10年来，数万名孩子就在这儿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变成了钢铁战士，小马虎变成了自律者。夏令营其实有很多有趣的项目啊，比如说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呢在湖北，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赶海，泡沫派对，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各种 VR 体验等等等等。同样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非常高。交通广播给大家做了补贴之后啊，特色陆军线路最低还不到2000块，空军海军线路呢补贴完也不到3000块，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大家放心啊，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同吃同住同陪练，也有一些专业的医护随队啊，专属的生活老师啊，还是全封闭化的管理，发送特种兵来报名吧。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装节来报名。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商城的小伙伴跟我们反馈啊，说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库存剩的不多了，各位还有需求的，赶紧发团购两个字来锁定库存。卡洛驰作为主打洞洞鞋的知名品牌，一直有很多粉丝。最近我们也收到了一些朋友们的反馈，阿宝说不变形，没异味，好穿。还有小多多说鞋底软，不掉跟儿。价格也实惠，确实鞋子天天穿啊，想要买一双好穿实用的洞洞鞋，您就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咱们这款呢，采用的是高品质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呢有回弹，又软又实，还很稳。卡洛驰有足弓支撑，能贴合脚部的弧度，鲨鱼纹鞋底，抓地也比较牢。直接发送团购，您来看看我们的价格啊，云朵款上脚软乎乎的，这个官方价格是499，我们的奥莱发货只需要199。想要厚底的，能拉长腿部线条的，选泡芙款，官网售价799，我们奥莱发货只要239，穿上就增高5公分。记得啊，发送团购两个字，赶紧下单，这波库存优惠也只有最后几天了。
2: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

很多人一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麻烦，预算容易超支啊。很多时候呢，计划赶不上变化，稍微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了工期。还有那些隐蔽工程，防水的高度、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做好处理，线管的弯头不能用直角啊等等。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靠运气吗？来，由我们交通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兜底，大家发省钱两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直接就领到手2000块的家装补贴。而且现在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您发省钱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参加活动吧。

0: 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

0: 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家用血糖仪、血压计、隐形眼镜、理疗仪都属于医疗器械，使用不当暗藏健康隐患，选购必须认准国药械字号，拒绝三无廉价产品。血糖仪每月校准一次采血数值，采血针、隐形眼镜护理耗材一次性使用，不可重复复用。中老年使用理疗仪器严格遵循说明书时长，皮肤出现刺痛、红肿立刻停用，定期检查器械保质期，规范操作家用医疗用品，规避居家诊疗风险。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心，孝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